0: 湖南路呢，靠近翠湖公园，暑期游客还有晨练的人比较多哈，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再来看到进出城方向，京昆高速北向南小屯立交的附近有超过一公里的缓行，昆玉高速民权立交附近，特别是从呈贡往主城的这个方向是有近一公里的缓行，要请您注意保持耐心啊。除此之外呢，南绕城高速昆曲高速也会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大，但是通行正常。早高峰还在继续，雨来了，车也多了，开慢一点没关系，安全第一。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 好的，感谢雅欣。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8:05，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最近两天呢，我省大部都是雨水相伴，未来全省天气如何，具体天气情况有请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来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李翔，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今天白天，丽江、楚雄北部、大理、宝山东部、德宏西部、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南部、文山南部和东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预计今晚到明天，昭通西南部、曲靖西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东南部、宝山西部、德宏、临沧西部、普洱西部、西双版纳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为阵雨，局部中雨天气。近期我省多降雨，强对流天气多发，要密切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准备。开车途经下雨路段要减速慢行，注意雨天安全行车。来关注景区预报，静宁遮公园小雨，17到25度；西双版纳万天树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1到34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转阵雨，15到25度；关渡古镇阵雨转阴，18到25度；丽江古城小雨，15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阴，10到17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昆明金眼风景区阵雨转阴，18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17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8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翔。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01.1亿元，同比增长29.9%。截至8月10号，自2021年通车运营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过940亿元。19号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将在科创板正式挂牌上市。业内专家分析认为，宇树科技上市后，大概率迎来资金集中炒作。中签投资者有望收获可观收益。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获悉，18号，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正式启动，工期约42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4: 应急常识365。
5: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6: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

0: 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久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1: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 固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1: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8: 好嘞，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今天是8月19号，农历的7月初7，七夕佳节了。
9: 七夕快乐，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今天空气中都是甜蜜的味道。那么今天我们聊的这个爱呀、就比两个人的爱情更宽泛一些，那就是责任。福彩对社会的责任就像爱情里的责任一样，不是嘴上说说，是日复一日的坚守。
8: 是啊，咱们今天呢就借着七夕走进福彩的责任世界。大家知道为什么未成年人他是不能够买彩票的吗？这背后啊其实是一份保护的责任。欢迎收集前面的各位和我们互动一下，微信里面关注云南官微啊，我们918的官微，一起来聊聊福彩的哪些事儿。
9: 先来看看今天的福彩速递。七夕佳节，云南福彩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福彩爱心驿站也在持续运转，为户外工作者遮风挡雨。爱是两个人的甜蜜，也是社会的温暖。
8: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云南福彩 3D 游戏的8800万元的派奖活动。这个活动已经在7月29号的第2026/2007启动，计划派奖25期，最长不超过40期。活动期间呢，凡是在云南省福利彩票的销售网点购买的 3D 游戏满足单票投注的门槛的中奖票就可以来参与了。派奖呢是随开奖的同步进行。福彩温馨提示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9: 听完福彩速递，咱们进入今天的福彩微课堂，来聊一聊福彩

0: 责任。彩票建设里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未成年人保护。你知道为什么未成年人不能买彩票吗？
1: 很多人都在猜为什么呀。其实我们第一个原因啊，就是未成年人的心智还不够成熟，
0: 是的，
1: 容易受到诱惑。中大奖的诱惑力呢，比大人来说更难抵抗，更况是孩子了。
0: 对。
1: 第二个原因呢，是孩子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和来源。买彩票的花的钱呢，他以为就是一个数字。他买2块和100块，在他来说就仅仅是一个数字而已。其实这些钱本质上还是父母辛苦挣来的，
0: 是
1: 花父母的钱去博一个概率比较低的大奖，对于孩子和家庭来说都是不负责任的。
0: 你说到点上了。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啊，是福彩是国家的公益彩票，保护未成年人是他的法定责任。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是违法的，投注站一旦违法，处罚就会非常严厉。
1: 走进福彩呢，大家就会发现这些保护措施啊无处不在。投注站的墙上写着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彩票的标识。站主呢看到学生模样的人进来呢，都会主动询问你几岁了。如果不到合格的年龄呢，是不能够购买的。购彩系统本身也有年龄核验的机制，每一道防线都是在守护孩子的未来。那这份责任呢，就像是栖息的鹊桥，连接着福彩和社会之间最根本的信任。
2: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后台朋友们的互动。一位叫做 H2 的朋友留言说，以前带孩子路过投注站，孩子好奇想进去看看，我觉得没什么。今天听完节目，他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严重的，以后一定要注意，要告诉身边的朋友。所以说啊，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福彩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
1: 是的。还有一位刘子欣的朋友说，我18岁的生日那天呢，第一件事啊不是去网吧，而是呢想做一件对自己有意义的事儿啊，干脆呢买一注福彩吧，去投注站呢买了一注双色球，不是想因为中奖就是觉得自己成年了可以做这件事儿了。现在想想那种仪式感还挺有意思的。成年的礼物啊，第一注的福彩也算是一个独特的纪念。不过呢，他说的很对，这位听友，最重要的是成年了，对自己呢才能够负责了。
0: 是的。今天早间的幸运签关键词依旧是福彩两个字，关注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在后台回复福彩两个字。
1: 好嘞，七夕有爱，福彩守护，愿每一份爱都被温柔以待，每一份责任都被认真对待。在后台回复福彩两个字，看看今天这份幸运派奖会不会发到您的手里。
0: 来，明天咱们接着聊聊理性购彩这个话题，为爱购彩更要为爱理性。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1: 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2: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3: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2: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3: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2: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十八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2: 交通91.8，平安贝贝。
13: 搭火车、公交车盲区大，孩子个子矮，更容易被忽略。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别在停着的车周围玩耍，尤其别蹲在车头车尾，看到大车转弯，保持3米以上距离。
14: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5: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6: 晨光正好，
17: 早安
16: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7: 一起跳动，
16: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18: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赶快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
19: 大象新选的浪漫七夕好物七夕折的活动又来了啊！双重的好礼呢，超级给力，整整的是19天的时间，优惠也在层层加码，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啊，省心直接省钱了
18: 啊！是的，首先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如果实付满777元啊，直接减77，全场通用，属于越买越划算的类型。
19: 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城的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啊是爆款的商品全部都在七夕折，包括什么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七夕折，很划算哦！
18: 啊，包括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雅诗兰黛5件套的增量版套装，就是打77折，这款套盒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里面有150毫升的洁面，200毫升的原生液，100毫升的第7代小棕瓶精华，搭配一个15毫升的抗蓝光眼霜，再搭配一个75毫升的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双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
19: 是的，那大象新选商城的日强的售价呢是1199块钱，1199，现在浪漫七夕折上折7.7折，以后再加满减呢，到手仅需86.23元，800多块钱，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那除了这次的雅诗兰黛这个5件套增量装，还会在今天呢带来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
18: 对，
19: 100毫升，日常售价399，现在折上折呢只要307.23元，300块钱出头，支持呢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个香调呢是清甜的稀有加柔嫩的玫瑰，
18: 是
19: 留香时间6到8个小时，早上喷，晚上还在，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呢。
18: 它是属于浓香水类型了。当然最关键的是要提示大家，我们这个限时秒杀活动啊，持续到21号，没有几天了，每周一到周五的7:55、8:55、17:55、18:55，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块7的超低秒杀价，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轮番登。

0: 限时限量定时抢购，抢到抢不到就是全靠手速、
1: 嗯、
0: 那么今天跟大家特推一款这个秒杀好物，
1: 好，
0: 是赫莲娜的活颜智能修护晚霜、
1: 嗯、
0: 属于1.5毫升乘20片，就是20片每片1.5毫升的这个修护晚霜、嗯、原价是要199，今天在4个时段的秒杀价是77。
1: 好，所以呢时间很短啊，大家抓紧时间，提示大家秒杀一旦开启呢，抢单的速度是很快的，有的时候呢就是备货就那么多，慢了就没有了、
0: 嗯、
1: 建议大家呢提前完善个人生活信息和对姓名手机地址、
0: 嗯、
1: 避免抢到以后再来填地址呢就贻误了这个福利的时机。
0: 是
2: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4: 真的假的？我看这早该改了、
3: 嗯、
2: 就是啊，
4: 我看啊，
5: 大家来说，
0: 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白衣之下是凡人也是英雄。在医师节到来之际，本台主持人戴莎对话四位医生，听他们讲述自己的医路历程。今天不只是节目，更是一声谢谢您辛苦了的郑重回响。我们要致敬每一位在生死场里为我们托底的人。
6: 2006年8月19日是中国医师节，也是我们下午的节目《医生伴你行》播出一个月的日子。在这一天，我们逐一回访了节目的四位老朋友，他们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教授，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王玲教授，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玲教授，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院长郭维华教授。从医路上，什么在变，什么从未改变，变与不变，我们来听听四位名医的从医答卷。从当年面对那个哭闹的孩子手足无措，到今天耐心帮助新医生打开困境。
7: 您还记得第一次给小朋友做这个牙齿的治疗的时候哈、啊
8: 嗯、
7: 当他开始哭闹不配合，那个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8: 我当时我肯定搞不定的，所以第一次就是就有这个有经验的老师，他们会来处理，他们就会用儿童的语言，比如他们把我们很多器械把它比喻成很多儿童文具。其实一个好的儿童口腔的专家的话，他的经验越丰富，那他的爱心和耐心就越强。我觉得医生这个职业，他就是一个长期的终身不断的学习，而且他的这种与时俱进的要求特别特别高。
6: 对于马兰青教授，变的是岁月，不变的是医生的责任。
9: 当然不变的呢，就是作为一名医生对于患者的这个职业的责任感。
6: 对于王玲教授，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医者仁心。
10: 但我觉得来讲，最不变的还是一个服务患者的一个初心使命吧。因为医生医者仁心，我觉得我们学医的，包括从我们的老师，从我们的前辈，到我们现在或者到我们未来的学生带出来的这一代的人，我觉得医生的培养是一个医者仁心，治病救人，最不变的是就是我们学医的一个最原始的一个初心，我觉得这是没变的。
6: 对于谢玲教授，变的是技术，不变的是对生命的敬畏。
11: 我们首先摆在第一位的肯定是用自己的这个专业帮助患者一系列的诊疗，这是最基本的。当然第二点的话，我们是和人打交道，敬畏心一定是要有的这一点也是永远不会变的。
6: 对于郭维华教授，变的是经历，不变的是对患者的耐心和爱心。
8: 时间在变，我们永远不变的是对小朋友的爱心和耐心。
6: 四位名医，四段经历，给出了同一个答案，变的是岁月，不变的是初心。8月19日医师节，他们对新入职的医生，那些新生力量，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9: 做医生真的不容易，真心不容易。那么大家既然选择了这样的一个职业，你也无怨无悔。那么我相信作为年轻医生，你们一定是有非常执着的一个信念，希望大家呢也永远守住初心，敬畏生命，坚持持续的学习。
10: 首先一定要有一个医者仁心，要有好的医德，才会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些技术，一切的一切为了患者，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也请年轻的医生关注好自己，在服务患者的时候要关注自己的健康，关注自己的家庭，因为确确实实现在做医生太苦了，所以在关爱患者

0: 同时也关爱一下我们医生自己。
1: 首先对生命是有敬畏感的，这一点永远不会变。第二点就是要认真的学习相应的专业知识，我们的专业素养其实是我们最为重要的，能够为患者带来获益的，所以一定要把它掌握好。
2: 我的寄语就是一定要踏踏实实的，一定不要怕困难，或者一定要去主动的去学习，就是要叫什么奉献大于你的获取。你不管他怎么改变，我觉得医生的这个成长道路他就是不能取巧的。
3: 2026年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主题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致敬每一位在变与不变中默默守护我们的医者。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北京时间的8:30，我们关注一下早高峰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已经连线到前方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6: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现在呢，早高峰来到了最集中的时段，之前烟积水的路段都已经处理完毕了，大家可以放心的出行。今天早高峰压力最大的几个地方主要是集中在像城区的春城路，还有二环的几个老面孔，还有包括进出城的方向。市区道路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尔河巷是有超过1公里的缓行，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也是有缓行，西昌路从昆华路到大观路，金碧路东四街的附近，广福路从广昌立交到乌家坝路，青年路从鼓楼路到捷孝巷也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火车站周边的春城路一带送站车流集中，赶火车的朋友建议优先的选择地铁，或者是留够充足的时间。再来看到二环，现在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南二环，从二环快速 B 线到杭瑞高速有超过 1.7 公里的缓行，杭瑞高速东向西从善坤高速到关南立交也是有超过1.5公里的缓行，石虎关立交有将近1公里的缓行。另外东二环的小庄立交、大树营立交、菊华立交这几个节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北二环小屯立交附近也有在排队，交警呢也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了。进出城方向，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从城共往昆明主城有将近1公里的车多缓行啊，从主城往城共方向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南绕城高速、昆曲高速、广昆高速会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比较大，但是整体是正常的。雨天的早高峰跟车距离拉大一点，咱们少看手机多观察，保持好节奏，路总会通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5: 好的，感谢雅欣。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罗西西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我们赶快看一下刚才我们聊到了一些福彩的话题啊。Big熊他其实很有感慨，他买福彩 3D 已经十来年了，但他只买几个固定的号，比如小朋友的生日、爱人的生日、自己的车牌
1: 号，
0: 他就这样买，也中过几十次呢。但是他觉得
1: 几十次、
0: 啊、对，就是他常年坚持十来年嘛，他是买了十来年了、哦、他说不只为中奖，就是喜欢那个过程。哎，我曾经一度也坚持的，后来我们家楼底下彩票站搬开以后我就懒得跑，好久没买了。
1: 那还得是方便才行，
0: 对，
1: 就是顺手买才行。
0: 是、嗯、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话题，说的是哪件事让你感觉这个时代变化真的太快了。骑着单车追天鹅说的这个我很认同，他说曾经啊过年收发拜年短信，那个手机啊咔咔咔响的不停，现在过年几乎收不到一条拜年短信了，除了商家的。大家可能也知道这种罐头信息发了没什么意思，是吧、
1: 嗯、然后现在人家说、嗯、唯一记得你生日的就是各种专卖店、啊、
0: 还有银行，
1: 还有银行
0: 保险
1: 4S 保险，
0: 对，给你发来生
1: 日祝福，唯一就记得你生日的。
0: 是的，
1: 然后再者呢，现在过年的时候你还会在群发那种，即便是用微信的话也群发拜年的短信吗、
0: 啊、对。Roten 啊，他就说热搜明星都不太认识、啊、这个我也是，尤其是时代少年团那波几十个小孩子一个都不认识，但他们还挺喜欢上热搜的、嗯、啊，李空爽他说你能相信90后啊竟然是上个世纪出生的人了。哎，真的，原来提到90后觉得好年轻啊，现在也不年轻了啊。
1: 你听00后是什么感觉？
0: 真的啊，你现在都说20后了，谁跟你00后啊？
1: 最大的00后26岁了
0: 啊。
1: 然后呢，10后啊，10后是快成年了，马上18了。
0: 笑笑就不笑，他说现在一部手机几乎就能搞定大部分的事了。哎，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现金了，说实在的，我现在出门都不带现金。

0: 也没有人就是给你发结婚的请帖，所以你用不到现金是吧？
1: 是，也可能是。
0: 昨天我们还总结呢，但凡啊，现在没有身边你很少参加婚宴了，说明你年纪大了。
1: 这朋友都已经结，该结的都结完了，
0: 都结干净了，就等他们的小孩了。
1: 好的。

0: 要飞起。
1: 那现在幼儿园他老师也要求说，哎，让孩子在平板上面完成一个绘本或者
0: 什么，是啊，对啊，
1: 他就要求这样，是，也是，哎，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
0: 时代特色啊，
1: 保健品。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聊的是哪件事儿，让你感觉哇，这个时代变化可太快了。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5: 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买比亚迪首选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内昆明海伟鸿迪 4S 店，公园式购车环境，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咨询热线0871-6537-6777。
12: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十八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4: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3: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5: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这里是。

0: 高峰来了 ，FM 九一八
1: ，FM 八八七，为你的通勤续航。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
2: 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阿思雨。
2: 各位好，我是罗西西。
1: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节目一开始，我们关注资讯。随着汽车驾驶越来越智能化，各类辅助驾驶功能是层出不穷。有些人呢，出于侥幸或者是无知，在酒后他就启动了辅助驾驶功能，企图把这智驾当成代驾，最终酿成了车祸。
3: 不久前，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驾驶员周某在与家人聚会饮酒后，晚上开启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设置好导航后发动汽车开始行驶。在车辆行驶的过程中，周某坐在驾驶位上仰头熟睡。在车辆自动行驶了大约10分钟后，追尾撞上了路边同向行驶的一辆三轮摩托车。此时由于周某仍在车内酣睡，并没有及时停车处理事故，三轮摩托车主见状后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当地交警和民警迅速出动，驱车将周某的车辆截停。
4: 当时驾驶员的状态呢，也是一个昏睡状态，整个人呢已经瘫坐在座椅上。经过民警敲打这个玻璃，拉车门才把他叫醒。经过临湘市中医院进行一个酒精测试，这个周某某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240.99毫克，已经属于醉酒驾驶。
3: 据警方现场调查并结合周某行车记录仪视频判断，当时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道路施工导致路面变窄，三轮摩托车为躲避路障行驶到了道路偏中间的位置，但当时智能驾驶汽车未能及时识别出前方出现的摩托车，因此发生碰撞，造成三轮摩托车上包括驾驶员在内的2人受伤。但令人诧异的是，三轮摩托车主却拒绝验伤。
4: 那么这个三轮车的驾驶员也是有这个饮酒驾驶的行为，他的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72毫克的乙醇含量，还没有达到这个危险驾驶的程度。
3: 据此，交警部门认定周某负事故主要责任，三轮摩托车主负事故次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周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鉴于他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以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法院判决周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1: 法官提醒，随着车辆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日益普及，部分车主误将其等同于全自动驾驶，这种误区亟待纠正。
5: 案涉车辆搭载的是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依据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规定， L2 属于驾驶辅助而非自动驾驶系统，仅起到辅助作用，驾驶人仍是法定驾驶责任主体，开启辅助驾驶功能不能免除驾驶人的安全注意义务，更不能成为醉酒后放任车辆行驶的免责理由。
3: 据了解，目前我国驾驶自动化等级分为 L0 到 L5 级， L0 到 L2 级为驾驶辅助，是当前商业化量产普遍使用的自动化系统， L3 级为有条件自动驾驶，但驾驶员需保持接管能力，在系统失效或遇特殊情况时可及时接管， L4 级为高度自动驾驶， L5 级为完全自动驾驶，均处于试点阶段。
6: 现在的我们的法律规范实际上是明确的，是 L0 到 L2 级别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情况下，个人的作为驾驶员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主体责任。那么现有的指导性案例已经非常明确的指出，那么在 L2 级别的驾驶状态下呢，个人仍然负有那么行车安全的所有责任，因此呢个人在从事相关的自动驾驶的相关操作呢，仍然要保持高度的一个关注力。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点45分，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要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各个收费站呢车流量也都不大。连续两天的阴雨天气导致了高速公路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路面呢比较湿滑，请过往的车辆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在行车过程中呢，切勿猛打方向和急踩刹车，一定要注意安全谨慎的驾驶。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在杭瑞高速昆明往曲靖方向金钟山立交到兔耳路段，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进行桥梁检测。在昆楚高速楚雄往昆明方向碧鸡关隧道和彩云隧道内呢，分别占用超车道更换防旋板和护栏。在西北藁城高速的长虫山隧道内呢，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进行裂缝渗水处置。请经过以上施工路段的车友们提前降低车速，注意避让施工现场。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刘警官，再会。听众朋友，我们前方的路况主播雅欣啊，给大家现在发来一条紧急路况提示您，昆玉高速北向南方向现在是发生了事故，导致车辆排队已经将近2公里了，通行受阻。那么建议往呈贡方向的车友从彩云北路绕行。主城区方面呢，人民西路云昌路至西昌路缓行超过了1.3公里，龙泉路、滇池路、春城路、辅路、滇缅大道、官渡241号路呢，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缓行。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快速 B 线至杭瑞高速方向缓行超过了2公里，杭瑞高速东向西二环快速 B 线南附近缓行1.8公里，西二环、北二环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火车站周边，北京路、永平路一线车多缓行，建议提前出门。进出城高速方面，南绕城高速杭瑞高速至周家村收费站、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昆安高速及昆曲高速均有不同程度的缓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欢迎您持续关注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0: 早高峰来了，这个时段和大家聊到啊，不是我不知道，是世界变化快啊。哪件事让你感觉这个时代变化可太快了？
1: 来，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8N 互动一下。署名叫做是 I016 的朋友说，最大的时代变化快就是2020后啊，今年是不是上小学来着？
0: 真是时光匆匆啊，这一代
1: 是的，六岁了。20后
0: 是疫情宝宝，你敢信？但是现在人家都要上小学了。
1: 很多明星都说啊，我是上世纪的明星啊，你们现在不知道了，上世纪的。
0: 对，可温州他说以前见多识广。就很值钱啊，查资料还要去图书馆翻阅，找一找度娘，现在搜商都不够用了，有了 AI 啊，直接嚼碎了问到嘴边，真的什么现在什么都百度都懒得查，直接就是 AI 上了、
1: 现在小孩子小朋友就是他们写作业啊
0: 啊，
1: 都是打开
0: 习惯要搞一点是吧，
1: 拍一下完了之后里面就有答案和解题过程、他就看着抄一抄。
0: 但愿人长久，他说人人网没了啊，微博上活人也越来越少了，这是时代的变化、当时人人网没了，好多人还很惋惜啊，什么抢车位啊，
1: 抢车位偷菜是吧、
0: 还有很多那个叫什么同学录在上面
1: 啊，我没有玩过人人网、那个时候偷菜我也是完全不喜欢，但是我喜欢上天涯网
0: 啊，天涯现在回来了，他、
1: 不是当年的天涯了，
0: 他那个破产重组完成了，然后他把以前老的数据全都恢复了、一些帖子都还在。
1: 哎呀，以前那些帖子多好啊，我最喜欢看一个莲蓬鬼话，
0: 莲蓬鬼话是吧，
1: 然后上面一开始我都以为蓬莱鬼话，
0: 其实莲蓬鬼话，
1: 后来是莲蓬鬼话、你知道天涯是哪里的，最开始是他的那个服务商啊，或者运营 是放在哪里，
0: 海南啊，
1: 海南，
0: 对，就是海南，
1: 我一开始我就天涯，好文艺的名字啊，
0: 是
1: 啊，应该是杭州吧，
0: 其实就是天涯海角了，
1: 天涯海角、
0: 瘦肉包君说最大的00后过几年都30了，00后都30了，你敢信？
1: 对，26嘛，最大的00后是26岁，今年。
0: 小狗会快乐，他身边都陆续结婚生孩子了，有一部分依旧可以坚持单身，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也有部分人啊已经离婚恢复单身，在这个做什么都快的时代里，按照自己的生活节奏啊，不紧不慢，确实不容易。
1: 不容易的是某些80后，我身边有真的有这种80后，00后都已经结了又离了，80后还单着，
0: 是人家潇洒着呢。好，那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

0: 直接留言吧。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1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6: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8: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19: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2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赶快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
21: 大象新选的浪漫七夕好物七夕折的活动又来了啊！双重的好礼呢，超级给力，增长的是19天的时间，优惠也在层层加码，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啊，省心直接省钱了
20: 啊！是的，首先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如果实付满777元啊，直接减77，全场通用，属于越买越划算的类型。
21: 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城的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啊是爆款的商品全部都在七夕折，包括什么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七夕折，很划算哦！
20: 啊，包括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雅诗兰黛5件套的增量版套装就是打77折，这款套盒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里面有150毫升的洁面，200毫升的原生液，100毫升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一个15毫升的抗蓝光眼霜，再搭配一个75毫升的智眼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双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
21: 是的，那大象新选商城的日强的售价呢是1199块钱，1199，现在浪漫七夕折上折7.7折，以后再加满减呢，到手仅需86.23元，800多块钱，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那除了这次的雅诗兰黛这个5件套增量装，还会在今天呢带来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
20: 对，
21: 100毫升日常售价399，现在折上折呢只要307.23元，300块钱出头，支持呢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这个香调呢是清甜的稀有加柔嫩的玫瑰，
20: 是
21: 留香时间6到8个小时，早上喷晚上还在，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呢。
20: 它是属于浓香水类型了，当然最关

0: 键的是要提示大家，我们这个限时秒杀活动啊，持续到21号，没有几天了。每周一到周五的7:55、8:55、17:55、18:55，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的超低秒杀价，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抢购，抢到抢到就是全靠手速。那么今天跟大家特推一款这个秒杀好物，是赫莲娜的活颜智能修护晚霜，属于1.5毫升乘20片，就是20片，每片1.5毫升的这个修护晚霜，原价是要199，今天在4个时段的秒杀价是77。
1: 好，所以呢时间很短啊，大家抓紧时间。其实大家秒杀一旦开启呢，抢单的速度是很快的，有的时候呢就是备货就那么多，慢了就没有了。建议大家呢提前完善个人生活信息和对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以后再来填地址呢就贻误了这个福利的时机。
0: 是的。

0: 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
0: 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买比亚迪到润城第二大道海伟辉迪，叫娃闪充，开启油电同速新时代，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闪充时代告别等待。西山区润城海伟辉迪全系闪充，现车充足，详询热线0871-6535-0777。
1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3: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自然专业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4: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5: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6: 音乐广播
15: FM97
16: FM97
15: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那平凡的背影是默默付出的坚定，那坚定的眼神是心中不息的火焰。在病房里，他们分秒间守护生命，用专业驱散阴郁。无论春去秋来，无论风雨变幻，他们始终坚守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他们的付出化作世间最温暖的光，照亮每一颗需要被救助的心。今天是中国医师节，云南音乐广播 FM97 和您一起向这些平凡而伟大的白衣天使们致敬，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1: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97 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2: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3: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2: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3: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2: 97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97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97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早餐啊！九七 Morning View，
6: 九七 Morning View，
7: 九七 Morning View。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学着故事里的勇者开始旅行，寻找故事的旅行。故事里有爱也有恨，两个人一路奔跑，就像一同起舞。早安，孟慧圆，共舞。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时间的答案是《披荆斩棘四》的主题曲，由爆款制作人徐良领衔制作。穿过千山，经历万难之后的明天，有你要的答案。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群星闪耀》，时间的答案。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九七医院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

0: 还你水光好基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4: 我准备好了。
3: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5: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3: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6: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青春叙事里，年轻可以解决一切，成年后你会发现更多的可能是力不从心的孤独。曹大元，当青春不再万能时。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1997年，熊天平与动力火车共同被上华唱片列为1997年度新人而出道，同年出版第一张个人专辑《爱情多瑙河》，并且凭借齐秦演唱的《火柴天堂》一曲获得第八届金曲奖流行音乐类最佳作词人奖。同年，《爱情多瑙河》获得第四届 ChinaWay 中文榜中榜最佳年度歌曲奖。

2000年之后，台湾环球音乐与上华音乐合并，熊天平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2004年，熊天平与内地歌手杨洋通过音乐相恋并结婚，生活和事业重心转至内地。但他初出茅庐时的众多作品，至今仍然是 KTV 里畅销不已的金曲，在很多选秀节目里更是能够经常听到。来听熊天平的《火柴天堂》。

熊天平在华语乐坛确实是属于那种只闻其名和其歌，但很少有机会见到真人的代表。熊天平这个名字很多时候只能是一种记忆的符号，但这并不妨碍他的那些优秀作品一直温暖着我们的记忆。最后为您送上熊天平、许茹芸合唱的《你的眼睛》。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敬佛者不可为一。
2: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1: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2: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1: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2: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1: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3: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2: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3: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天。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4: 《善缘汤安》。
5: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堂，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堂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堂。其实呢，为了更好地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善缘堂安。那善缘汤安的直播间呢，欢迎每一位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不管您的病史有多长，您的并发症有多少种，只要说还没治好的，您还想治好，您就走进来。哎，不管您是穷的还是富的，在我这没有贫富之分啊，我都是一碗水端平，说只要你们想好啊，相信我，我就会啊义无反顾的，我帮大家把你们的病治好。而且我的原则是，能让大家不花钱的，咱们争取一分钱不花；非得花钱不可的，咱们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啊，这就是啊医者父母心。那所以说，大家有问题有困难，你提出来，那么我就会帮助你，啊，让你啊轻轻松松的收获健康。然后呢，你也不用感谢我，我就希望你呢把病治好了，咱们的身体好了，怀着一颗善心去帮助更多的人，啊，让这个善呢往下传，啊，传播健康，就是传递善，啊，就是功德无量，大家呢， 咱们呢带着问题走进善缘堂案。
5: 李老师，最近您给大家争取的特别福利啊，让很多地区的糖尿病朋友们都特别的激动。大家都说呀，过去想用用不上的国药金方化糖，现在不仅能用，还只需要这么低的福利价格就能用得上。李老师个人呢，还给补贴红包，这真的是太难得的机会了。不少糖友在电话里啊，这声音都是哽咽的，让我一定要转达对您的感谢。李老师啊，您的这份心意大家伙都收到了，感谢您。
3: 大家的心意啊，我收到了，但是呢，我更想说的是啊，这份福利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厂家、爱心企业、各方善缘呢一起努力的结果。我心里装着大家，所以我必须用我真正的这颗心，我去温暖大家。所以我必须要把我真正能让大家摆脱糖尿病的治糖的疗法，我必须呢给大家争取到。我跟所有朋友讲过，我说为什么会得糖尿病？肝胰失调，血糖暴涨，糖毒不除，危及生命。咱们只要用上肝胰活多肽、肝胰酮调，那么彻底稳糖。与此同时呢，用上金方化糖，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彻底康复并发症。这就是给我们所有糖尿病患者摘帽子，摘掉老糖人的帽子，摘掉提心吊胆的帽子，摘掉担惊受怕的帽子啊。所以刚才我也讲了，大家呢，你有糖尿病，包括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糖尿病的足踝疽糖尿病所有的并发症啊，你呢就走进直播间，我帮你把这帽子摘了，咱们呢健康你一个，幸福全家人把你的病治好了，全家人也就高兴了，要不拖累家人呢，是不是啊？用过的朋友都会有感受眼底出血止住了，泡沫尿变轻了，脚上的麻木感退了，夜里呢不憋醒了，气色从灰暗变红润，走路从打晃变稳的，身上的水肿也消退了。这是什么？这是因为国药金方化糖从根源上化糖毒、清糖酸、除糖垢，搭配肝胰活多肽修复肝胰细胞，双管齐下的结果。所以大家呢，你放心，我说过，国药金方化糖搭配肝胰活多肽，它可以做到小病微病一疗程，大病重病三疗程。咱们只要相信我的朋友，那我不仅让大家呢用得起用得上，我说过更要对大家呢负责到底咱们从根源上把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咱们从根源上把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咱们给它治利索，咱们给它治完整，这样的话咱们血糖平稳了，并发症没有了，咱不就健康了吗？是不是？那么咱们健康了，家里人幸福了，那么之后呢，我们身体健康了，心里边装着善我说咱们多做好事，多帮助人，多积德，那比啥都强。但是我今天也必须跟大家说一句实话，国药金方化糖他们每年的产量啊都极为稀少，再加上呢超低温萃取浓缩的周期呢又特别长，所以每一盒金方化糖都是天地精华跟时间呢熬出来的，那有钱呢咱们说啊你都买不来，是不是？你过去你说哎我有钱，我有的是钱，你有再多钱你买不来。国药金方化糖它不是说用金钱能衡量的，你得赶上这个机缘那有人会问了，说李老师啊，既然这么稀缺，那您为什么还要把这个价格打到这么低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知道啊，糖尿病拖不起，并发症等不起，所以我不能让大家因为价格原因错过了这么好的用药机会只不过李老师呢确实呢也是能力有限现在我们能够给大家提供的数量也非常稀少，活动呢很快就要结束了， 所以只能每天每个地区给大家限量10个名额。那这也是啊，为了能让更多迫切需要的糖友啊，有机会呢咱们用上，啊，也请大家理解。也因此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你别等到这个脚上烂出洞了，眼底大出血，啊，你躺上透析机，你来后悔了。到那时候啊，就不是说多少钱能解决的问题了，那是全家人的眼泪呀，那是你后半辈子的轮椅呀，是不是啊？
5: 哎呀，可不是嘛，李老师啊，您这番话真的是说到咱们糖友的心坎里去了。每天每个地区有10个名额的福利，国药金方化糖层层福利之后，惊喜福利价格就能够让所有糖尿病朋友都能买得起用得上，而且呢额外免费赠送肝胰活多肽，这样的机会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抢订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 400-6826-138。我再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 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清糖毒，早一天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3: 主持人说的一点都没错呀，我这一辈子治糖尿病，越治越觉得呀，病在身体，根往往在日子里头。这一年我接触的糖友越多，我越发现一件事儿，就是呢，很多人的血糖啊是被心里那块名为怨恨的石头啊垫高的。所以呢，在这里呢，我想请各位呢记住一句话，那个你最恨的人往往是今生度你最深的人啊。这话听着矛盾，对吧？你恨他，他怎么可能还渡你呢？可你细想一想，有多少人年轻时候恨父母偏心，恨兄弟姐妹无情，那恨得咬牙切齿啊，恨得十几年不来往。可等到自己走投无路，病倒在床的时候，回过头来拉你一把的，偏偏就是那个你最恨的人。之前来找我求助的周大姐呀，那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当时周大姐不到70岁，是她弟弟推着轮椅呀带她来的。一进诊室的门，我就发现了周大姐的膝盖不好，膝关节往外撇着，那个小腿呢朝里弯，标准的罗圈腿，而且膝盖呢是往前弓着的，啊，打不直，两条腿呀就像那个两根被压弯的弓。走路的时候呢，啊，走路的时候根本的没法并拢，每动一下都显得特别吃力。啊，他弟弟一边啊扶他坐下，一边就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姐呢餐前血糖啊12-13个，肾也不好了，手脚发麻，都影响晚上睡眠了，求您呢快帮他看看。”周大姐跟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两条腿啊就是抖得厉害，白天走不了路不说，那晚上躺下来呀更难受，从脚底板到小腿肚子一阵一阵的麻，就像有那个蚂蚁呀从骨头缝里边往外爬一样，麻完了呢就是疼，膝盖里头啊像有一根生锈的钢丝在拧啊，拧得我骨头嘎嘎响，啊，怎么躺都不对。往左躺呢，啊，压着呢左腿疼；往右躺呢，压着右腿更疼。平躺着腿伸不直，啊，膝盖底下呢空一截，啊，酸的没处放啊，只能在膝盖下面垫个高枕头啊，才能勉强放松一点。检查完以后，我跟他说：“我说周大姐啊。”你现在的血糖太高了，三层糖毒啊在里面一层一层的祸害呀，你膝关节才会垮得这么快。那可能有朋友就要问了，说李老师啊，那血糖高和骨头有什么关系呢？大家记住一句话，糖尿病烂骨头比烂眼睛烂肾更快。 对生活的影响更直接更致命。眼睛看不见了有人搀，肾不行了能靠透析维持，可骨头一旦塌了，你连站都站不起来，这辈子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周大姐本身的骨病呢并不重，就是正常的膝关节退行性病变，60多岁的人多少都有一点，可血糖居高不下，3层糖毒在里面一层一层的腐蚀，骨头就烂得快了啊。那到最后那全身骨头都烂了啊，那你想一想啊，那你整个人那不就瘫了吗？是不是？那骨头内部空了啊，酥了，像被虫蛀过的朽木，外边看着还在，那里头一碰就碎呀。

0: 这时候骨关节呢就会呢开始变形，像周大姐这样，啊，膝关节往外撇，往前弓，最后成了罗圈腿儿，啊，伸不直也并不拢，大家说难不难受？是不是？哎，非常难受。那么大家听说过死亡摔吗？说的就是糖尿病患者，你一旦摔了一下，骨头碎了，那就是索命的呀！一摔呀，就躺下了，躺下不但是站不起来了，生命就这样躺着躺着就没有了，这就是死亡摔呀。
1: 嗯，可不是嘛。所以啊，现在有骨关节疾病的糖友们可一定要注意了，不仅要治关节，更要紧的是把血糖实实在在的降下来，给稳住。那李老师啊，这周大姐的情况应该如何来治疗呢？
0: 用国药经方化糖配合肝衣活动肽就完全足够了，尤其是国药经方化糖啊，它里边的强效化糖因子，它就是专门盯着糖毒使劲儿，强效化糖毒，清糖酸，除糖垢。国药经方化糖的强效化糖因子啊，它是能渗透进糖垢底层的生物酶解刀，专门从内部瓦解糖毒。面对游离糖毒的时候，化糖因子像一张大网一样，把血液里边游离的糖毒全部吸附、统一分解、排出体外，血管内壁不再被持续腐蚀，内皮细胞有了修复窗口，所以眼底渗透就止住了，皮肤就不痒了，伤口就愈合了。面对糖栓的时候，化糖因子强大的生物穿透性，能让它穿透血管壁，钻进糖栓内部，从内往外把硬邦邦的糖垢一层层瓦解成微小颗粒，通过代谢通道排出。血管通了，血流顺了，韧带和肌肉重新得到滋养了。这样一来，病人的腿就稳了，膝盖就不晃了，走路也不打软了。面对氧化糖毒，因为化糖因子啊，它分子链足够短，活性足够强，所以它能直接进入细胞间隙，把钻进骨头深处的氧化糖毒给它拽出来，然后强力分解清除。如此一来，骨小梁不再被腐蚀断裂，关节的承重能力就能慢慢恢复，走路腿就不软了，膝盖就不晃了，整个身体就轻松了。那么，当我跟他们讲了这些以后啊，这周大姐的弟弟就说了：“他李老师啊，别管多少钱，我都给我姐治。”我说：“你们姐弟俩感情真好啊，啊，这叫啥？兄弟睦，孝在中，啊，两个人。”兄弟姐妹，啊，如果感情和睦，相互帮助啊，那就是说啥，人家都孝顺，百善孝为先，啊，所以说人家那就是啥，积善之家，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所以说积善之家他们的子孙后代，那都差不了，啊，即便说有劫难，也能遇难成祥，啊，身上有重病也能得到治疗。而且能够全面的康复，啊，这就是啊善有善报，啊，我说你们姐弟俩呀感情真好啊，这话一出，周大姐脸色变了，啊，想说什么，没说出口，我一看这里面有什么难言之隐呢，所以我借口让弟弟呢去拿那个检查单，啊，我就问周大姐呢具体情况，就是我把他弟弟给支走了，我问这个周大姐什么情况。周大姐说呀，自己恨弟弟10多年了，一直都没联系，啊，这也是最近呢才刚刚联系的。
1: 哎呀，您看看这亲人之间的关系，姐姐恨弟弟跟父亲，这份仇恨呢，还延续了10多年之久。但是为什么现在他们姐弟的关系又这么好呢？能看得出来啊，周大姐的弟弟其实是很关心姐姐的，对姐姐的病情也很上心呢。
0: 这也是我前面说的，那个你最恨的人，往往是今生妒你最深的人。原来呀，这周大姐呢是江西农村的，她几十年前呢是村里唯一考上大学的女娃，毕业以后呢留城了，

0: 嫁了一个跑供销的丈夫。80年代呀、啊，他们家就是万元户，冰箱、彩电样样齐全。周大姐的父亲呢，隔上几个月啊、就会找上门，啊，今天说自己腿脚不利索，啊，想买辆电动三轮车，下次又说家里老房子要翻修，啊，让周大姐出钱。直到后来，周大姐才知道，老父亲呢把要来的钱呢都补贴给了弟弟。周大姐呢心里那根刺啊，从那时候就扎下了。后来父亲过世，周大姐最后一次回了老屋，再往后她刻意疏远了弟弟一家人。弟弟经常给周大姐呢打电话，可周大姐呢要么不接，要么一句忙就敷衍过去了。就算是弟弟逢年过节提东西上门，周大姐呢也是冷冷淡淡的，姐弟的情谊呢就这样呢一点点冷了。后来呢十来年呢都没联系，直到去年年底，周大姐的丈夫啊生意失败，欠了100多万，他自己躲到外地，留周大姐一个人呢天天面对上门催债的债主。周大姐那段时间过得很难，差点啊就要活不下去了。而周大姐的弟弟呢不知从哪儿啊听说了，二话没说把自己住的房子抵押了，又贷了40万塞到他姐姐手里。当看着这些钱的时候，周大姐的眼泪啊唰一下子忍不住的就往下流啊。自己这么对待弟弟，他还在自己最难的时候挺身而出。所以周大姐呢带着愧疚的心呐、啊、给弟弟打电话的时候，弟弟却说，我最难的时候都是你帮助的我，我做这些都是应当应分的，再说了我们是姐弟俩，我们是一奶同胞，那么我不帮谁帮啊。后来周大姐才知道啊，当年弟弟两口子赶上了下岗潮，一家三口的日子呢差点呢就过不下去了啊。当时周大姐的父亲呢就把周大姐给的钱呢交给弟弟，还跟弟弟说，这是你姐让我给你的，说直接给说直接给你啊怕你们两口子呢不好意思要啊，他说呢让你们做点小买卖，好歹呢能吃饱饭，你姐心里有你，你得记着她的好啊。其实这时候老爷子呢已经确诊了恶性疾病，知道自己活不长了，这是老人的用心良苦啊，是用自己最后那点力气把一碗水端平了，把一双儿女的心拢到了一块儿。所以很多时候啊，你以为的偏心可能是他咬碎牙咽下委屈替你扛下的风雨，你以为的亏欠其实是他在你看不见的地方默默为你铺的路。所以我总结一句话，恨是枷锁，爱是渡船，你松开手才能上船。而且对于父母啊，大家一定记住，说父母天地心，大小无厚薄，说父母那个心呢对儿女他没有偏心，你看似偏其实他一点不偏。有的时候呢父母呢他惦记那个没钱的那个，惦记那个能力差的那个啊，有能力那个呢啊给父母点钱，给父母买点好东西，那他可能呢父母可能呢把这钱呢把这东西啊送给那个没能力那个，他并不是偏心，因为他放心不下那个没能力的。这就是父母心，父母天地心，大小无厚薄。所以我们不要误解父母偏心，哪个父母都不偏心。我们总说修行之人才可渡人，但其实渡人不需要高深的修行，有时候呢就是有人呢替你撑了一把，扛了一程，垫了一步，你没掉下去是因为他在底下拖着你，就像是一条横在我们面前的河，河这边是苦是恨是走投无路，河那边是岸是解是活下去的力气。而周大姐她将心里的结说出来了，那就算解了一半，这心结一解，身体呢也跟着松快了。再加上国药经方化糖 配合甘油胡萄肽，他们俩的强大制糖控糖效果啊，在用上半个月以后，他的血糖啊就开始下降了，啊，三个月以后，餐前血糖逐渐稳定在 6.5 左右，手脚发麻的症状明显减轻了，晚上睡觉不再被蚂蚁啊爬骨般的那种刺痛惊醒了，啊，膝盖的酸胀感也一天比一天轻，啊，他开始能自己扶着墙慢慢走几步，啊，不用再靠着轮椅出门了。到最后两个疗程下来，不但是他的血糖稳定了，膝关节也能慢慢伸直了，走路的时候腿呢不再打晃了，上楼梯呢也能一步一步的稳稳的走了，啊，再也不用坐轮椅了，还能出去活动活动了，啊，身体是越来越好，精神也越来越好，心里是越来越幸福啊。所以各位啊，周大姐的故事呢到这儿就讲完了。我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是想告诉大家，病在身上，根有的时候呢在心里，心里的钉子啊得靠大家自己拔出来，自己拔不出来你来找我，我来帮助大家伙，总之我们必须得把这钉子拔出来啊！你有困难有问题你别不好意思，你跟我说出来跟我讲出来，然后我帮助你，哎，那么你的问题我帮你解决了，你不用感谢我，我说了你多做好事啊，多积德，这就是对我的回报了。而身上的病呢，则是需要国药经方化糖和甘怡活多肽啊，因为我们心病身病都得治，那么身病必须用国药经方化糖和甘怡活多肽，这是我们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出来的。那我跟所有的朋友我都讲过，我说你放心用，你过去为啥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你治不好，原因就是什么呢，你没有从根源入手。你记住，人为什么得糖尿病，肝胰失调血糖暴涨，是肝细胞和胰岛细胞啊它失调了，所以不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导致呢糖毒泛滥，糖毒再产生啊糖酸糖垢，并发症就全身上下都有了。这时候我们要想把它治好，一定要肝胰同调，一定要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才能从根源上平稳血糖，治疗各种并发症。那么国药经方化糖搭配甘胰活多肽，它可以做到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只要你用，我告诉大家一定能有明显的效果，我不怕你质疑，就怕你不行动。而且我们的福利也马上呢就要结束了，国药经方化糖福利期间的价格全部算下来五盒都不足咱们一次检查费，你说你这机会你不参与，你不是要白白错过康复的机会吗？这机会你今天不抓，下次什么时候有啊，谁也说不准，别等到骨头塌了瘫在床上拖累全家了你再后悔。现在咱们就拿起电话把名额给他锁住了，把心里的钉子给他拔了，把血管里边的糖毒清了，把命重新赚回自己的手里。
1: 哎呀，真的要感谢李老师的大爱善心，就像李老师说的那样，对待疾病我们必须要首先心绪稳定，有任何的愁心事儿啊烦心事儿都可以寻求李老师以及我们的帮助。与此同时呢，想要真正的康复糖尿病，一定不要错过国药经方化糖配合甘怡活多肽，更不要错过我们的特别福利，超低福利的价格用上国药经方化糖甘怡活多肽，完全免费赠送给大家，每个地区呢只能够满足拨打进电话的前十名朋友获得抢订的资格，活动啊很快就会全面结束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抢订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先抢先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再为大家重复一遍，400-6826-138 400-6826-138。再次感谢李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稍后呢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重磅汇

0: 民福利震撼来袭，专为糖尿病困扰的家人朋友独家争取国药经方化糖特大福利，众多糖尿病朋友常年饱受糖毒困扰，指标反复波动，浑身乏力，口干失眠，肢体麻木，视物模糊，各类并发症缠身，天天遭罪，月月花钱，年年加重。李老师秉持大爱无疆的初心，历经多轮深度谈判，反复争取，汇集千万善款，带来史无前例特大破价。真品国药经方化糖出厂价格2180元每盒，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专属惠民福利，半价供应的基础上，善款福利补助每盒再直降600元。与此同时，为了帮助更多糖友享有平等的用药福利，李老师个人出资，每盒国药经方化糖在此基础上额外再补助一个三位数的红包补贴，层层补贴后，国药经方化糖史无前例的超低特惠价格惊喜奉送。在这个基础上，申请国药经方化糖598元一盒的甘怡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国药经方化糖专攻根源深度化糖毒，击穿糖栓，排出糖垢，集合多种珍贵野生中药材，全面康复糖尿病多年并发症问题。甘怡活多肽，甘怡酮条稳血糖，甘怡酮质全面修复胰岛细胞、肝细胞。国药经方化糖配合甘怡活多肽，强强联合治血糖，全面彻底清糖毒、化糖栓，一举康复糖尿病。由于争取到的国药经方化糖数量有限，每位糖尿病朋友仅限5盒福利，同时每天每个地区名额有限，希望大家把握时机，拨打场外电话，抓紧抢定。
1: 好的，国药经方化糖惠民特大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场外抢订热线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重复一遍，我们的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切莫错过。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正在等候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2: 您好，欢迎您。
3: 哎呀，很荣幸能和你这样的专家通上话嘛。
2: 嗯。
3: 啊，也感谢你啊，办这么好的节目，真心实意的照顾咱们老百姓呐、
2: 啊。你看，这一听就是我们的有缘之人，是不是？那句话怎么说的？哎，那叫啥？嗯、那叫千里同行无书伴，是不是啊？哎，所以说我们是有缘人，嗯、有缘人。咱们有善缘，咱肯定有善果啊，是不是啊？
3: 嗯，老师啊，
2: 嗯，
3: 我是想到给我老伴儿订那个经方化糖，2000做优惠嘛，那是钱不说嘛，哎，还送那个甘怡活多肽呀，就是，其实嘛，就是他之前呢用过这个甘怡活多肽，虽然就用了一盒啊，但是效果、挺明显的，像血糖原来早上空腹啊都是9往上，餐后啊都15往上了，就是，所以这一盒那个甘怡活多肽用完吧，空腹都在7左右了，餐后12以内了，就这样。
2: 你看看，这叫渐入佳境，是不是、啊？哎，也说明啥、我们这步棋走对了，但是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好日子还在后边等着我们呢，继续努力，我们会好上加好，对不对？
3: 对啊，对啊，就是我就想嘛，那继续用啊，血糖啊、肯定能达标啊。
2: 对呀、
3: 尤其再用上那个经方化糖的话，量兵马症也能控制住了嘛。我就盼着他呀，就是说能生活自理啊就可以了。所以啊，我就是说，因为老伴儿那个病吧有点重，我想让你啊，就是帮着看看呢，就是。
2: 你看看这些年呢，你也跟老伴儿受苦了，是不是、啊？老伴儿啊，也是
3: 有没
2: 有啊，他也有福气。虽然说有病，但是他遇着你这么一个好老公，是不是、啊？这不是福气吗？啊，来， 你把老伴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我给你好好看看。
3: 好好好，那我简单跟你说一下老伴的情况。
2: 嗯
3: 啊，我老伴嘛，最先嘛就是得的是高血压嘛，就是45岁、
2: 嗯、
3: 那年我记得就是。
2: 嗯。
3: 他呀就是突然就跟我说那个头疼的厉害。
2: 啊。

0: 熬夜呀、倒班啊这些。
1: 你看看，这你说，
0: 啊，结果这个血压嘛都控制不住不说嘛，后来血糖和血脂都高了。那个血脂啊，我记得就是甘油三酯嘛，都六往上了，就是。
1: 你看，太高了，
0: 啊，然后那个血糖嘛，最开始查出来那个空腹啊，9.1，餐后嘛都11.2，就是。哎，打胰岛素啊，吃降糖药嘛，控制的也一般嘛，就是。那有时候啊，着急上火啊，还得高，
1: 哎
0: 实际
1: 呀，
0: 上加胰岛素啊，变化还不明显的，就是。
1: 你看看，
0: 哎，就是有一天嘛，就是我俩在家嘛，我看他那个不对劲，他那个眼神呢，就是有点恍惚，身子歪吧，我就问他咋了，就是，他跟我说困，就是想睡觉。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就没让他睡嘛，赶紧就是领着他上医院去了，就是这样子。
1: 你看看这，你说呀，这多危险呐，是不是啊？随时
0: 啊，
1: 随刻他就会出现啥生命的危险。糖尿病这个病啊，它引起一身并发症，你看血脂、血压都高了，再加上糖毒、脂毒、血毒啊，再加上吃药的药毒啊，在血液当中兴风作浪。那么他这种情况到医院，你一查肯定是啥？那就是啊，糖尿病型的脑病啊，脑出血。包括呢，脑梗塞啊，包括脑血栓，这都有可能。一旦发现，抢救不及时，非死即残，非常危险啊！到医院去，医院怎么说的？
0: 哎呀，是啊，你说的太对了，多亏送医院送的及时嘛，就是说一检查嘛，就是脑出血，
1: 你看看出血量多少？
0: 啊，出血量有18毫升，
1: 哎呀，你这在什
0: 啊，
1: 么位置？在什么位置？是不是脑？
0: 还
1: 不是
0: 多
1: 脑
0: 亏
1: 干
0: 嘛，
1: 吧？
0: 就是说，不是
1: 啊，
0: 脑干，就是，
1: 你看
0: 要
1: 看。
0: 不然结果就不好说了。
1: 你要是脑干出这些血就完了。
0: 啊，手就是这样嘛，还是做了手术，就做了个引流术，但是还是留下了后遗症呢，就是说，
1: 什么后遗症？
0: 现在说话这些啊，口慢了，就是，那几个字的蹦，
1: 你看看，
0: 然后嘛，他性子还急嘛，就是说，之后说不出来呀，就急眼，再者呀，那个右边胳膊腿啊都不受控制了，
1: 你
0: 使不
1: 看
0: 上
1: 看，
0: 劲儿。
1: 哎呀，
0: 啊，那个时候拿遥控器嘛，拿不起来，
1: 拿
0: 哎
1: 不
0: 呀，
1: 起
0: 拿不起
1: 来，
0: 来还着急，还就摔嘛这些，
1: 哎呀，
0: 啊，那个腿嘛也没劲，站不住，
1: 站不住，
0: 啊，站不住他就喊，我一看他那个情况嘛，就让他躺着嘛，我伺候他嘛，啊，但是啊，就是说他还不干呢，就是说，
1: 还不干，
0: 啊，一天吧，就因为这点事儿啊，家里啊，哎呀，真的是吵得不安宁了，就是。
1: 你看看，哎
0: 啊，这
1: 呀，
0: 样孙子啊，这些啊都不爱来，有人啊，周末啊，就是说找时间呐、啊，就是说，能帮帮我嘛，就是说，替换我一下嘛，就是说，我来我也不敢跟他硬来，我也害怕他那个病情加重了，就是，
1: 你看看，一人得病，全家都受拖累呀，是不是？一场大病足可以拖垮一个家庭，是不是？
0: 啊。
1: 尤其是糖尿病，糖尿病是万病之源，一旦得糖尿病。万病之源，你想想，那啥病都来了。一旦把糖尿病治好了，啥病都没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糖尿病啊很重要。老伴儿这情况呢很麻烦，对不对？如果不从根源上把糖尿病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以后这事儿就大了，对吧？那么说，为什么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治、一直在吃药、一直在打针，这病咋就不好呢？你就记住，糖尿病和糖尿病所有并发症。如果你不同调肝胰，血糖永远它就会波动。哎，如果你不清糖毒、不化糖栓、不去糖垢，并发症永远治不好。只有说肝胰同调、清糖毒、化糖栓、去糖垢，才能从根源上平稳血糖，康复各种并发症。这是唯一的出路。因为糖尿病是万病之源，不把它治好了，别的病你也拦不住。一旦把它治好了，别的病不治而愈，明白了吗？
0: 就是，所以啊，李老师啊，我感觉嘛，他用那个金方化糖，和那个肝胰活动肽的话，肯定是没问题，就是时间的问题，啊，尤其就是他嘛这么重啊，还有就是。他那个情况嘛，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帮他锻炼。我听你那个节目嘛， 说康复锻炼嘛也很。

0: 重要就是。
1: 没错，康复锻炼也很重要。你记住了啊，你今天电话打的还算及时吧，尽管说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但是现在呢，每天咱们呢还有10个名额，只要打电话打进前10名之内，咱们呢还能够参加上活动。一旦参加上活动，这次我说了，天上掉钻石，是不是？原价2000多块钱呢，咱们呢通过补贴，层层补贴，我再给你一个大红包，那么你拿到手就300来块钱，跟没花钱没有啥区别。同时我还赠送你呢单一活动肽，不需要你花钱，那么一盒将近600，里外里相当于啥，我们还挣钱了。关键是把病能治好。那么国药金方花堂搭配肝炎活动肽，它可以做到什么呢？哎，它可以做到从根源上肝胰同调，平稳血糖。那么你给老伴用上，不会超过一个礼拜，我保守一点，就一个礼拜，他的血糖就会往下走，他的精神状态就好，身体就有劲儿。啊，小病微病一疗程的时候症状表现没有了，重病大病3疗程，2个疗程的时候基本上临床康复了，3个疗程咱们病好了就不复发了。为什么呢？因为肝炎活动肽它平稳血糖，激活胰岛细胞和肝细胞，从根源上平稳血糖。那么说国药金方花堂呢，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从根源上康复所有并发症。哎，所以说老伴的问题虽然严重，但是你记住，国药金方花堂搭配肝炎活动肽，把他的问题解决掉，一点问题没有，明白了吗？
0: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李老师啊。那我一会儿再跟老伯说一下，因为我刚才嘛都等着你，就跟你通电话的时候嘛，就跟导播嘛说了要订购那个金方花堂了，就是。
1: 那你赶紧抓紧时间，赶紧去呀！啊，继续去订。为啥呢？因为说名额太紧张，现在就10个了，是不是？你第11个打进去都不行啊！抓紧时间，你放心，这回老伴儿的问题能解决。老伴儿问题好了以后，你带老伴儿，你上商场给他买几件他喜欢的衣服，你回忆一下，都多少年没穿新衣服了，是不是啊？
0: 哎呀，就是。
1: 好吧，
0: 好好好，那谢谢你啊，刘老师，那辛苦
1: 你
0: 了，
1: 不用谢啊，再见，
0: 好，好的好的，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在这里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国药金方化堂的惠民福利，李老师为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补贴，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金方化堂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都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金方化堂。那与此同时，肝胰活动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啊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这每个地区呢仅能够满足10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活动啊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826-138 400-6826-138，再为大家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您的药啊，真是太好了，我现在用了4天了，不仅是血糖嘛开始下降了。而且我的胃吧也比之前舒服了，脚也不麻了。
1: 好，
3: 而且这心脏吧也没有以前那种撕拉拉疼的感觉了。
1: 太好了，
3: 关键是太合适了，你说算下来吧，一盒才200-300块钱，我还送那个肽，你说这都算下来，就是相当于吃的药属于没花钱似的，太感谢您了。
1: 恭喜你呀，你是幸运之星啊，现在啊活动马上啊就要全面结束了。咱们现在不怕了，是不是？参加上活动了，大福利拿到了，钱也省下来了，关键咱们用了4天了，效果还越来越好了，是不是？
3: 是。
1: 哎呀，好啊，
3: 我再跟您说啊，我们两个确实有缘。因为吧，我平时不听广播，因为我觉得这里面全都是骗人的。可是我听了您的课以后吧，真是让我恍然大悟啊。您跟别人讲的课吧不一样。还有吧，就是您一直说呀，这个人呢一定要多行善事，善事做多了也会有福报的。我这想了一下， 我的现在可能就是我的福报就是来了，就因为认识了您呐。
1: 因为你有一颗善心，善人就结善缘，善缘就结善果，是不是？你过去不听这个广播，不看电视，是不是？认为这都
3: 是
1: 骗人的。我告诉你啊，就像你在一片草地里边，你去找啥？哎，你去找珍珠，是不是？你在一片草地里边，你去找灵芝，你去找虫草，难不难找？难找，但是不是没有，它一定会有的，是不是？哎，善人结善缘，这个缘分一定会出现的。这回这个缘分不就来了吗？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1: 嗯
3: 嗯。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吧，就喜欢做好事儿，
1: 嗯，
3: 哎，只要听到全国哪块有灾了有难了，
1: 嗯，
3: 我都会捐款。每次吧，我都捐200块钱。
1: 啊，
3: 你说我吧也没算过这么多年捐了多少钱，但是我只要听到类似这样的消息吧，我都会尽一些绵薄之力。
1: 嗯嗯，
3: 哎，就像这段时间很多地方像都下雨，我也捐款了。
1: 好，
3: 现在吧，就是我儿子也是受到我的熏陶啊，还跟着我学着做的善事啊。
1: 啊！
3: 但是听了您的课以后吧，我就觉得我做的吧，还不够啊。您帮助的人就更多了。
1: 你看看，那咱们以后就更多的帮助人不就对了吗？是不是啊？
3: 是是是。
1: 好。
3: 哎，你说就拿我的身体来说啊，我也是用了很多药吧，全都没有好。我老是觉得吧，自己做的善事不够，要不然我的病肯定早就好了。没想到这说着说着吧，您就出现了。这不就是您说的，只要你常怀善心呐，上天吧，自会给你善果。
1: 你看看，你都悟透了，这不就来了吗？这个善果呀，对不对呀？
3: 对呀，对呀。
1: 嗯。
3: 说起来也是巧，您的节目吧，还是我在小区里跟别人下象棋的时候，别人听我才听到的。结果我越听吧越吸引我，后来我就棋都不下了，每天到点吧就是听您的节目。哎，您呢是有一颗慈悲的心呐，也是心怀大愿的好人呐。我就必须得跟您走。这个经方画堂啊，我必须用足三个疗程。这次吧一定跟着李老师战胜这个糖尿病。
1: 这是一定的，因为啥？因为咱们已经有信心了，你就记住，哎。说肝阴活多肽，它能够肝胰同调，激活肝细胞和胰岛细胞，彻底的稳血糖，血糖稳当，百病安康。那么肝胰失调，血糖暴涨啊，是不是？过去为啥这个血糖就降不明白？就是肝胰失调了，血糖暴涨了，对不对？哎，只有同调肝胰，问题才解决。并发症怎么得呢？哎，你糖毒不除，糖酸不排，大病重病，危及生命。国药经方化糖，清糖毒化糖酸，除糖垢，彻底康复并发症。所以说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阴活多肽，它可以做到什么呢？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啊。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你一个疗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我这症状表现我们怎么都没了呢？哎，两疗程的时候，哎，你在医院去医院检查，医生都得吓一跳，说咋整的，这是啊，这么好啊。三个疗程一巩固以后，不反弹不发了啊！所以这就是啥，好人必然有好报啊！
3: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我这以后啊，绝对得向您学习呀、更加努力的做好事儿，以后肯定能看见福报。谢谢您的指导了，
1: 福报肯定是越来越大的啊！祝你们家永远健康幸福，再见。
3: 好，那我就不耽误您了，谢谢您了，李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也感谢李老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本次我们的惠民福利，国药经方化糖在李老师的争取下，经过层层补贴之后，是价格呀实现了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而且肝阴活多肽是全额免费赠送的。但是呢，我们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每个地区呢仅能够满足10名朋友的订购需求。福利活动即将全面结束，我们的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播报一遍，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抓紧参与。那好的，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候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哎，李老师啊，我真的是真没想到啊！你说原价2000多块钱的药，哎呦，您呢一再努力，让我们这些患者啊，一省再省。哎呦，你说我们现在呀，才花了200-300块钱就能拿到手喽。
1: 这就是我们的缘分呢。我不说了吗？什么叫善缘汤安呢？我们这里就是结善缘的，善人结善缘，善缘就结善果呀，对不对？我们必须得结这个善缘呢，结善缘就得让老百姓干得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的，对不对呀？嗯。
4: 哎呀，对呀，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你经常说这个，种善因会得善果，你每时每刻都在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啊，在着想，为我们做好事。真的是，哎，祝你啊，是我们的福气。哎呀，李老师啊，我在这边祝你啊，一定啊会长命百岁，身体安康啊。
1: 那咱们都长命百岁，是不是？因为咱们都是善人，你不是善人，咱也不能结缘呢，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1: 嗯。
4: 哎呀，老师，你说到我心里话去了。我也会想啊，想跟您学习啊，因为啊，我们呢，这说起来也是同行吧。
1: 同行，那您是做什么工作？也是在医务工作者呀？
4: 哎呀，对呀，对呀，我原来是一个护士。
1: 哎呀，你看看。
4: 那以前呢，我是总抱怨呐，工作的时候抱怨，退休以后也抱怨。哎呦，我这确实啊，心里总是太多的挑剔了。哎呀，总是觉得自己很憋屈。所以我就发现了，慢慢的我这个身体呀、是越来越不好，身体的毛病啊也越来越多。
1: 你看看，
4: 这个血糖啊就开始忽高忽低的。
1: 哦。
4: 哎，这慢慢的这眼睛啊也不行了。
1: 嗯。
4: 哎，过去年轻的时候我这眼睛啊可好使了。你说当护士的能没有一副好眼睛吗？
1: 对呀，
4: 那个扎针啊，什么挂瓶啊，那不都得靠眼力啊？
1: 对呀，
4: 现在呀不真用喽，这个眼睛啊，飞蚊症也特别厉害。
1: 嗯，
4: 哎呀，老是眼前有那小黑点飞来飞去的。
1: 嗯，
4: 回去一检查呢，又发现呢这眼睛啊，什么有黄斑病变了。
1: 你 看
4: 哎呀，我这胃呀、也不行了，还有溃疡，还有12指肠溃疡。一个啊就疼，吃药啊特刺激。哎呀，我这脚啊也有问题了。
1: 嗯，
4: 糖尿病啊引起的我那脚啊都变颜色了。
1: 嗯，你看你这就是啥，其实都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是不是？糖尿病这个病啊，
4: 对对对，
1: 血糖一高啊就变成糖毒了，糖毒泛滥成灾，全身上下从头到脚哪儿都跑不了。你这个并发症如果不从根源上解决糖尿病和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的话，我们的身体是越来越糟啊，对不对呀、啊、嗯。
4: 哎呀，李老师啊，您这一说我更加明白我心里的这个疑虑了。因为当初我用上这个金方化糖的时候吧，全家人都反对。
1: 嗯。
4: 尤其我们家那个老头子还说我，你这还是医院待过的。怎么不打胰岛素、哎呦，我想啊，想着依赖吃药，我就说胰岛素最后打，实在不行了才打，浑身呢、都治病了、所以我必须要用这个药。
1: 嗯，
4: 结果呢，您看我这用的效果、哎呦，真的是出乎我的想象啊，太神奇了、太好了。你看这血糖都给我控制住了，这身体啊也感觉到啊在发生变化。
1: 好。
4: 哎呀，首先这肠胃啊不像那么刺激了。
1: 嗯。
4: 哎呀，这感觉到人呢也不像过去那么懒散散的了。
1: 嗯。
4: 这个脚啊，这个颜色也一天一天逐渐在变好。
1: 好。
4: 所以现在我这啊也比以前好多了。至少那个小蚊子没有在眼前飞来飞去了。
1: 嗯，好，所以
4: 血糖的问题也好多了。
1: 嗯。
4: 哎呦，这个 现在呀，敢洗脚，敢摸着那脚了，因为呀，这个脚颜色变过来了，有血色了，不像过去死灰灰的。
1: 嗯，
4: 所以现在呀，李老师，我特别特别佩服您说的话。
1: 嗯，
4: 真的是一个一个逐渐逐渐在我身上都体验出来喽。
1: 没有辜负大家的信任，是不是、啊、我不说了吗？
4: 对对对，
1: 你的血糖为什么会不平稳？就是肝移失调，肝移失调血糖暴涨，激活胰岛细胞和肝细胞，从根源上平稳血糖。另外一个说并发症，如果你不除糖毒，你不排糖酸，哎，糖毒不除，糖酸不排，糖垢不去，大病重病危及生命。而国药金方化糖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彻底抗复并发症。国药金方化糖搭配肝活动肽，可以做到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所以你这一身并发症我不说了吗？哎，现在你只是啥呢，这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好日子还在后边等着我们呢。用足三个疗程，想不好那都不可能，明白了吗？
4: 明白了，明白了。哎呦，李老师，你这一说，我心家更加有底了，因为我现在呀、身上每一个都在逐渐的应验了您说的这些，逐渐逐渐往好，这就增加我的。所以李老师啊，这次活动啊，也是加上了，加上之前用的，一共算下来呀，这些就是一个疗程的，我必须要用够三个疗程的。
1: 嗯，
4: 这次要彻底的让我这身体啊好的利利索索的，
1: 那一定会的。所以说你非常幸运，现在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是不是？那么在全面结束的时候，咱们呢，哎，一下子能把活动参加上，那你说你得多幸运呢、啊，是不是？
4: 哎呀，行，李老师啊，哎呦，您就是我的大恩人贵人，我就听您的，太谢谢您喽。
1: 哈哈，好，咱们呢。把身体呀、啊、这个问题解决以后，一定记住多做好事多积德。再见。
4: 好，积善德。再见。
1: 再见。
2: 好了，感谢朋友们的参与，也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解答。在节目的最后呢，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国药金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为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惠民福利。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金方化糖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都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金方化糖。与此同时呢，肝移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哦，每人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跟听众朋友们强调，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就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啊 能够健康，一定能够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这是绝对的科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它能够治疗多种的顽疾，也是因为这一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又怎么给我们做到从里直到外啊？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的价格还良心。哎，咱们全国统一售价目前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呢确实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老师就加了一个目前这个字儿，老朋友都知道。老师常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我不能眼看着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用不起好药。这是作为患者最大的悲哀，也是医生最大的失职。虽说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我跟厂家也谈了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了成药之后了，你卖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1片来进行推广。我希望自己研发的这个救命药、长寿药，也是所有患者的福利药。啊，让大家不再为治不起病而犯愁。为此，很多的患者纷纷来电去感谢李老师。啊，有的要给我送锦旗，有的要给我邮特产。但是我再一次的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其实这些啊，李老师真的不需要。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路人发生危险了，让咱们给遇到了，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想搭把手帮一帮，对不对？这是人之初性本善呐、啊。更何况老师是个医者，医者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去治病，以仁爱之心去救人，否则他不配为医呀、啊。而且我总觉得这人呐、啊，有舍才有得。我虽然舍弃了物质财富，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看到你们健康了，晚年的生活活得有尊严了，那咱们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就原来动辄就是上万块的支架，如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手术费用呢更是降至了2/3。啊，按说这是个好事儿，对吧？如果说某位患者一旦罹患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需要做这个介入手术来救命。哎，那你说我们这个费用降低了，对于穷困的患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很多地区都在质疑。质疑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支架的质量问题我们要质疑。再一个呢，就是让李老师深深担忧的问题。就很多地区医院的某个型号的支架居然断货了。什么意思呢？供不应求了，支架供不应求了。为什么？因为便宜。支架的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了。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老李，胸口还闷吗？心绞痛最近还犯吗？不行啊，也去医院支个架得了。 现在做这个手术啊，用不了几个钱，免得以后再发生危险。你看看，就这样的认知真的让我感觉十分的悲哀和可怕。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的跟咱们大伙聊一聊，心脏支架究竟是能不能支起生命，能不能架起健康。首先心脏支架呢，即使说大家伙没有见过啊，但也能够想象的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细小的金属笼子。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血管里边，将即将要堵死的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哎，让这个血流怎么样，哎，撑开了，冲过去了。但是首先呢我们得说这个支架啊，听众朋友们，它是存在风险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做支架的人多了，技术成熟了，但是风险是依然存在的。在临床当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做介入手术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的。而且即便说咱们这个手术成功了，后期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啊。玻利维利普妥，这个大伙都知道。替格瑞洛、阿斯匹林，对吧？这些药物来讲，它的副作用跟剂量那可不是正比的关系啊。接下来李老师给咱们大伙算一算这个副作用的账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吃西药的，长时间用西药控制自己病情的，你来听一听啊。咱们拿喝酒来打个比方，说一个酒量半斤的人，他喝四两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但是他喝到第五两的时候，半斤了，他就醉了啊。那我们说了，是前面这四两副作用大，还是最后这一两副作用大？哎，没错，最后这一两带来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前面这四两。四两刚刚好，五两它就多。药品的副作用也是如此。你吃那些抗凝药啊，吃一片的时候没多大副作用，吃两片的时候副作用可能是吃一片的五倍，但你吃到五片的时候就可能要命了。因为就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抗凝药物给人体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大伙知道吗？有些患者一定知道，那就是出血。这种出血有时候是致命的，因为你长期的抗凝，你这个血液该凝固的时候它不凝固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没有死于心梗，却死于了脑出血了，消化道出血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再有肝功能的损害啊，这个西药对肝功能损害也非常的大，太多服用西药的人都有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还包括血液系统的损害，中枢外周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肠胃的损害等等等等。你做了支架了，也需要经常的复查，还有整天提心吊胆的，为啥呀？害怕再堵塞了，咱再下支架了，对吧？因为这个支架它只解决一小段血管给心脏供血的问题啊，你周身的血管所处的堵塞环境它是一样的，你的血液质量没有发生改变，那其他地方有可能还堵。那难道我们还要一再再而三的去放支架吗？当然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啊，下个六七个的都有。那我想问问咱们患者，这颗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心脏能够经得起这么几次的折腾？就算价格降下来了，说你一下下几个，这钱都不是问题了，但是谁来替你承担这个副作用带来的危险呢？再有很多人也问过李老师这个问题啊，说老师啊，这个支架要是再堵了能取出来吗？我跟你们这么讲，现在世界上没有把支架取出来的这个技术，一旦你要是放上，终身为伴。如果这个支架再堵了，只能再放一个去撑起来的，那这新一轮的麻烦又开始了。因为你血管里的支架就有点像那个河沟里边扔的那个铁丝网，它实际上更容易挂上脏东西。所以说李老师再次的重申，支架它不是咱们心脏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啊，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呢？支架手术的存在是必要的啊，你比如说随时可能突发心梗意外死亡的，你没办法就得救命 啊，这种人冠状动脉堵塞一般超过 90%。 你不到这个程度的人，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用药物去消除斑块，疏通血管啊，这个后患就要小很多。而且后期情况稳定了之后吧，你还可以去做根本的治疗。所以说该不该支架得看你自身情况，支架不是不好，保命首屈一指，但是它的存在它就有必要的，必要的就是它是救命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支架，不要因为它便宜了没事就去支架了，省得以后我再堵了，你不要这么想。咱们还得从这个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进行治疗。再拿这个冠心病来说啊，这到底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真正的去摆脱死亡的威胁，以及每天由于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悸乏力心绞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呢？说实话啊，这个也挺折磨人的。很多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我怎么办呢？接下来呢，我告诉你们，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就像打蛇咱还得打七寸的啊，你得知道这个病根在哪儿。冠心病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冠状动脉淤堵了，那也就是通往心脏的大血管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咱们中医讲究血脉不通了，为啥不通？血液不干净它就堵了。那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了？要么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大多都是胖人，因为肥胖，不管你是吃的胖，你还是湿气重导致的虚胖，这都是脾虚的表现，说明你脾脏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另外呢，还有什么人容易得心脏病？暴躁易怒的，劳累过度的，压力太大的，经常熬夜的，这样的人群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肝肾就是给咱们解毒代谢的，尤其这个肾脏专门负责每隔那么几分钟给你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你要是肝肾不足了，我们这个血液就容易遭受到污染，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就会残留，它就会粘附在你的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你管腔就狭窄。这个时候如果变个天儿，情绪上有点波动，或者说你头一天晚上你没休息好，你第二天有些劳累，完了容易发生心肌梗死。我们仔细分析啊，这还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有关了，不光是心脏病，其他的疾病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个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一定要去寻找问题的根儿，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该怎么去医治。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疗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等等，咱们说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的猛药啊，尤其这个心脏病患者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老师保证你不会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不用换瓣膜。那么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有多少久治不愈的，在医院里头三进三出的，平日里一把把吃药不见好转的，用上之后我们的生命不都是绽放了奇迹了吗？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第一，一种药品好不好，我们先看配方。老师之前就讲到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孙思邈他就凭借这个方子让他自己35岁疾病缠身，硬是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个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就这个方子妙就妙在一方三通，你找不到第二个，它能把咱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喽啊。那第二，一种药品灵不灵要看它的药材。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成分啊，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啊，并且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 你到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用。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第三，一种药品快不快要看它的工艺。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啊，仿生出人体的肠胃系统，哎，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个患有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去共生发酵，让这个药物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是强大药力的来源，这就赋予了三代延寿方能够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底气。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都不怕，我们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多少年的老问题特别严重的，多说也就三副药，咱们就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可以不吃。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各种慢性病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你们不用担心。李老师说了，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如果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直接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因为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效果就是硬道理。而且你看看经济上我们也没啥负担，一块钱一片，一个月400-500块钱就够了啊！你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像我们很多患者啊给我也算账啊，说老师我一个月不少花，1800-1800的都不够啊。花钱是一方面，关键是花钱能解决问题吗？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了，换一种治疗方法，也许就换一种人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就可以逆转命运。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咱别手懒，打个电话给我们。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3: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5: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6: 你好，是李老师吧？
2: 哎，是我。你好。
6: 啊，李老师你好。哎呀，能给你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 这发酵中药塞在延寿方，我再有十来天就吃完三副药了。
2: 嗯，这也是老朋友了啊，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6: 呀，我感觉全身都通了，就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了。
2: 是啊，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给你治的就是整体啊，不是单一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所以浑身呐、肯定都觉得哪哪都舒服啊。
6: 嗯，是啊，但是毕竟我这个病这么多年了，
2: 嗯，
6: 不让您看它，我不放心。今天就是麻烦李老师，您再给我指导指导。
2: 没问题，讲一讲您的情况。
6: 嗯，对、我是典型的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还有血糖也高。
2: 嗯嗯，
6: 人家一个高的心脑血管都出问题，何况我这个都高呢。
2: 嗯嗯，
6: 所以我这心脑血管也不好，尤其是我那个心脏总是咚咚咚跳得可快了，特别难受。
2: 咚咚咚，那是有房颤呢？这是？
6: 对呀、2018年的时候我还得了一回心梗，
2: 那是了，
6: 下了一个支架。
2: 嗯。
6: 2020年的时候吧，又得了一次脑梗。
2: 嗯。
6: 呀，幸好这个后遗症不是很明显，起码还能走，就是腿走路的时候发软，再就是这血糖也高，怪带着这眼睛也看不清东西，眼前就白茫茫的一片，还有这便秘，三四天才大便一次，便的时候就和羊肺球一样。
2: 嗯，
6: 你说那个时候吧，这吃药就是一把一把的吃，什么降压的、降血脂的、管胃肠的、治眼睛的也不少，胰岛素打的也是那个德古胰岛素，
2: 嗯，
6: 190多块钱一支呢，这一支差不多也就打一个星期，光这一个月下来也不少花钱，
2: 嗯，
6: 光是胰岛素就800来块钱嘛。
2: 关键是，咱这钱花了，病还没好，这是最主要的。
6: 可不是啊。
2: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说的很清楚啊，你看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而且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西医的那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就能够给咱们解决问题的。
6: 嗯，
2: 不过庆幸的是什么呢，就刚才你告诉李老师了，说我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也是第一次用，对吧？
6: 嗯，是是，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一片才1块钱。
2: 嗯，
6: 而是真是接了李老师您的光了。
2: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患者朋友都是知道感恩的人啊。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啊。那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啊？
6: 呀，我就用上也就一个礼拜多点吧。
2: 嗯，
6: 不管是血糖啊还是血压，这些都往下走了。这高压也就130多点，低压80，有时候85那样。
2: 你多大年纪了？
6: 今年67了。
2: 啊，67岁，你这个血压就非常好了。
6: 啊，
2: 嗯，
6: 你说之前我换了多少种降压药？
2: 嗯，
6: 结果高压都是167呢，低压都是100左右。
2: 嗯嗯。
6: 然后血糖之前扎胰岛素的时候空腹血糖就8点多9点多，吃了饭以后就更没谱了，得15、16点那个样。
2: 嗯嗯，就是忽高忽低的，极度的不稳定啊。
6: 嗯，
2: 那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就稳不稳的？
6: 稳定稳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血糖一直很稳定。
2: 嗯，
6: 它不忽高忽低了，拆前就是5点多，拆后啊就7点多那样。
2: 嗯嗯，还有什么收获？
6: 关键咱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血压这脑瓜子现在清亮多了。
2: 嗯嗯，
6: 这心脏也感觉舒服得劲儿了，喘气儿觉得特别的轻松了，走道也觉得这腿有劲儿了，一天比一天好。
2: 哎，因为你这个血脉畅通了啊，你血脉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个时候甭管是心肌细胞啊，还是你这脑细胞啊，包括我们周身各大脏腑组织细胞都能够吃饱喝足了啊，所以说呢你这劲儿就来了啊。
6: 是啊，但这个药真是一种药治全身的病了。
2: 嗯，
6: 这用上之后啊，就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2: 没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给你调理的非常好。嗯，对了，你那个便秘好没好？
6: 便秘早就好了。
2: 嗯，
6: 现在起床之后就去厕所了。
2: 白内障怎么样？
6: 白内障也好了很多，感觉眼前的雾慢慢的晒开了嘛。
2: 嗯，
6: 看东西也清楚了。
2: 你看，那你现在还吃别的药吗？
6: 没有了，没有了，就吃咱们这个塞代延寿方了。
2: 现在别的药都停的情况下，咱的各项指标还都比较平稳、比较稳定、比较满意，对吧？
6: 对对，都挺稳定。
2: 嗯，
6: 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觉得其他药就全停了。
2: 嗯，
6: 然后各项指标都挺稳定的。现在是用了三副药了，还有十来天就用完了嘛。
2: 嗯，
6: 我就觉得我自己想脱胎换骨了一样。
2: 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6: 嗯，
2: 你比如说我们血液一检查的时候，说我这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包括我们检测这个血压的时候，血压也高了。啊，那你这个三高到底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啊！我天天说让你们一定要低盐、低油、低脂啊，所以说这个富贵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好了啊。那只要是吃，肯定就和脾胃消化吸收这块有关系。你吃进来的病，那就是脾胃的事儿啊。再一个呢，就是肝肾不足。肝肾不足就会影响到解毒代谢能力，血液垃圾也就会有残留。所以说我们这个三高啊就是这么来的。当你血液残留之后，垃圾一多，它这个血脉啊就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啊。你看不管你身上多少的病症啊，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淤堵的事儿。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为什么一药治多病啊，就是我们抓住病根了，我们解决了你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了，啊，你看看现在你多好啊，对吧？而且呢，我还告诉你，通过我的临床经验，凡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患者，停药以后状态都非常稳定，寿命都能延长，啊，因为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我们都给你捋顺了，能吃能喝能排能睡，你还能有啥毛病？好好活着，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就可以了啊！
6: 哦，好好，我还担心复发呢，想再巩固巩固呢。
2: 你吃其他的药啊，兴许好不了，还会越来越重。而吃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就放心啊。国家能批准以延寿字样命名的药物只有这一份儿，所以说呢，你就吃完放心停药就可以啊。
6: 哦，行行。那我听林老师的。
2: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6: 嗯，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 400-690-5869，400-690-5869。
3: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7: 林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7: 哎呀，林老师啊，我当初啊，我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这节目的。听到咱这节目以后呢，我就啊给我老岳父啊买了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买了一副药的。我老岳父这不吃了以后吧，说这个效果还真是特别好。这不现在又给我打电话了吗，让我帮忙啊，把这他情况跟你说一下。看看还需要再买多少合适。一次性啊打算买够这回。
2: 这一副药现在用多少了？
7: 马上就用完了，现在是。
2: 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岳父的这个具体情况。
7: 他这个心脏血管什么的吧还都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唯独就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因为当时我老婆带他去检查的嘛，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呀很严重，需要做手术这个病。但是我岳父这个人吧胆小害怕，就没做这个手术。就一直啊在做这个理疗。比如说是推拉呀，针灸啊，就是做这个了。
2: 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7: 对对对对对对。反正这几年下来吧也没少花钱。但这个病情吧也就是落个缓解一下。让人当时啊不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但是平时看着他也是很遭罪的，平时这个腰啊直不起来，走个路啊也费劲呢、啊，另外他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好几回啊就因为这个腰疼走不快，就尿裤子了就，还有他这个胃吧也不太好，吃不下饭去，这几年吧， 哎呀，看着瘦了不少了。
2: 嗯，
7: 一开始啊，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啊。
2: 你担心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是吧？
7: 对。
2: 那你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嗯。
7: 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
2: 嗯。
7: 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
2: 嗯，
7: 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他跟着这个病吧，哎呀，各种药啊都基本上试过了，
2: 嗯，
7: 也治疗过，都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一次他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时方以后，说是好了，这回又消火了，
2: 嗯嗯，
7: 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起来了，他自己说呀、啊，现在啊。也敢弯腰啊，拎点东西什么的呀。
2: 嗯。
7: 上个厕所呀，也不需要扶什么棍儿啊，什么东西了。
2: 嗯嗯。
7: 自己完全可以站起来了，现在是。
2: 自己能站了，腰呢也敢用劲儿了，是吧？
7: 对。
2: 嗯。
7: 另外前列腺这个病啊，现在看着也好多了，能憋住尿了，到卫生间是能尿出来了。
2: 嗯嗯，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7: 另外他这个胃口现在看着也好了不少。
2: 你看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的感受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胃口好了，有食欲了，而且呢各项指标是逐渐的趋于正常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对这个食物以及对药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增强了啊，关键这个脾胃通达以后，整个人的机体免疫啊以及气血都会有很大的

0: 提升。所以说它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的，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1: 哦，您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
0: 啊。
1: 比原来强多了。

0: 是完全都没有想到过的，跟您说，
1: 嗯，
0: 以前买的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的这种情况，哎，就买了一副药，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啊，哎呀，老师，您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得，我这次打算把这药啊给他买够，他打算。
1: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心疼老人，啊，就能做到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啊，像你老岳父这个情况吧，对药物吸收呢是非常不错的，咱们通这一副药能感受得到啊。然后呢，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脏有关，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了以后肾精不足，我们这骨骼必然会出现问题。
0: 嗯，
1: 啊，你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呢把它叫骨痹之症，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什么叫痹？痹永远记住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一摸这个后腰凉，啊，你要拿热水袋给他腾一腾，敷一敷，哎，他能感觉舒服点，什么原因呢？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他为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他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为啥岁数越大的人就越容易得这个病？年轻小伙子，你看不得前列腺炎，没有几个增生肥大的，啊，啥原因？还是退行性的病变，啊。
0: 哦。
1: 那么前列腺增生叫的什么呢？中医叫拢痹之症，又是痹症。
0: 哦，
1: 哎，所以说你看，用上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
0: 嗯，
1: 你瞧瞧，这样的话，咱们一药三通就做到了药到病除了啊。所以老师告诉你们，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那，啊，你这手术费你，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吧？你小几万那下不来。对吧？
0: 那可不是
1: 啊！哎，最主要的是他还遭罪，啊！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啊！你也不用多定，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这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0: 哎，好好好好好，
1: 嗯，
0: 哎，那我现在就再买上几副药。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发酵中药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1: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嗯，
3: 那我这个也是这个通过别人推荐啊，就是说是想来找您的，找您麻烦麻烦，你帮我看看病啊。
1: 谈不上麻烦啊，咱们也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对吧？
3: 对对对，
1: 嗯
3: 啊，是过去我一个老同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我们原来在一块上班啊。他成天就是病殃殃的，
1: 嗯
3: 啊，还有这个肺气肿，整天，啊，这个嗓子眼里喉咙喉咙是连咳嗽带喘，就是因为这个病嘛哈，他这是工作也干不了了，也就提前退休了。
1: 嗯，
3: 前几天哈，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老同事啊，孙子满月，说请大伙儿一块儿去喝个酒，我进了酒店哈，到了酒桌啊，我一看，哎，我那个有病的老同志也搁那儿坐着呢。
1: 嗯，
3: 哎，我一看他这个精神状态啊，可比上班的时候强多了啊，真是不一样了，跟这个大伙儿谈笑风生啊，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1: 嗯，
3: 哎，这看看这个精神啊，可是比我都好。哎，我说你看你这病好了啊，他说这个他就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了
1: 啊。
3: 啊，他告诉我说这个药啊，现在才这个1块钱就能买一片，
1: 嗯嗯，
3: 你看这多便宜啊！说这个药啊，以后可能还会涨价。说这不是我知道情况以后，到家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是说是问问看我这个病啊能治不能治啊。
1: 其实咱们很多患者吧，就是没听过李老师的节目，那之所以呢会服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全都是因为身边的人受益了，
3: 嗯，
1: 所以才跟着用上的。啊，有那么一句话吗？这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嗯嗯嗯，
1: 你这样把你。

0: 你的具体情况你跟老师说一下啊。
1: 哎，星星老师，我跟你说说吧。
0: 嗯，
1: 我这个情况就是有风湿病，算下来也快有20年了吧。
0: 嗯，
1: 啊，这20年之间啊，特别是这后来这几年啊，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天气这个一有这个阴天下雨或者季节变化呀，浑身关节都是疼的。
0: 嗯，
1: 一疼起来这个难受劲儿啊，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特别有时候晚上睡觉、啊、都疼得都睡不着。
0: 嗯嗯，
1: 哎呀，这个疼得厉害，一点办法没有啊，我就得吃点止疼片、止疼药。现在那几年没这么疼，
0: 嗯，
1: 就是也感觉有点皱吧，浑身不舒服。可是这几年年龄大了以后啊，这个一年比一年这个严重，一年比一年疼得厉害。
0: 嗯，
1: 啊，说这疼上了哈，这。人好像就是坚持不住这种感觉，就是。
0: 这就是因为你们这岁数越大的时候吧，机体免疫就越下降，啊，脾胃功能也不行了，啊，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吃饭吃多少，2碗大米饭，啊，3个大馒头，对吧？
1: 嗯。
0: 你现在还能吃动吗？
1: 嗯，对。
0: 那个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在我们这个肾精也不足了。哎，我们这脾脏的功能也衰弱了，所以你吃不下太多的东西了，你这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是干嘛的？肾主骨生髓的。哎，除了脾脏是我们的免疫器官，骨髓也是免疫器官，生髓能力降低了，风寒湿邪就乘虚而入了。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做些病了，但是为啥年轻的时候不觉得那么疼啊？因为你那时候你免疫力强啊，你这邪气一对抗的话，它邪气它不行，但你老了之后了，咱这免疫力下降，你干不过邪气了，所以说咱就啥毛病都犯出来了。哎，这就是一上了岁数，这毛病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全来的原因。啊，所以说你会感觉到你这，哎呀，我怎么随着年龄增长我是越来越重了呢？你只要不从根儿上去治病，你吃啥药都吃可能越来越重，因为你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呀，对吧？
1: 嗯，对对对，老师您说太对了。
0: 嗯，
1: 就是我这个也自己有这个感觉，这几年上了年纪也是一年比一年重，一年比一年疼
0: 啊。
1: 哎呀，这疼起来可是遭罪了。
0: 你看，
1: 而且这个我这个心脏还不太好啊，有一回住医院啊，就是因为这心脏不舒服，住医院检查呀，说是有什么这个2尖瓣还有3尖瓣都关闭不全。
0: 嗯，
1: 啊，这大夫说这种情况都是风湿病惹的祸。
0: 嗯嗯，
1: 啊。还总是感觉就是老是憋气，
0: 嗯，
1: 啊，有时候胸口闷得慌，上不来气，这一憋气一闷得慌，就感觉浑身发软，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0: 我问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就是咳嗽？
1: 哦，咳嗽倒是没有，现在
0: 咳嗽没有。那有没有说吐那个红色泡沫样的痰，就卡痰卡出来那种痰？
1: 这个痰倒是也没有啊。
0: 也没有是吧？那还行
1: 啊。
0: 就是老师担心你造成肺部感染啊，你现在没有累积到你的肺脏啊，那你这些年有没有治疗啊？
1: 治疗啊，就是一直在医院开着药吃的。
0: 嗯，
1: 啊，吃上阿司匹林好像就能缓解一点。
0: 它是控制你血栓形成的，但是解决不了你根本问题啊。根本问题呢在于风湿啊，包括你这个风心病也跟着这个风湿有关联。
1: 嗯，啊，你看这现在就是感觉到这个，这身上就是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嗯嗯。
1: 啊，而且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吃阿司匹林，这个肠胃不好，现在这个肚子啊，这个成天有时候就发胀不舒服。
0: 嗯。
1: 啊，还有便秘，啊，这个肠胃不好，你说还什么这个马丁宁了、健胃消食片了，
0: 嗯，
1: 家里也老不断，而且也经常老吃着。
0: 行了，你这样，
1: 啊，
0: 你听老师说啊，
1: 啊，
0: 岁数大了，脾胃功能都不行了，这个你认可不？
1: 啊，认可。上岁数这一年就是，
0: 对吧？
1: 各方面都不行，嗯。
0: 好，你脾胃功能不行了，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这事儿你知道不啊？
1: 因为知道过去说什么“是药三分毒”嘛，吃药对身体都有影响啊。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就吃不动了，消化不了了，就感觉肚子胀得慌啊，排泄排不出去呀，肾思二便，说明你肾功能也不行了，这就是吃药吃的，明白吧？
1: 哦，那你说这虽然这胃不好吧，这吃了这个胃药好像也不管事儿啊。
0: 嗯，
1: 就后来这个听说吃什么香蕉啊，喝蜂蜜水啊，哎呀，其实也都是白扯。这是该变不出来还是变不出来。
0: 嗯，
1: 这个有时候啊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是退了休了，这本来应该好好的享受点这个生活吧，享点清福吧。
0: 嗯，
1: 结果这一身病都出来了。
0: 所以说咱就得抓紧时间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

0: 要不然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而且病情也会越来越重。你知道有多少风心病的患者啊？一个是会造成肺部的感染，再有会引发心脏的衰竭啊，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这是直接危及咱们生命的。
1: 哦，那李老师，你看这个我这个刚才说了嘛，身上这么多毛病，能治不能治啊？
0: 身上的问题不少啊，但是追根溯源，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看，经过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咱第一个是脾胃的问题，再一个肝肾的问题，还有血脉淤堵的问题啊。你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骨痹之症啊，还有就是风心病，你为什么感觉就上不来气儿啊？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给你做到的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你的免疫力也上来了。那老师不是说了吗，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到时候变个天儿啊，哎，你就没那么难受了，你不用当什么天气预报员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血脉也给你通开，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还有就是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成分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这样一来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而且肾功能给你提升了以后啊，就这个肾之前老师就提到过，藏精生髓，髓能养骨，对于我们这个疾病来说它又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所以这三管齐下，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肺部感染也没有，主要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瓣膜的问题，基本上两副药现在治，别耽误，两副药给你康复，明白吧？
1: 哦，那听老师这么说呢，我这心里真是还有底了。
0: 放心吧， 人家能好咱也不差啊。你这样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来是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二来申请一个名额，1块钱一片，咱就争取用上，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这病不能再拖了啊。
1: 哎，好嘞好嘞，那我都记住了。
0: 嗯，
1: 咱就谢谢老师啊。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李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我老伴儿现在用第三副药已经有10多天了。
0: 嗯嗯，
5: 已经这好的吧太多了，我儿子都说呀要接他上青岛去看看大海呢。
0: 嗯嗯，
5: 说他爸呀这大半辈子还没见过大海，但是啊我就有点不大放心，我想问问你看看他这样啊能不能出门啊，需不需要再给他多备点药什么的。
0: 你这样啊，我听出来咱是受益者了
5: 啊。
0: 先把老伴儿的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5: 他今年70。
0: 嗯，之前得的
5: 脑梗
0: 啊。脑梗哈。
5: 啊这个病吧，就我跟您说这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
0: 啊。
5: 你说他本来吧这人就特别的胖，又是爱吃个鱼呀、大鱼大肉的啊，还特别爱喝酒。
0: 嗯，
5: 没得病之前白酒从来没断过，喝了呢还耍酒疯呢
0: 啊。
5: 哎呀，我这辈子跟他在一起呀、那真是操碎了心了。
0: 脑梗什么时候发作的？
5: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0: 啊，
5: 一大早起床还没等起来呢，他那两个胳膊突然就动就没劲了，看那样
0: 嗯嗯
5: 说不出来话了，当时就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 然后啊，孩子们教。

0: 的救护车。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他脑梗，医院住了将近20来天的院，把命吧是保住了，但是右半边那身子动不了了，吃吃饭干啥的吧都得我喂，而且还容易呛水呛饭，大小便什么的都不能自理，都得来我来照顾他。这个时候啊，知道后悔了，也知道哭了，动不动掉着眼泪儿。我看他这样啊，我真是又恨他呀，我又觉得他可怜。
1: 虽然咱们知道吧，他这个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但是看着自己亲人呐、这饱受着中风带来的这种煎熬，这心里边就想，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是心疼啊。有那什么一句话吗？就是恨，但是恨到头还是疼，越疼越恨啊。不过行啊，幸亏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看这个西医针对于这个病吧，这给患者就等于判了个无期徒刑，熬一天算一天。只有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咱不得不说它确实是博大精深啊。你看有很多你上医院里边去那疑难杂症，西医解决不了的，到西医那儿就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了。医生告诉你还有半年的命，人家活了3年5年啥事儿没有，身体康复的都有，对吧？
0: 是。
1: 哎，我们身边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也听到过。
0: 听到过。
1: 哎，尤其就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
0: 嗯。
1: 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你，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也就3-4天的时间。
1: 你看，
0: 他就说身上吧像有蚂蚁爬来爬去的感觉。
1: 这知觉有了，证明血脉现在已经通了，这就是好事。
0: 没错，我一开始还以为啊是赶巧呢，就可以说就没心思吧，这个药在起作用了。
1: 毕竟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吧，他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这心里边肯定有这种想法。对吧？但是你们忘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你看老师天天讲啊，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老百姓就理解不了这个发酵中药到底是好在哪儿。
0: 是
1: 啊，粮食发酵成为酒，你吃粮食你吃一斤你不带吃醉的，但是你喝酒你喝一两你就微醺，对不对？
0: 对，
1: 都是粮食，它发酵了以后它的度数就高了。那同样发酵中药的一大亮点，它就是来得快，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再加上我们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非常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同时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所以说100%的吸收和利用，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它来的就特别快。
0: 是刚用上第5天，它那个半边身子摸上吧，它有热乎劲儿了，像原来一摸冰凉的那种。
1: 好，
0: 就是过血了。
1: 嗯，
0: 我就知道这回好了，这回总算的买对药了。
1: 是啊，这就证明了血脉畅通了。
0: 是，这一天比一天好嘛。这一副药的时候啊，这老头子脸色也红润了，人家有精气神了。
1: 嗯，
0: 我扶着他，他能站得住了。
1: 嗯，
0: 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慢慢的一步一步溜达着就过去了。
1: 嗯，
0: 吃饭呢也吃着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1: 好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3副药了是吧？
0: 是，第3副药用10来天了、基本都能自理了。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
1: 嗯，
0: 现在自己胳膊都能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算我伺候他。
1: 嗯嗯，
0: 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他说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1: 这咱也是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0: 没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现在好了。
1: 嗯，
0: 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几年了。
1: 嗯，
0: 最近呢打视频看他爸呀，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
1: 嗯，
0: 说要把他爸接过去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
1: 啊，
0: 哎，说不想让他爸爸有啥遗憾，
1: 嗯，
0: 反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
1: 没事没事没事，啊，你老伴现在这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
0: 嗯，
1: 啊，对了，我忘了。

0: 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1: 血压是前天给他测的，高压132，低压是86。
0: 那就行了，这回彻底放心吧。
1: 放心了，
0: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儿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
1: 嗯。
0: 为什么堵？血管堵的。啊，血液有垃圾，垃圾从哪儿来的？一个是吃进来的，这跟脾胃有关。你脾胃消化吸收不了了。啊、再一个就是排不掉，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嗯、
1: 对，
0: 哎，肝肾功能好，喝多少酒没关系。但如果肝肾功能不足的话，解毒代谢能力差，血液垃圾残留下来了，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它这个堵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在哪儿？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所以说你老伴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恢复状态，非常不错啊！让他把手里的药用完，该上哪溜达上哪溜达去，没关系了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在这里祝贺你们，咱们再见。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那平凡的背影是默默付出的天地，那坚定的眼神是心中不息的火焰。在病房里，他们分秒间守护生命，用专业驱散阴郁。无论春去秋来，无论风雨变幻，他们始终坚守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他们的付出化作世间最温暖的光，照亮每一颗需要被救助的心。今天是中国医师节，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和您一起向这些平凡而伟大的白衣天使们致敬，生动云南，因你而美。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嗨皮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潮，
5: 够潮
1: 够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这个不正经的音乐响起来就我俩来了，
1: 就我们俩来了啊，可可爱爱的，疯疯癫癫的音乐。
0: 是啊，哎呀，这个是午间凑热闹啊。
1: 哎，
0: 这凑了半天都听了两首歌。
1: 是的呢。
0: 嗯。昨天呢咱们因为有特别节目的直播啊，所以呢没有在视频号和大家一起来互动。
1: 嗯，
0: 那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我们的午间凑热闹都来和大家一起聊一些好玩的话题。
1: 哎，对，和大家聊一些这个天下事儿，啊，聊一些热搜。
0: 嗯，再来分享一些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很流行的一些经典老歌。
1: 哎，好听的歌曲。
0: 对，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和大家分享一首歌，这首歌呢叫爱如潮水。
1: 爱如潮水。
0: 对，大家一起唱起来吧，爱如潮水。

0: 先磨磨嗓子。
1: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

0: 爱如潮水送给大家。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秒杀时间，准备开始。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0: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好物七点七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不用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2: 第一重福利呢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啊，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是7.7折，有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啊，通通都是7.7折。
0: 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 SK2 神仙水230毫升正装一瓶，商城日常售价375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288.75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2: SK2 的神仙水呢，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哈，主打一个高浓度的 Pitera 发酵精粹，质地呢是清爽通透的，上脸好吸收，能够调节水油平衡，改善出油、闭口、熬夜、暗沉，还有细腻毛孔，让肤质更加的匀净透亮。
0: 今天除了这款 SK2 神仙水呢，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仅仅只需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2: 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呢就是修护屏障，加上锁水维稳，不管您是干皮还是油皮啊，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呢是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情况呢都可以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
0: 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一周三也就是今天呢就是七夕了，可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表达爱意的特殊日子。当然呢，我们的福利活动也还剩下最后一周，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的售价了，也是建议您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
2: 七夕限时秒杀，评价浪漫轻松拿捏哈！8月10号呢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的早间7:55、8:55和午间的12:25以及12:55和下午的17:55和18:55，整整10天的时间，每日上线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块起就可以超低价秒杀了。美妆、挂饰、网红零食，还有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啊！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呢全靠手速。
0: 那大家都做好准备了吗？记好了，我们今天的秒杀活动，7:55、8:55、12:25、12:55、17:55、18:55这几个时段都会来和大家进行秒杀。那大家都做好准备了吗？
2: 对，
0: 我们今天的七夕秒杀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2: 对，今天秒杀的好物是赫莲娜的活颜智能修护晚霜，1.5毫升啊，总共是20片，原价要199元，今天给大家的秒杀价只要77元。
0: 哦，就是那么实惠。再次提醒大家，秒杀一旦开启，订单抢购速度是非常快的，手慢就没有了。建议大家呢提前完善好你的个人收货信息，核对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之后地址填写错误，错失福利。都做好准备了吗？马上准备开始，倒计时9位，准备好手速，
2: 咱们的秒杀开始，
0: 准备开始，5、4、3、2、1，开始秒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 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9: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0: 何林村民让你拿摇头电风扇吹吹。
1: 不要。
0: 杨云，终于见到辉哥本人了，是吧？
1: 是的，终于见到活的了。
0: 你好，杨云。

0: 老药手王妃的红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1: 愿君多采撷。
2: 谢谢，对对，
1: 此物最相思。

0: 流来流去。
1: 这里是午间凑热闹。王菲的歌呢，其实这个不光是女生男生好像唱她的歌，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感觉，是吧？她很有共鸣。
2: 对，就是说不清楚哈，我觉得王菲这个人身上还是有一点东西的。
1: 对，
2: 就她的歌吧，真的就是哎呀，就是让人听了就不觉得不简简单单是一首歌，总觉得它有故事。
1: 是的，
2: 特别是去年还是前年春晚，他那一首《世界赠予我的一切》那首歌，哇妈呀！我跟你说，听一次哭一次那首歌。
1: 能来两句吗？
2: 不能，
1: 太高大上了，
2: 唱不好
1: 啊。
2: 世界赠予我爱情。哎，不是，没有 ，sorry， 没有爱情。赠予我雷霆，
1: 我也记不住歌词。
2: 赠予我，赠我万万一轮月。我特别就像那首歌《赠我一场病》，妈呀，我就是这句，就是这句歌词，我跟你讲，我特别有共鸣。
1: 赠你一场病，
2: 就是那格局立马一下就打开了，就是真的，就是生命它其实可以赐予你、赠予你很多东西，
1: 没错，
2: 就看你用什么视觉来看待。
1: 对，王菲就是王菲啊，
2: 对，就真的是王菲就是王菲啊，真的是。
1: 这王菲不是王辉，
2: 也会叫王辉啦。你们的王家人啊，真的是不得了啊，
1: 家门啊。
2: 对，
1: 好了，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聊聊热点啊。
2: 哎，
1: 聊点什么？这两天有一部影片叫牛来
2: 啊，妈呀，这部电影老牛
1: 了，对吧？这牛来它是靠什么上的院线？很多朋友在发出这个疑问。
2: 我也是，我就是第一个发出疑问的人。
1: 就说这部影片呢，在很多人呢
2: 怎么过审的，
1: 花钱买了票进去之后，
2: 对，
1: 像陈晨这边第一个就问说怎么过审呢？
2: 对，
1: 怎么上的院线？
2: 对，
1: 可能也正是这样的疑问，人家票房还真上去了。
2: 对，妈呀，他那个票房啊，虽然比不了那些当红的那些大片儿，肯定是比不了，但是对于他一个这种投入产出比来说，他真的已经是翻了。翻了上百倍上千倍，
1: 就是还是有些人会买单，对吧？
2: 对，
1: 据说是前九天
2: 有10万票房，
1: 总票房才7000多块钱。
2: 对对对，前九天，
1: 对，全国也，
2: 对对，全国前九天就是反正7000多。
1: 那基本上是一个人包一家影院看了吧。
2: 对，现在好像我昨天还看到视频说现在已经超过300万了。
1: 超过300万了。
2: 对，
1: 那不错呀。
2: 那不错，你虽然比不了那些几亿的，对吧？但是你想他好像成本也就是3000-6000、3600-6000块，
1: 对，差不多。
2: 是一对母子，制作出来的，手搓了5年，
1: 哦，
2: 制作出来
1: 就是一对母子制作，
2: 对，大连的
1: 业余时间给他打造出来的，
2: 对对对。
1: 那咱俩啊，其实父女俩也可以去干这个事儿
2: 我们也可以手搓，
1: 那带着我闺女，咱们也去。来搓一部，
2: 搓一部什么马来呀？
1: 对呀，
2: 对不对？什么猪来呀？什么鸡来呀？
1: 对，哎，我们其实我们就来搓两部影片嘛，
2: 对，
1: 对吧？现在我们生活的地方是吴家营，
2: 嗯，
1: 我们就把这部影片取名叫《吴家营》，完了之后就讲的吴家营发生的故事，说说吴家营的前世今生，对不对？
2: 哎，可以。
1: 你看过去我们上艺术学院的很多朋友啊，对麻园村，
2: 对，
1: 咱们昆明的麻园村，大家
2: 也是非常有情怀
1: 的，对，非常有情怀，一点不陌生。那我们也可以来写一部什么剧，对吧？就拍一部短剧，叫做《麻园村
2: 的故事》。
1: 对，你还别说，还真是故事挺多啊。
2: 麻园村的那些年。
1: 对，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今天下午开始创作了？
2: 今天
1: 然后明天就可以见大家了，因为像 AI 很快。
2: 很快啊，也没有，我跟你讲，还是难搓的。我等会给你看一下我们就是这个以前的同事搓的，我跟你讲，他就那几个镜头，他搓了好几天。
1: 哟，
2: 他已经烧了6000多块钱了。
1: 水平太烂了吧。
2: 真的还就是现在 AI 就是可以它可以很简单的出片，但是你想出好片你还 是得花很多心思时间的。
1: 我的意思有 AI 帮忙还要搓好几天，我说 AI 帮忙一秒钟就要出一部片嘛。
2: 对，但这个牛来啊，为什么大家会骂它烂，就是因为它确实不如现如今的 AI 出来的效果好。
1: 确实，
2: 但是是人家确实是没有在 没有 AI 的年代就确确实实拿手搓。
1: 对，起码人家已经搓出300万来了。
2: 对，搓出300万票房了，真的是翻了很多倍。
1: 没错。好，我们来进入新歌速递。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3: 时间的答案是《披荆斩棘四》的主题曲，由爆款制作人徐良领衔制作。穿过千山，经历万难之后的明天，有你要的答案。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群星闪耀》，时间的答案。

0: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1: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0: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1: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0: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1: 美好是一种形容，
0: 一个期待，
1: 一份承诺，
0: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2: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3: 午间凑热闹。
4: 经典老歌一年上，热搜嗨聊有料爆。
2: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5: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6: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3: 好听又潮，
7: 又潮
3: 又潮。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嗨，大家好，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9: 我是晨晨。
2: 好，接下来我们还是把一首经典老歌来和大家分享，这是来自王新平的一首《别问我是谁》，很老的一首经典歌曲了，会唱的朋友一起唱。

0: 时拿过。
1: 对呀，
0: 亲爱我面对面。
1: 哎，你还别说，这首歌虽然我们作为女生歌曲了啊，但我们男生好像怎么对这首歌还记得那么清，我自己都过去没唱过，
0: 都忘了自己还会唱这首歌。
1: 我竟然刚才会跟着唱了，我觉得这个太神奇了。嗯嗯，啊，来看我们的杨斌。杨斌，谢谢杨斌的这个
0: 来给我们鼓掌了，
1: 鼓掌了啊！谢谢杨斌，杨斌很给力啊，每天都给我们点赞，给我们鼓掌啊！谢谢杨斌啊，嗯，好嘞，这里是午间凑热闹啊，说午间凑热闹，我们最近呢也是来和大家聊了很多这个网上的热搜好玩的话题，同时也分享一些经典的老歌。哎，说到这个经典老歌呢，我们其实现在这个年代的发展啊 ，AI 时代，好多朋友其实过去认为自己没有音乐细胞的，
0: 对，
1: 都变成歌手了，
0: 对，
1: 这个很神奇啊，是吧？
0: 很神奇。你看，像我们前两天、这两天一直在唱的，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这首歌就是 AI 创作的，
1: 是的，是的，
0: 对。
1: 而且 AI 创作歌曲啊，它还有一个特点，就它唱歌的技术你可以听得出来，尤其像我们作为一个业余的歌手来讲，我们在听的时候可以从 AI 那里又学到很多唱歌的技巧，
0: 对，唱得很专业的呢，
1: 很专业啊，包括它做出来的音乐都是很完美的，
0: 对的，
1: 就跟乐队来比的话呢，乐队它会有一些瑕疵，
0: 是
1: 毕竟是人现场奏的嘛，
0: 对，
1: 但是 AI 它出来就很完美，
0: 对对对，然后你看说到 AI 啊，就有的人就拿 AI 就开始不干正事了，
1: 哦，
0: 哎，比如说最近就有一个男子，他用这个 AI 来造假这个大学校徽，
1: 用 AI 来造假大学校徽，那个 AI 他那个大学校徽他怎么造出来的？
0: 他就是他生成他的图片嘛，生成他的图片，然后送去打印，就给他的那个校徽造假
1: 啊，
0: 哎，然后就也是被行政拘留了。
1: 嗯，
0: 这起因是一个男子，他为了博流量，他就用这个 AI 生成了某所大学的新版的校徽，这属于就是有一点就是造谣生事的那事儿，他就哎，你某大学的这个新版校徽，他用 AI 创造出来的。
1: 明白，
0: 然后编造负面话题带节奏，引发了网友们的争吵。那这个时候对吧，就是咱们就说你一定要有底线，很多人是不知道那个法律的边界在哪儿的，就开始拿着这个 AI 就开始做坏事了，
1: 对，
0: 最后直接被警方是行政拘留加上罚款。
1: 时代的发展，这个 AI 呢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
0: 很多
1: 的
0: 便
1: 利啊，但是呢不是拿来给大家去造谣，去做一些违法的事情啊，
0: 对对对对对的，
1: 所以 AI 是好处啊，是好事，
0: 一定要用正确的方法来用它。
1: 对， 我们要用这种在用 AI 来协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的时候，
0: 对，
1: 那同时我们也把 AI 更多的往正能量方面去发展，
0: 对，正向的去
1: 利
0: 用它，
1: 去
0: 利
1: 用啊。好了，我们来看杨斌说，哎呦，吃饭的时间一边吃一边听啊，
0: 吃好才吃饭，
1: 刚刚才吃饭个亚斌，
0: 这个饭干的有点晚，
1: 都快两点钟了，现在才吃饭个，那真的是哦，太辛苦了个，
0: 还跑完马拉松，
1: 是不是刚刚才跑完杨斌，才黑练完是不是？好的，谢谢杨斌来我们的直播间，也为我们的直播间冲冲赞啊，谢谢。
0: 感谢感谢，时间来到这个13:48，好像我们也快下播了吧，今天的节目
1: 差不多差不多啊，
0: 对，接近尾声啦，
1: 对，那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还要有另外一波的秒杀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8: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7: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1: 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好物七点七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不用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0: 第一重福利呢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啊，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是7.7折，有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啊，通通都是7.7折。
1: 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 SK2 神仙水230毫升正装一瓶，商城日常售价375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仅只需要288.75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0: SK2 的神仙水呢，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哈，主打一个高浓度的 Pitera 发酵精粹，质地呢是清爽通透的，上脸好吸收，能够调节水油平衡，改善出油、闭口、熬夜、暗沉，还有细腻毛孔，让肤质更加的匀净透亮。
1: 今天除了这款 SK2 神仙水呢，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仅仅只需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0: 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呢就是修护屏障，加上锁水维稳，不管您是干皮还是油皮啊，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呢是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情况呢，都可以用它，修护力直接拉满。
1: 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一周三也就是今天呢就是七夕了，可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表达爱意的特殊日子。当然呢，我们的福利活动也还剩下最后一周，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的售价了，也是建议您看中的好物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参与活动。
0: 七夕限时秒杀，评价浪漫轻松拿捏啊！8月10号呢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的早间7:55、8:55和午间的12:25以及12:55和下午的17:55和18:55，整整10天的时间，每日上线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块起就可以超低价秒杀了。美妆、挂饰、网红零食还有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啊！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呢全靠手速。
1: 那大家都做好准备了吗？记好了，我们今天的秒杀活动，7:55、8:55、12:25、12:55、17:55、18:55这几个时段都会来和大家进行秒杀。那大家都做好准备了吗？
0: 对，
1: 我们今天的七夕秒杀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0: 对，今天秒杀的好物是赫莲娜的活颜智能修护晚霜，一点 0.5毫升啊，总共是20片，原价要199元，今天给大家的秒杀价只要77元。
1: 哦，就是那么实惠。再次提醒大家，秒杀一旦开启，订单抢购速度是非常快的，手慢就没有了。建议大家呢提前完善好你的个人收货信息，核对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之后地址填写错误，错失福利。都做好准备了吗？马上准备开始，倒计时九位，准备好手速，
0: 咱们的秒杀开始，
1: 准备开始，5 4 3 2 1开始秒杀。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

0: 百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就比方说子女对父母的看法，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对父母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小的时候，每个小孩都认为自己的父母最了不起，这时候他佩服的是什么？是爹妈的能力，爹妈在他们的眼中无所不能，他们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爹妈给的，而且在他的思想里头，爹和妈是最有力量的，自己搬不动的东西找爹妈搬，书包太沉了，妈妈给背，桌椅板凳太重，爸爸抬手就拎起来了。所以在小孩的眼里，爹妈是超人，但是长大了就不一样了。长大了以后，父母都老了，做子女的方方面面都超越了父母。这个时候，作为子女来说，他们往往忽略了老人，甚至有的子女有点瞧不上老人。哎呀，你说那都不对，你就别唠叨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就别管了，是不是都说过这样的话的？成年人习惯于脱离父母的掌控，甚至说有的家庭把位置翻过来了，子女要掌控父母，让父母从老家过来帮着看孩子，让父母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放弃自己热爱的一切，来帮你干这个干那个。这是大多数年轻人成年以后对父母态度上的转变。但是到什么时候这个态度会再一次扭转呢？当子女变成了老人，当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他们也当爷爷当奶奶了，他们对自己爹妈的态度就会变，他会突然间发现父母健在对他来说就是安全感，父母说的每句话都特别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佩服父母，不是佩服他的能力，而是佩服他的智慧，佩服他的格局。有父母在，你永远是一个孩子，父母没了，我们就会变成直接面对死亡的孤儿。我看过一本书，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我时常会想念他们。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了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 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也都能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又系统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在文联当秘书长，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我们家虽然是中医世家，但是我的孩子擅长什么就学什么，不是非得学中医。如果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学中医的话，我会在我学校的学生里边挑一个继承胡家老高。所以我的原则是什么？是适合。我的二儿子适合写作，那你就去写作。我的大儿子适合学医，那他就去学医。我相信一件事，只有你热爱他，才能把他做到最好。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既然胡家老高适应了现代社会的老年慢性病的治疗，现在啊，慢性病是主流，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糖尿病、高血压等的人太多了，病人多的治不过来，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多找到几个传承人，把我们胡家的老高传承下去。胡家的这门熬糕的手艺可千万不能断了呀，不适合的人我不会教他，真正适合的人，想学的人，我会尽我全力把他教会。如果收音机前哪位有慧根想传承这门手艺，你可以来找我呀。我虽然老了，年龄在这儿摆着，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朗的有，但不多见。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我这个岁数的人，容易忽略自己的身体，到老了，病就全来了。我之前遇到一位患者，跟我同岁， 他65岁那年找我看的病。我们认识有年头了，他也是一位手艺人，是一个木匠，叫王德文，老家是山东的，后来晚年也搬到儿子身边住了，儿子在南方，我治好了他的病，跟他的关系很熟，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王德文9岁那年，他父亲被军阀抓壮丁抓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家里留下母亲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他，苦日子变得更苦，他主动要求辍学，然后挣钱养家。9岁小孩能干啥呢？您别瞧不起9岁的孩子，现在的孩子9岁刚上学，基本上啥活不干，但是以前的旧社会穷人家，9岁的孩子能砌砖，能搬砖，还有能拉黄包车的。王德文辍学以后也吃过不少苦，头几年一直在地里头干农活，没学啥手艺，直到13岁那年，他家里来了一位修锅盖的木匠，王德文受到这个木匠师傅的启发，他开始学木匠。一般来说，拜师学艺要跟在师傅身边3年，这3年没有任何收入，3年时间一到，如果没能出师，还得再来1年。但是王德文家境不好，拜不起师傅，他家是那个条件，他耽误不起，于是呢，他就边务农边给村里的木匠打下手，跟着学手艺，他心细肯用功，村里的木匠认为王德文是块当木匠的材料，很喜欢他，也很用心地教他。农闲的时候，木匠带着王德文把做好的家具拉到集市上卖。王德文岁数小，但是很讨喜，他的摊子前总能招揽来不少的客人。就这样，到16岁的时候，一般的木匠活他都会了。到19岁，他已经可以独立出工了。后来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拆旧房建新房，打新家具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木匠特别吃香，王德文赶上新时代，挣了不少钱，靠这些钱盖房子，娶妻生子，他娶媳妇，办婚礼办得比同村人都要风光。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木匠活开始不行了呢？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的头几年还可以，但是后来商场里出现了现成的家具，都是西式的，漆面的，样子很好看，所以改革开放以后都实行买西式的家具。从那以后，王德文的木匠活就少了，一年到头基本上没啥活。那时候他岁数也大了，快60了，正好他儿子也挺出息的，在南方做生意，在广州买的房子，儿子就让他母亲到南方帮媳妇看孩子，老伴答应了要过去，那他也得过去，两口子不能分居啊。于是这王德文就跟他媳妇一起去了南方。人呐，说来也奇怪， 你要是有个事做，每天有活干，忙着，这身体反倒是很少生病。一旦要闲下来，哪哪都不舒服。老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的腰椎，他有腰间盘突出，实际上已经2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木匠职业病。现在做木匠活的人，我平时也接诊过一些，现在年轻的木匠愿意得什么病呢？尘肺。因为现在的木匠干活都用电锯，用胶水之类的，电锯锯木头的时候很大灰呀，满屋子都是。这个灰吸到肺子里以后非常不好，会引起哮喘、尘肺、慢阻肺之类的。但是老王干木匠活不用电锯，他们很少得尘肺。他们那个年代手艺高超在哪儿呢？不用钉子钉，也不用胶水粘，打一个柜子，一根洋钉不用，也没有胶水，就能给你立起来，还特结实。只要不受潮，不拿水泡，用100年都不会变形。还有那种鲁班凳，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鲁班凳是折叠的，合上就是一块板儿，撑开就是板凳。这个凳子中间没有任何绳索、螺丝、弹簧之类的物件，都是木头。它是利用了木头的榫、铆相互咬合支撑，不加任何外来的东西，就能做成一把凳子，还特结实。170-180斤的人坐上去都没啥事儿。现在都是塑料凳子，然后各种家具都离不开胶水，胶水全是化学物质，含苯、含甲醛，这些东西也是刺激肺黏膜的。所以现在的木匠愿意得肺病，以前的木匠得什么病的比较多呢？得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这类病比较多。他们纯靠手工，一坐就坐一天，一蹲就蹲一宿，腰上吃劲儿，再加上刀削斧凿的，常年干，膀子也疼。通常这种劳损的骨病，年轻的时候看不出来。年轻人软骨、筋膜、纤维环都带着弹性，那个腰突突出来一块，还能收回去，只要不破了就行。但是骨头病啊，最爱欺负老年人。年轻时候没少干体力活的，只要一上岁数，这个腰肯定会出毛病。老王到儿子那边本打算享享清福，心里盘算的挺好，寻思着过去也没啥事儿，就是抱抱孩子，哄哄孙子。结果没想到抱孩子的时候没抱明白，把腰给闪到了，腰突又犯了。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的腰突，第4和第5节突出的特别重，其他的关节也有不同程度的突出和增生。他有一个症状特别典型，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后方一直到小腿的后边的外侧，这趟线一直到脚后跟都疼，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串着疼。 说到脚后跟疼，我给大家一个方子，正好头几天有人打电话留言问我脚后跟疼怎么办，我这个方子专门治疗什么呢？找不着原因的疼，你就用这个方子。如果是腰突导致的脚后跟疼，那您赶紧治腰突。如果是走路走多了或者站久了导致脚后跟疼，那您就多休息。至于说找不着原因的脚后跟不敢着地儿的人，我这有一个小方子，就一味药，用黄豆根，必须用土以下的根，上边的不能带，一定要把上边的地上的部分剪掉，然后用这个地下的根熬汤泡脚，一次煮一斤黄豆根，把它洗净了，掺一斤半的水，放到锅里煮沸，煮开了以后，晾到40度左右，你的脚能放进去了，就开始泡吧，一天至少泡三回，连着泡一周，脚后跟疼基本就能痊愈。回来继续说腰突，当一个人得上腰椎病，大多数都是第四节和第五节腰椎突出，因为这两节腰椎承担的重量是最大的。那么当这个地方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神经，首先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就导致了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只要一疼就是放射性的，所以这个患者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整个下肢从屁股到脚丫子来回串着疼，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老王王德文找我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出现个啥毛病呢？憋不住尿，尿失禁。这个尿失禁不是回回的，有时候就出现这么一次两次的，明明知道自己要尿尿，但是刚一起身没走到卫生间呢，尿就出来了，这个是最让他痛苦的，很丢人。老人在儿子儿媳妇家住着，隔三差五就尿裤兜子，他觉得老脸没地方搁。那么这是啥原因呢？这就是坐骨神经受压迫了，而是马尾神经一旦要受到椎间盘压迫，我们往出尿尿的信号就中断了，就会尿失禁。但是马尾神经在椎间盘的后边轻易是压不着的，一旦要压上那就是大事，而且这种病你做手术的话效果不好，即使做了手术恢复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尿失禁，老王四下打听逃弄治腰突的药方，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山东的老乡告诉他用胡家老膏可以治，人家跟他是一个病，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就治好了，所以他这才给我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我告诉他，我说你用吧，你这个腰突用老膏是可以治的，但是时间会稍长一些，像你老乡那样半年就好利索了那不可能，因为人家轻，没有尿失禁，也没压迫到马尾神经，所以一个人一个治疗方案。我告诉他，他这个腰突 照八个月到九个月之间准备，九个月以后没效果你可以找我，但我心里有数，肯定会有效的。老王倒是实惠，他直接一口气拿了一年的胡家老膏回家用去了，始终没跟我联系啊。后来大概一年多快两年了，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多，我都快忘了他这个人了。后来说到木匠还跟我同岁，我一下想起来了。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呢？管我要地址，说要给我邮件东西。我问他，我说你要想给我邮啥东西啊？他说，胡老，我为了感谢您，我给您做了一对太师椅，红木的，这块木料还挺难得，是他儿子从缅甸淘弄过来的，现在这两把椅子都已经做成了，挺沉的。他说，胡老，您接货那个地址最好有人能帮你，要不然你自己好像搬不动。我说，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要，千万别给我邮，您想邮我也不会告诉你地址。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又捡起木匠活了？那腰能行吗？他用山东话跟我说，他说，胡老，我没事了，摇头好了，现在腿也不疼了，连尿尿都有劲儿了，再也不尿裤兜子了，太感谢您了，胡老。我说，你不用谢我，您吃胡家老膏不也是花钱吃的吗？您谢我干嘛呀？我是当大夫的，给人看病是应该的。他说，那不行，这一对椅子你得收下。我说，我不要，您这椅子留给子孙后代当传家宝，我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要的。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到老我也没收他这份礼物。老王自从腰突好了之后，他闲不住，手痒，不光是打了两把名贵的太师椅，还用剩下的两角余料敲敲打打，给他孙子做了不少玩具，龙舟、摇椅、秋千、将军案、泡泡机，啥东西他都琢磨，用木头做出来，一边动手动脑，一边锻炼身体。现在八十多了，每天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多好的事儿啊！人这辈子干啥接触啥，像我做医生就经常接触病人，像老王做木匠就接触木头。木头哪来的呢？是树上来的。人有时候真应该向树学习，扎扎实实的，立立挺挺的往上长就行了。人会生病，树也会受伤，树的皮会被马和老牛啃食，也会被斧子砍，但是树皮上的伤口日子久了总要被覆盖，盖上了之后就会变成年轮，变成生命的记号。同样的道理，人也不要害怕生病，人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才不正常，生病以后 我们选择正确的方法，用胡家老膏治就完了。

0: 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放宽心，活得不要那么沉重，要像树一样活着，把伤痛变成自己的年轮，这难道不是一种境界吗？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
0: 啊，你好，欢迎你。
5: 哎、你好，胡老，我是重庆的听众啊。
0: 哦。
5: 我今年65岁，自从我知道胡老的几个节目啊，我就喜欢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啊，胡老啊，每天坚持给我们讲课呀、啊，确实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你的医德和那个善行呢、啊，啊，确实也是每个人应该注意的啊，也是榜样吧。能遇到这个胡老这么好的，而且是这么大年纪的这个大夫啊，真的我们是太幸运了，真的
0: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嗯，而且这个胡家老膏啊，救治了太多的人，我这个老病号呢，治疗了这么多年的病，也没有见好，自打用上这个胡家老膏，我这个身子骨啊是越来越好
0: 啊，
5: 所以说我今天必须。得把这个好消息啊给胡老啊汇报汇报。
0: 好的，哎、您请讲吧。啊，
5: 现在想起来呀、
0: 啊，
5: 胡老，我这心脏病呢已经20多年了，啊，心就感觉啥呢？突突，最明显就是突突慌，坐立不安，你知道吧？停一会儿，站一会儿都不行啊！我就双手就捧着那个心脏的地方。

我们五脏六腑，让细胞重启再生修复，不一样啊，对不对？效果不一样。哎，有的朋友说的对，一用就见效，实际应用过程当中反馈率特别好啊。哎，而且咱们药企刚才我也说了一句，鼎恒生药业各位是中华老字号，而且呢是国内第一个引进了这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的药厂，这一项技术啊就花了2亿多美金。也是这项技术的加持，才让这发酵中药五代灵奇方的药效呢真正做到了一片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20片。你吃一天顶过去吃120天，又灵又奇。而且这种药理啊真正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我们老朋友啊给我们赋予了几句话，说咱们五代灵奇方呢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真很好。外媒学者呢也送了我们几句话，说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谁就掌握了疾病康复的秘药。在国外，老外宁愿花9美金一片药，折合人民币多少钱？60多块，是吧？也要大量的购买咱们的五代灵奇方。因为很多国外的公立医院、私立医院呢，这个我们的五代灵奇方呢，已经成为他们治疗疑难杂症的必用中药，而且效果非常好，有效率达到了97%。老慢病、一体多病、常见病有效率达到了98.7%以上。发自肺腑的讲啊，各位，其实我们老同志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是自己有这机会，你来尝试，你来用用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这三通五活疗法，你来治一治。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康复之后呢，咱再也不用吃药，再也不用打针，再也不用忌口，也不用担心，哎呀，这病二犯啊，反弹复发，咱真正的能够做到远离医院，我们能实现健康长寿啊。话说回来啊，临床啊几十年，我看过太多的病患，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最后人财两空啊。作为一名医生，为了学医，我是饱受欺凌和无助的，所以我特别能理解我们的患者。当有一天因病返贫、因病无助的那种窘境啊，在医院坐诊的时候，我只能用微薄的工资能帮一位是一位。但是啊，自从啊把咱五活康寿灵奇方研究成功，我是想帮助更多的患者。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普通人，或者你是低保户，或者你是孤寡老人，我都想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所以呢，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律只卖一片药1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咱国内的老患者，我们老百姓能用得起、用得上。只要你是慢性疾病患者，你想用，你尽管来用，你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我都不让你白花。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一个现象啊？老外一方面不愿意看到咱们中医药的崛起，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认中医药的神奇。你看中国中医药，片仔癀、安宫牛黄丸，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在国外一药难求是常有的事儿啊。百灵奇方，药材好，工艺复杂，成本很高，那其实呢，在国外也是一药难求的。但是啊，各位要知道，很多人说了，那就出口创汇，初心不一样。其实厂家也提出过，说石老师，咱们国内的销售价格是不是涨一涨？啊，我这一直扛着压着呢，因为我没卖配方技术，我无偿的捐献，我的专利我没要一分钱呐，我保持1块钱一片药，我就是想给穷苦的患者一个机会，有钱人能用的药，咱普通百姓也都能用得上。

0: 可能这会儿听出来，是这石老师跟别人不一样。哎，我承认，我确实不一样，因为我认为生命面前是人人平等的。说到这儿啊，我特别想跟大伙儿说，你用用中药，咱们的灵气方啊，你用了之后，哎呀，说老师我感觉没那么明显，不要紧，你可以把药拿回来啊，我们可以后续免药费跟踪治疗。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的时候还容易，咱们售后是最好的，你可以打听。因为到目前为止，咱也没有一位患者说咱灵奇方没效果。所以啊，石老师是想让所有的患者付出最小的代价换一世的安康。好了，说到这儿啊，我看到导播跟我讲啊，有听众已经在等待了，可能咱也不能多接听，咱们就接听一位患者啊，好多人都要求通话，是不是啊？别着急，咱陆续安排啊。好，下面时间呢，石老师呢来接听我们患者热线，后续的一些个情况和知识，咱们陆陆续续再给大伙儿讲。好，交给大家。
1: 温馨提示：本节目五活康寿灵奇方实际名称为灵芝北齐片。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0: 你好啊，这位听友。
3: 哎，你好，您是石老师是吧？
0: 哎，我是石老师啊，您好。
3: 哎呀，你好，你好，石老师，我是在广播当中听到您说的，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一片只卖1块钱，是不是是好事啊？
0: 哎，对，没错啊，咱们全国啊统一售价啊，只要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您想用咱们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那一片就需要1块钱就够了。
3: 哎呀，石老师啊，你真的太善良太慈悲了。
0: 哎，
3: 你说现在哪有1块钱一片的药的呀？我真的听了我觉得很感动，但是我有点不敢不太相信。您这是感情把我们当亲人了的。
0: 哎，大家就是我的亲人。我呀苦孩子出身。大家知道啊，这苦可能各有各的不幸。我知道大伙儿的苦，也知道大伙儿的难。得病人的这苦呢，我觉得我更懂。那我们就得结缘呐，什么缘呢？善缘。我们都是众生，天下众生同体大悲，众生一体呀。所以呢，大家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我说别人不管的我都管，别人做不到的呢，我都要给做到。您看这一片药只要1块钱，这就是我的发心呐。
3: 嗯，就是就是，您把我们当成亲人了，我觉得您对我们就是大爱无私啊，为我们这个健康啊付出了一切力量。我觉得您是个真正的医者佛心的，我呢就是个新患者，今天来呢就是打这个电话，就是想咨询一下石老师，我这个病，我这个病你看能不能用？
0: 啊，那你说说您的病情啊？
3: 是这样的，石老师，我吧这个命啊还挺劳苦的，我之前呢在工作的时候啊是个脚手架倒的。我为了救我一个工友啊，受了外伤，我把他抱住压在身子底下了，那个管子正好压在我腰这儿。
0: 哦。
3: 结果是啥呢？他没啥事儿，我这不行了。当时做了那个核磁共振，医生说我这个腰部神经受损了。到了后来啊，这个腿呀、老是发麻呀、发木。再有啊，就是我这个左腿啊发麻还严重一些，现在走路啊，就得靠拐杖才能稍微挪动几步。要是没个拐杖啊，基本就走不了路了，就连伸个腿都可费劲了。我这个小腿外侧啊，都感觉特别疼啊。
0: 哎呦呦，你这是救人一命啊，好人呐、啊，好人呐、啊。但是咱从

0: 病这一块分析，你这应该是坐骨神经损伤了。因为什么？因为坐骨神经损伤，它出现就是大腿后侧呀、小腿外侧呀，都会出现疼痛麻木啊。你这块还有个事儿，你大小便有没有受影响，有障碍吗？
1: 哎呀，这个石老师怎么说呢？
0: 啊，
1: 好人啊，没好命啊。我现在大便都不行 啊，主要是便秘特别严重，好几天才来一次，有时候还排不出来。
0: 哦，
1: 平时上个厕所没个半个小时根本出不来。哎呀，每一次就是勉强出来，味道特别臭特别重。
0: 嗯，
1: 我也想吧，可能就是大便排不出来，里面的一些毒素啊太多造成了，影响了味道大。
0: 对，你这块外伤是一个原因。再有一个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年纪在这儿了啊，排便有臭这种情况。其实你还会发现一张嘴这口气也会很重，对吧？
1: 对，
0: 也很臭。哎，就跟您说的这是有关联的。什么呢？不光是说外伤引起，你身体的毒素的问题，脾胃的代谢循环问题也出现了啊，也出现了。说这个都是有关联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没有啊？
1: 还有呢，就是这眼睛也不行，总感觉好像有小黑虫子在眼前挥来挥去的。另外还有高血压呢。
0: 哎呦，这问题还很多啊。你多大岁数了呀？
1: 今年才63呢。
0: 哦，也63，岁数不大，没我岁数大啊。你这毛病不少啊，还有什么呢？便秘，这个症状来看，玻璃体混浊，是不是啊？高血压，坐骨神经外伤啊，这病单独拿出来可能都不要命，但是呢，放在一块儿那都是遭罪的，对吧？但是还有一点，您知道这高血压，因为这个病啊是颗定时炸弹，那时候并发心梗啊，并发脑梗啊，并发脑出血的都很多。对吧？所以说咱们都得注意啊，注意这些病的发展呐、啊，对不对？
1: 对对对，是啊，就因为我这身上毛病实在太多了，我可犯愁了。你比如说这血压吧，和这腰吧，你说这腰不行吧，我就啥也做不了，大门都不能出啊，二门不能迈，平时啊就是上个卫生间呢，都得老伴搀着才能去。你说这么多年了，其实在家里孩子也挺关心我的，经常带我去医院看。也去看了好几家医院，像什么理疗啊，什么贴膏药啊，各种办法想尽了，钱花了不少，都打水漂了。所以啊，我就想问问石老师，你看我这情况，用咱们这个老药灵气方能给我治吗？
0: 哎，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情况，我觉得咱们的五代老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是你唯一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的这么绝对啊？再来看，首先因为你这腰部神经损伤的比较重，你要去手术风险特高，对吧？因为这地方神经我们要慎重，一不小心那手术失败，那讲话了你这可能就彻底废了，永远站不起来了，对不对？所以保守治疗是大于手术的，可能很多医生也给你讲过这话。那我们来看啊，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怎么治？咱们叫三通五活疗法，首先是一通脾胃。那刚才您讲了口气也不清新，还有便秘，那这就是什么呢？代谢毒素出问题了，对吧？那么脾胃呢，它已经出现不通了，不然体内不会有这种毒素聚集，你也不会有口气加重便秘的情况。那咱们第一步就来先通脾胃，那其实这也是治疗这些老慢病的重中之重，是基础。那你用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三两天就见效了，甚至可能会更快，今儿用完了明天大便就好，哎，非常迅猛啊，非常迅猛，效果非常好。二是什么呢？通血脉，因为只有血脉通了，你不论是骨骼、神经、脏腑，那么只有通了才能修复。那不通呢，就会疼痛，对吧？不通则痛，那通呢，马上就缓解。那你要知道，如果是这块血管畅通，神经会濡养，不光说你的血压会降下来，你的整个这个疼痛的腰，它也可以缓解很多。那第三是什么呢？肝肾，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看你这病在骨骼，在经脉，我们要兼顾这根源呐，对吧？根源兼顾好，我们这块呢才能够解决根的问题。那我们讲了，濡养神经，濡养咱们的骨骼，濡养咱们的血脉，灵奇方是最好的。
1: 对，
0: 我们最后还有什么呢？叫活五脏，因为我用的是六色灵芝啊。那么清之补肝，肝主骨生髓。你肝强了，你骨骼都能获得濡养，你神经这疼痛都会消失，肝也主疏泄，哎，肝功能强了，那肝阳上亢的高血压是不是就平稳了？这都是会一点一点好起来的。
1: 对对对。
0: 最后还有什么呢？怎么来修复这？

0: 这个受损的神经，这是你的关键呢，已经疼了这么些年了，对不对？那么咱们这里面毒含了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致因子，到你受损的那个神经秀啊，它迅速的可以活化细胞，你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好多有外伤的老同志反映，用完五活康瘦灵气方不出一周，这疼痛就消失了。疼痛就消，尤其腰间盘突出的患者特别快啊，特别快。而且外伤您这块你体会一下，因为咱一片顶过去普通中药120片，因为像你这种多少年老慢病的患者太多了，我们治愈的也是太多了，三副要保证你能完全康复。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像这个骨病的一些轻度患者，其实两副药都够用，你这块呢比较严重，时间也长，一个咱们不能耽误了，另外一个呢三副药啊，而且我告诉你，三副药不好，咱后续可以免药费跟踪治疗，你看好不好？我敢说这话，你赶紧用上，马上就能好，最后呢就不用依赖这拐杖了。其实你整体问题啊，我刚才讲了，单独拿出来哪个都不要命，但是放一块堆儿它就遭罪了，是不是啊？那这些整体问题我们都能给你解决，你就不用遭罪了，对不对？您琢磨。
1: 嗯，
0: 哎，
1: 太好了，石老师。
0: 嗯，
1: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还是国药是吧？
0: 那必须是国药，你记住，不是正规的药品达不到这样的治疗效果。而且咱不仅仅是国药，还是 OTC， 而且呢咱药盒上都写着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出品的药啊，你放心，早用早受益。还有一个你发现没，咱一片药才1块钱，对吧？你第一时间就问我这问题了，其实这个价格你去市场买个烧饼你可能都买不来，对吧？所以这个老药良心药啊啊，抓紧时间你用上药，等你用上了有不明白的你随时打电话再来问我，
1: 哎，
0: 好不
1: 好？太
0: 好
1: 了，
0: 哎，
1: 好好好，谢谢徐老师，能遇到您啊，是我人生的一大福气啊，真是太感谢了啊。
0: 哎呀，咱们都是有福之人呐，是不是啊？福气都是自己啊积来的，你不积福哪有福？你看你这个因为救人落下的病，你是善良的人呐，善良的人他就会有福气。那继续加油努力，咱们呢把病都治好的时候呢，咱们再继续多行善事，多结善缘，多帮助人啊，好不好？
1: 好好好，感谢石老师，
0: 哎，
1: 谢谢谢谢啊，
0: 哎，
1: 那我就不打您的时间了，谢谢石老师。
0: 好嘞，祝您健康啊，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1: 哎，
0: 嗯，
1: 哎，再会再会。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119-1299 400-119-1299 400-119-1299即可报名参与，预约报名。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温馨提示，本节目五活康瘦灵奇方实际名称为灵芝北芪片。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
1: FM 九七，
0: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那平凡的背影是默默付出的天地，那坚定的眼神是心中不息的火焰。在病房里，他们分秒间守护生命，用专业驱散阴郁。无论春去秋来，无论风雨变幻，他们始终坚守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他们的付出化作世间最温暖的光，照亮每一颗需要被救助的心。今天是中国医师节，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和您一起向这些平凡而伟大的白衣天使们致敬，生动云南，因你而美。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

0: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9: 打卡成功。
10: 下班了，
11: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1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3: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4: 破2.1线的常规路线，
15: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14: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Hello， 北京时间17:10，欢迎各位锁定 FM 97云南音乐广播。各位好，这里是佳杰士组合，
1: 这里是97欢乐秀。大家好，我是邝杰，
0: 我是佳诺。
1: 那么今天又和您见面了，今天是周三啊，周三到了，周末还远吗？
0: 远，很远。周三是离周末最远的一天，感觉离周一也远，周

0: 也远。哎，但今天没有下雨，就是那个牛马雨没下下来，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面还是暗喜的。
1: 没错没错，这两天这个一到下班的时候就下雨，
0: 对，或者是上班的时候下雨，真的带来了很多很多的麻烦。
1: 对对对，
0: 而且淹水啊什么的，我看见那些车被淹的哟，我都替他们心疼。
1: 是的啊，
0: 所以呢，今天是一个好天气，然后呢，我们可以舒舒服服的在下班的路上来好好的听听歌。
1: 没错，
0: 今天我们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哎，这个奖项好像好多年了，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
1: 是的，这个奖项依然还在啊。
0: 小时候啊，有一个叫 MTV 的电视台，你有印象吗？
1: 没错，有 MTV 什么 Channel V 啊。
0: 对，它每天都在不停的播放各种各样最流行的音乐，然后那些 MV，
1: 哎呦，
0: 对，太潮了。哎，那个主持人叫什么？那男的，什么大为？
1: 叫吴大为啊。
0: 啊，吴大为，对，吴大为。
1: 什么温岚？
0: 是的，
1: 不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0: 什么岚？
1: 哎，忘了，一下子想不起来。
0: 吴大为最近我还看见他也转战自媒体了，因为 MTV。这个电视台已经不复存在了，就是在这个新媒体的冲击下，这个电视台已经，这个公司已经宣布就是啊不在了。但是呢，很高兴啊，这个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呢还在继续颁奖当中。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提名名单啊，乐坛传奇歌手麦当娜，是以11项提名领跑，创下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新高。我觉得真不容易啊，
1: 60多岁了，
0: 他都霸榜多久了？
1: 是，那都几十年了。最近呢，在这个美国世界杯在决赛上呢，依然看到他的表演啊，
0: 是，
1: 哇，依然是风采不减当年，
0: 非常非常的就是长青的感觉，
1: 嗯。
0: 然后他的一个影像作品14分钟的，可以去看一下哦，14分钟啊，
1: 对对对
0: ，Confessions to the Film 入围了年度录影带大奖，同时还拿下了最佳导演、最佳摄影等等多个技术类奖项的提名。我觉得要珍惜这个大家还在手搓 MTV 的时代，因为电影都靠 AI 了，以后可能。用 AI 来制作一个 MV 已经非常非常简单了，
1: 对对对，就现在依然保留那种传统的电影，
0: 是啊，
1: 比如说像诺兰这个奥德赛实在是非常的难的，
0: 对，这些手搓的我们都你看，对对对，最佳导演、最佳摄影以后就没有这些奖项了，因为都是 AI，对不对？然后他的单曲 Bring Your Love 呢，收获了年度金曲和最佳合作两项重要的提名，他本人呢也入围了年度艺人奖。
1: 对，那么获奖记录保持者 Taylor Swift 呢，以9项提名位列第二，他的作品呢冲击了年度录影带，同时入围了最佳流行 MV 等多个奖项，继续刷新自己在 VMA 奖项当中的这个竞争力啊！
0: 哎，我觉得特别不容易啊，就是 Taylor Swift 这么强势的情况下，麦当娜了，麦当娜还以11项领跑，就是
1: 麦当娜都差不多70岁的老
0: 人家，对对对，就非常非常的佩服她。本届颁奖礼呢是9月27号会在洛杉矶的孔雀剧院来举行，这也是颁奖典礼时隔9年重返洛杉矶。我们看到就是流行女歌手包揽了大部分的就是重磅的奖项席位，
1: 没错。
0: 本届大奖的最终归属呢，也将在月底的颁奖。晚会上一
1: 一
0: 来
1: 揭
0: 晓，
1: 我们也非常期待啊！
0: 我们今天来听一首 Madonna 的歌吧，就是那首年度金曲《Bring Your Love》，
1: 我们来听听看。

0: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1: 首先啊，就是第一个福利啊，第一重福利呢，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的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满是越划算的。
0: 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都是七七折，大牌的精华呀、面霜啊、口红啊、香水呀、通通七七折。
1: 那么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呢，是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正装一瓶，那么商场日常的售价是375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288.75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0: SK2 神仙水它可不是普通的爽肤水，
1: 没错，
0: 它主打高浓度的 Pitero 发酵精粹，质地清爽通透，上脸好吸收，能够调节水油平衡，改善出油闭口，熬夜暗沉，细腻毛孔，让肤质更加的匀净透亮。
1: 那么今天除了这款 SK2 的神仙水呢，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100毫升一瓶，那么97月商城日常日常这个售价是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只需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0: 小棕瓶精华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上锁水维稳，不管干皮油皮，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闷动，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可以稳住一整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是直接拉满的。
1: 还有呢，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下商品的朋友呢，可要抓紧时间啊！这周三呢就是七夕了，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表达爱意的特殊的日子。当然，我们的福利活动呢还剩最后一周，时间一到就恢复了日常的售价，也是建议大家看中了好物呢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与活动。
0: 同时我们有一个七夕限时的秒杀，平价浪漘轻松拿捏。
1: 没错，
0: 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7:55、8:55、12:25、12:55、17:55、18:55，整整10天啊，每天我们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7元起呢，超低价的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诗经·韩义》是一首描述韩侯受封入见迎亲归国的诗篇，其中吟咏韩后迎亲的盛大仪仗，百两蓬蓬，八鸾锵锵，不显其光。百两，一百辆车，特指结婚时所用的车辆。蓬蓬，盛多茂。八鸾，挂在马弦上的八个鸾铃，每辆车四马八鸾锵锵，鸾铃清越的鸣声。不通披，大不显其光，即大大的显露了韩侯的荣耀。此处的光当荣耀来讲，这当然是引申义。那么光的本意到底是什么呢？光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下面是一个面朝右屈膝跪坐的人，上面是火。经文字形头上的火焰加以简化，但火焰燃烧之状仍然栩栩如生。说文解字说，光明也，从火在人上，光明义也。光这个从火在人上的字形引发了很多的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刑罚，用火来烧跪着的犯人的头发，有人认为跪着的是男奴或女奴，将可燃物放进火盆之类的器物当中，然后置于男奴或女奴的头顶来照明。白敬川先生认为上面的火焰仍然是火种，下面跪着的人是守护火种的神职者，因此光本指护火的神职者。这些解释都是不了解古人如何照明的方法所致。徐浩早就说过，光从人持火，这个火即古人照明所用的烛，但不是今天的蜡烛。郑玄著《以礼释丧礼》记录道，火在地曰燎，直之曰烛，燎即停燎，以芦苇为杆，用布缠裹，再用油脂浇灌，将停燎举起来，就叫做烛。因此古时的烛其实是火炬。《礼记·少仪》当中有执烛抱桥之句，尚未点燃的火炬称为桥。何谓执烛抱桥？尚秉和先生说，心之燃甚速，故轻执其既燃者，复抱未燃者，以待续弱。燃火曰弱，古时饮宴有人专门负责执烛的人，不仅要坐在屋角，而且不参与辞让或作歌，怕的是不专心而引起火灾。管子《弟子直》：昏将举火，执烛于座。《礼记·檀公》上曰：曾子请疾，并童子于座而执烛。前者是弟子执烛坐在屋角，后者是童子执烛坐在屋角。可见光从人持火的意思就是执烛于座，并非是刑法，也并不是一定非要用男奴或女奴，更非是守护火种。未尽之前，古人皆席地而坐，坐姿乃为跪坐，光字形下面的人正是跪坐之姿。林义光说得很清楚，古者执烛以人，从人持火。张顺辉先生也说，凡以火照物者，横伸手高

0: 举其火，光自从火而上，为火光高出头上，非为人头之上有火也。这就是光自从火在人上的本意，及其形象地反映了古人执烛照明的情景。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4: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3: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4: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3: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下班不 emo，
8: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7: 承包你的晚高峰。
9: 你们今天开心吗？
7: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七欢乐秀，各位好，我是嘉诺。
11: 好了，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一下乐坛方面的资讯啊。
1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8月22号，咱们昆明又会有一场非常让人期待的，我可以把它理解为音乐节吗？因为它更像音乐节。山海行歌音乐季2026限定版昆明篇是在滇池音乐广场开唱。这个滇池音乐广场呢，就不用跑到古滇那么远了，然后就相对来说离城区更近一些。这是山海行歌的全国首站，我们来看看有哪些歌手和乐队会来到昆明呢？
11: 那我们来看许巍、痛痒乐队、声音玩具，还有春乐队，还有二百、
10: 卡瓦。
11: 跳大海、歌舞机、花儿乐队、对，九所音乐人呢，将从下午2点到夜幕降临时分。
10: 哇，这个太超值了吧！从2点钟唱到夜幕降临，
11: 没错。
10: 待会去看看票价是多少。而且花儿，哎，你发现没有？就是他这个排序，花儿乐队排在最后。好歹也是个老牌摇滚乐队
11: 吧，老牌的越老牌的排在了最后。
10: 对，就是前面就是歌舞机，我就不太熟。然后，

0: 可能大家比较期待的最期待的就是许巍还有痛痒，包括声音玩具这两年也有很多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歌。这一次的音乐季呢，是把音乐现场和滇池的壮阔山水场景深度的融合在一起了。因为他从下午2点就开始唱，所以他的这个歌手的出场顺序呢，许巍的温柔民谣会在落日的那个时候，就专门安排在落日的时候出现。痛痒乐队呢，应该会在最棒的就是夜幕降临的时候出现，
1: 没错。
0: 就希望那天不要下雨啊！8月22号，
1: 这个还真不好说，
0: 它是露天的嘛，
1: 露天的，
0: 虽然搭台了，
1: 哎、
0: 但是会。观众是
1: 观众受不了
0: 露天听的，对，就是如果阳光灿烂有夕阳，哇，一定是很美的。但昆明这两天的天气真的是让人琢磨不定。今天就很适合，8月22号可以去关注一下，喜欢的呢就去买张票，因为这次不用跑太远。哦，那个古滇我真的是跑一次怕一次，回来特别难回。来听一首许巍的歌，
1: 《我思念的城市》。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0: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0: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秒，我也知道。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0: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1: 首先啊，就是第一个福利啊，第一重福利，那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的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满是越划算的。
0: 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都是七七折，大牌的精华呀、面霜啊、口红啊、香水呀、通通七七折。
1: 那么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呢，是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正装一瓶，那么商场日常的售价是375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288.75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0: SK2 神仙水，它可不是普通的爽肤水，
1: 没错，
0: 它主打高浓度的 Pitero 发酵精粹，质地清爽通透，上脸好吸收，能够调节水油平衡，改善出油闭口，熬夜暗沉细腻毛孔，让肤质更加的匀净透亮。
1: 那么今天除了这款 SK2 的神仙水呢，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

0: 100毫升一瓶。那么九七悦商城日常这个售价是两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只需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 小棕瓶精华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上锁水维稳、不管干皮油皮，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闷痘，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可以稳住一整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是直接拉满的。
0: 还有呢，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下商品的朋友呢，可要抓紧时间啊！这周三呢就是七夕了、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表达爱意的特殊的日子。当然，我们的福利活动呢还剩最后一周，时间一到就恢复了日常的售价。也是建议大家看中了好物呢，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与活动。
1: 同时，我们有一个七夕限时的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
0: 没错。
1: 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7:55、8:55、12:25、12:55、17:55、18:55，整整10天啊！每天我们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块7元起呢，超低价的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1: 大家好，七夕限时秒杀活动呢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秒杀的好物呢是赫莲娜活颜智浓修护晚霜，它是一个很小样装啊，就是1.5毫升一片的那种小样，一共有二十片。那么原价是199元，今天的秒杀价77块钱带走，77块钱带走。我帮大家算了一下，相当于是30毫升的晚霜，77块钱，赫莲娜活颜智浓修护晚霜可以带走。
0: 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秒杀呢一旦开启啊，订单抢购速度非常快啊，手慢无，建议大家提前完善个人的收货信息，核对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之后地址填写错误，错失福利啊。
1: 对的，然后呢，我们的倒计时就位了，因为我们的秒杀呢是17:55准时开抢，所以大家现在还有时间去把收货信息给完善一下，姓名、手机地址这些一定要给它完善好。
0: 没错。
1: 记得我们这个商城呢是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九七悦商城，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啦。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那平凡的背影是默默付出的天地，那坚定的眼神是心中不息的火焰。在病房里，他们分秒间守护生命，用专业驱散阴郁。无论春去秋来，无论风雨变幻，他们始终坚守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他们的付出化作世间最温暖的光，照亮每一颗需要被救助的心。今天是中国医师节，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和您一起向这些平凡而伟大的白衣天使们致敬，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1: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2: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3: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2: 绿邂逅，清月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3: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2: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治安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下班不 emo，
1: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2: 承包你的晚高峰。
3: 你们今天开心吗？
2: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九七欢乐秀。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啊，这两天这个最强的历史最强的厄尔尼诺啊，这就是昆明暴雨为何这么凶的一个原因。我们来看看最新的解读，这专家说了，现在是昆明的主汛期啊，今年极端的天气呢较为多发，可能也是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造成了比较明显的短时强降水，表现出来就是雨啊，雨强，很强。那么什么是厄尔尼诺呢？正常情况下，赤道的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呢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啊，这些情况呢会发生一些变化。厄尔尼诺呢是赤道中东啊这个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拉尼娜呢也称为反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大范围持续异常偏冷的这个现象啊。据国家气候中心的消息啊，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呢持续升高，预计呢将于十一月到十二月前后呢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的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的最强事件。那么本次事件呢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这些特点。

0: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1: 首先啊，就是第一个福利啊，第一重福利，那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的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满是越划算的。
0: 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都是七七折，大牌的精华呀、面霜啊、口红啊、香水呀、通通七七折。
1: 那么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呢，是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正装一瓶，那么商场日常的售价是375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288.75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0: SK2 神仙水它可不是普通的爽肤水，
1: 没错，
0: 它主打高浓度的 Pitero 发酵精粹，质地清爽通透，上脸好吸收，能够调节水油平衡，改善出油闭口，熬夜暗沉，细腻毛孔，让肤质更加的匀净透亮。
1: 那么今天除了这款 SK2 的神仙水呢，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100毫升一瓶，那么7月商城日常这个售价是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只需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0: 小棕瓶精华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上锁水维稳，不管干皮油皮，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闷痘，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可以稳住一整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是直接拉满的。
1: 还有呢，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下商品的朋友呢，可以还要抓紧时间啊，这周三呢就是七夕了，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表达爱意的特殊的日子。当然我们的福利活动呢还剩最后一周，时间一到就恢复了日常的售价，也是建议大家看中了好物呢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与活动。
0: 同时我们有一个七夕限时的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
1: 没错，
0: 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7:55、8:55、12:25、12:55、17:55、18:55，整整10天啊！每天我们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7元起呢，超低价的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时间的答案是《披荆斩棘四》的主题曲，由爆款制作人徐良领衔制作。穿过千山，经历万难之后的明天，有你要的答案。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群星闪耀》。

0: 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医院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

0: 习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战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卡成功了。
1: 下班了，
2: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3: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3: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3: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人。嗯、这里是九七欢乐秀，
2: 九七欢乐秀，
3: 九七欢乐秀，九七欢乐秀。
2: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欢迎你的继续守候，我是佳诺。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高铁。玉昆高铁即将通车啦，云南将进入350高铁时代。可能经常就是出去坐高铁的人会发现啊，好像咱们的高铁速度呢，慢了那么一丢丢，或者说我们经常坐的我们以为是的高铁，它其实呢只能称得上动车。云南第一条时速350公里的玉昆高铁即将通车了，开通初期呢，每天开行列车57对，平均16分钟就有一对。近期呢78对，远期110对，通车频次更密集，大家可以像坐公交车一样坐高铁来交通旅居。目前呢，玉昆高铁多个车站工程正在加紧施工，进展顺利。玉昆高铁全长啊大约是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分为渝宜段，也就是从重庆西到宜宾，川滇段宜宾到延津南，以及云南段延津南至昆明南站。那么其中渝宜段啊，2024年9月29号就已经贯通运行了，就可以从重庆西坐高铁到宜宾。我们等待的就是川滇段以及云南段的贯通。贯通之后呢，我们无论是到重庆还是到成都都会更加方便了，真的是好期待哦！因为我真的非常的喜欢重庆和成都，就现在吧，这两个地方坐高铁的那个时间稍微就长了那么一点点，感觉去度个周末吧，在路上的时间太久，但是等贯通之后去重庆、成都度周末，再也不会是一件让你需要犹豫的事情了。

是罗大佑91年的一首作品了，叫做《火车》。虽然听不懂，我也没有去听过他的歌词，就没有去看过他的歌词，就是觉得这首歌特别带劲儿，极具罗大佑摇滚风的现实主义作品。虽然是闽南语，但是我相信对大家来说也不陌生。整首歌是不带批判，甚至没有观点的，他就唱着火车，连通了城乡，新和旧，落寞与繁华。我在想啊，每个人都有第一次坐火车的经历，第一次坐火车把你带到哪里去了呢？不管是哪里，它都是一个比你的家更远方一点的地方，而人天生是对外面的世界有向往的。火车越来越快，以前去北京上海坐火车可能要坐3天，要去更远的地方呢要坐更久，可是现在不超过10个小时吧，你几乎能到达全中国大部分的城市啊，甚至换句话说，坐高铁坐8、9个小时、10个小时，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太长太长了。我们平时想去的地方，1、2个小时、2、3个小时、3、4个小时都能到。火车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到达彼岸的时间也越来越短。哎，我们在火车上待的时间好像却越来越短了。我们会不需要过夜了，我们不需要在火车上去结识陌生人，不需要去打牌熬夜，不需要睡觉。所以火车对我们来说，就真的像是一个路过的通勤工具。偶尔还是会有点想念原来火车带给我们的那种感受的。这里是 FM97 云南音乐广播，下班时间和你一起分享音乐，分享资讯，97欢乐秀。我们来听一首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最近一直下雨，很多人说萧敬腾，你是不是来云南度假了？

0: 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情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大家好，七夕限时秒杀活动呢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咱们秒杀的好物呢是赫莲娜的活颜智能修护晚霜，它是 1.5 毫升一个那种小片装的很小的小样，然后20片，我觉得这种挺好的，一次用一片，原价是199元，今天的秒杀价是77元。77元我给大家算一下，一共是30毫升赫莲娜的活颜智能修护晚霜，这个价格能买到真的是太超值了。再次提醒大家，秒杀一旦开启呢，订单的抢购速度是非常快的，手慢无，建议大家提前完善个人收货的信息，核对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之后呢，地址填写错误，错失了咱们的福利。倒计时已经就绪了，18:55，准备好手速，咱们的秒杀准时开抢。记住了，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参与活动了。

0: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1: 首先啊，就是第一个福利啊，第一重福利，那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的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满是越划算的。
0: 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都是七七折，大牌的精华呀、面霜啊、口红啊、香水呀、通通七七折。
1: 那么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呢，是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正装一瓶，那么商场日常的售价是375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288.75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0: SK2 神仙水它可不是普通的爽肤水，
1: 没错，
0: 它主打高浓度的 Pitero 发酵精粹，质地清爽通透，上脸好吸收，能够调节水油平衡，改善出油闭口，熬夜暗沉，细腻毛孔，让肤质更加的匀净透亮。
1: 那么今天除了这款 SK2 的神仙水呢，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100毫升一瓶，那么7月商城日常这个售价是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只需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0: 小棕瓶精华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上锁水维稳，不管干皮油皮，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闷痘，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可以稳住一整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是直接拉满的。
1: 还有呢，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下商品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啊，这周三呢就是七夕了，千万不要错过。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那平凡的背影是默默付出的天地，那坚定的眼神是心中不息的火焰。在病房里，他们分秒间守护生命，用专业驱散阴郁。无论春去秋来，无论风雨变幻，他们始终坚守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

0: 他们的付出化作世间最温暖的光，照亮每一颗需要被救助的心。今天是中国医师节，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和您一起向这些平凡而伟大的白衣天使们致敬。生动云南，因你而美。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

0: 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6: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5: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这个欠揍啊。
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7: 妈妈，
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9: 打卡成功。
10: 下班了，
11: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1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0: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2: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9: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人。嗯、
13: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九七欢乐秀，
12: 九七欢乐秀，
13: 九七欢乐秀，
14: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15: 没错，没错。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七欢乐秀吧。
14: 我们今天要来关注一下什么呢？我跟你说啊，你有没有听说那个你看这脑雾的那个旗舰店啊，那个全世界到处开的那个饮料、在南平街开了一家那个旗舰店，那个叫啥来着，
15: 非常大，蜜雪冰城。
14: 对，你看还好旁边有一个记性可以记住，
15: 这年纪大了记性还不算太差。
14: 我专门带我儿子去打卡了蜜雪冰城的旗舰店，因为就是全球最大的店嘛。哇，结果那天去了以后被震惊到了，就它很大，然后里面全是卖零食的，各种各样的零食、盲盒，然后饮料，排队，就所有的柜台都在排队。我就在想，哇，这么多人爱喝饮料、而且它那个饮料其实糖分含量还更高一些。
15: 没错，
14: 糖呢就不知道是什么糖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就关注一下喝饮料，因为我感觉我身边的人真的好多特别爱点外卖喝饮料。
15: 是的。
14: 研究人员发现啊，与很少饮用含糖饮料的人相比，每天至少饮用一杯含糖饮料的人，患胃癌的风险增加了2倍以上。
15: 没错，这个胃癌呢是全球癌症死亡的第五大原因，但目前人们对饮食因素啊如何促成胃癌仍然是知之甚少。
14: 对、
15: 啊、
14: 美国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就显示了，全美63%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每天至少要饮用一次含糖的饮料，就是这个比例很高了，63%。
15: 在美国这个可能喜欢吃这个甜食、honey 那种就更多了，
14: 还有可乐可能比我们这边普及率会更高。
15: 对，他们那边喝的更便宜，可以续杯啊。
14: 就是便宜就要多喝吗？然后胃癌是全球癌症死亡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诱因了。那么含糖它会有什么不好的呢？它除了胃癌之外，还和结直肠癌、乳腺癌、肝癌，总之它和所有的癌症都有关联。因为好像听说那个癌细胞特别爱吃糖，就是如果你长期的身体处于这种糖分含量超标，那么癌细胞生长的速度就会很快。
15: 对，那么最常见的就是人工甜味剂之阿斯巴甜。
14: 阿斯巴甜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15: 已经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呢列为可能这个致癌物，是吧？
14: 但是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认为，在可接受的每日摄入限量内，阿斯巴甜是安全的，就还给阿斯巴甜找了一个小借口，不吃多咱们也是安全的。那么至于含糖饮料为何会增加癌症的风险呢？研究人员就说了，像多吃糖呢就会引起体重

0: 增加，然后胰岛素抵抗、炎症，这些原因可能是潜在的机制，但目前尚不确定具体的原因。
1: 是的，
0: 所以就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别动不动买饮料，然后现在的饮料都标榜着一些健康，比如说这茶，这是茶、但它里面还是有糖，然后这是维 C 啊，这里面还是有 糖，对不对啊，这个是补充那个生命能量的，这还是有糖，所以几乎所有的饮料都有糖。最近不是那个旺旺，小时候我们特别爱喝的那个旺旺
1: 这是汽水
0: 牛奶，
1: 牛奶
0: 就是旺旺的
1: 那里边
0: 甜牛奶，
1: 那里边肯定
0: 有那个特别特别的甜。旺旺就说他们最近正在遭遇一场就是危机，就觉得哎，为什么大家不像以前那么爱旺旺了，旺旺雪饼，旺旺那个大礼包，还有旺旺的那个甜牛奶，然后就说现在人呢越来越在意自己的健康了，牛奶喝不惯加糖的，它那个还特别甜，它不是普通糖，它是特别甜，所以呢
1: 它里边肯定有很多添加剂，
0: 对，然后还有那种雪饼，对不对，它完全的膨化食物，这都不知道它的原材料是什么、薯片你还知道它原来是那个土豆，
1: 对
0: 不对，
1: 对，没错，
0: 旺旺雪饼你都不知道它原来是什么，它里面加了什么，所以可能啊就是其实现代人是越来越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了、
1: 是的，
0: 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少喝饮料多喝白水，我们来听一首窦靖童好听的橘子汽水。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有音乐的城市，每天都是温暖的。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1: 首先啊，就是第一个福利啊，第一重福利呢，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的。

0: 接力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是越划算的。
1: 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大牌的精华呀、面霜啊、口红啊、香水呀、通通77折。
0: 那么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呢，是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正装一瓶。那么商场日常的售价是375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288.75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 SK2 神仙水它可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主打高浓度的 Pitero 发酵精粹，质地清爽通透，上脸好吸收，能够调节水油平衡，改善出油闭口，熬夜暗沉细腻毛孔，让肤质更加的匀净透亮。
0: 那么今天除了这款 SK2 的神仙水呢，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100毫升一瓶。那么九七月商城日常这个售价是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只需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 小棕瓶精华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上锁水维稳、不管干皮油皮，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闷痘，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可以稳住一整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是直接拉满的。
0: 还有呢，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下商品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啊，这周三呢就是七夕了、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表达爱意的特殊的日子。当然我们的福利活动呢还剩最后一周，时间一到就恢复了日常的售价，也是建议大家看中了好物呢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与活动。
1: 同时我们有一个七夕限时的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
0: 没错，
1: 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7:55、8:55、12:25、12:55、17:55、18:55，整整10天啊、每天我们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7元起呢，超低价的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医院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4: 2005年是五月天成立的第8年，作为两次情歌的第5部曲，知足横空出世。阿信说，这首歌是根据心中所想的画面创作的，无缘的恋人，高飞的风筝，一人注视着挚爱远走的背影。而最原始的出发点则是他的爱情观，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但你的笑容不是因为我，那么我就该放手，看着你为别人绽放笑颜而知足。不禁想起徐志摩的这句，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

0: 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4: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5: 我也看到了，
3: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6: 进了。
3: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7: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下班不 emo，
10: 一路好心情。矿杰加诺，
11: 承包你的晚高峰。
12: 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九七欢乐秀，
14: 越听越上头。
15: 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七欢乐秀。哇，今天我被这条信息刷屏了，我就在想，我怎么没有买到他的股票呢？后来我才知道，他的这个股票呢，就是买一次好像就几百万是吧？就低价是不能入股的，
16: 哇，这有门槛是吧？
15: 对，有门槛的。哎，我们来看上啊，就是王星星，他这个名字起的也是感觉很随意哈，当时可能没想到有一天会拿下这种首富这种名头。王星星身家超1300亿，拿下了90后新首富。
16: 哇，这
15: 王星星是谁呢？
16: 我们来看这8月19号 A 股的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技版、科创板。那么上市首日呢，宇树科技开盘报1100元每股，是吧？
15: 哇，这你知道它
16: 公司总市值突破了4400，
15: 发行价是150，然后呢开盘报1100，涨了629.44%。太牛了。
16: 那随着宇树科技上市，90后创始人王星星的个人财富成为了市场的焦点。
15: 我今天还特别研究了一下，他那个是1000一千的卖嘛，就是那个中签的签，
16: 没错，
15: 就是你要去，他是那个抽签的方式来决定能不能中签来买到他的股票。1000是500股，500股按照还行，500股按照150块钱一股，那么1万把块钱也能买到了，但是你不可能只买1000嘛，对不对？中1000就赚47万，性价比太高了。
16: 它是浮盈余，浮盈，
15: 对，就是
16: 大概47万。
15: 你大概能卖出去的时候，如果它股价还不错的话，就真的就一下子就是财富自由了。如果你中的多的话，哎，这个宇树科技呢，就是发行前啊，王星星直接持有的宇树科技是8671万股，按照今天的开盘价来计算呢，它就是市值已经超过1335亿了，拿下90后的首富。那2025新财富杂志发布的90后企业家名单，影石创新的创始人呢是目前的90后新首富啊，就是在今天之前的90后新首富呢，是你们非常熟悉的，就经常出去拍东西啊，那个影视创新嘛，刘靖康。但是今天首富换人了，因为你看200亿，所以这个时代啊，200亿和1300亿，
16: 火，
15: 就像我们的马斯克跟第二富之间那个差距也是很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

0: 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5: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6: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7: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0: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8: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9: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0: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
9: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
1: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2: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3: 旅行封印解除。
13: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3: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4: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0: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1: 首先啊，就是第一个福利啊，第一重福利呢，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的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满是越划算的。
0: 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都是七七折，大牌的精华呀、面霜啊、口红啊、香水呀、统统七七折。
1: 那么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呢，是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

0: 正装一瓶，那么商场日常的售价是375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288.75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 SK2 神仙水它可不是普通的爽肤水，
0: 没错，
1: 它主打高浓度的 Pitero 发酵精粹，质地清爽通透，上脸好吸收，能够调节水油平衡，改善出油闭口，熬夜暗沉，细腻毛孔，让肤质更加的匀净透亮。
0: 那么今天除了这款 SK2 的神仙水呢，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100毫升一瓶。那么九七月商城日常，日常这个售价是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只需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 小棕瓶精华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上锁水维稳，不管干皮油皮，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脸闷痘，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可以稳住一整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力是直接拉满的。
0: 还有呢，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下商品的朋友呢，可以还要抓紧时间啊！这周三呢就是七夕了，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表达爱意的特殊的日子。当然，我们的福利活动呢还剩最后一周，时间一到就恢复了日常的售价。也是建议大家看中了好物呢，趁早下手。您只需要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与活动。
1: 同时，我们有一个七夕限时的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
0: 没错。
1: 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7:55、8:55、12:25、12:55、17:55、18:55，整整10天啊！每天我们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块7元起呢，超低价的秒杀，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下班不 emo，
3: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4: 承包你的晚高峰。
5: 你们今天开心吗？
4: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
1: 北京时间20:00。
0: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国家气候中心18号消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01.1亿元，同比增长29.9%。截至8月10号，自2021年通车运营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8号，2026年度全国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

0: 260亿元。电影《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俺妈的情书》《八仙》《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18号，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正式启动，工期约42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应急常识365。
4: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5: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6: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7: 一个人老了之后，记忆会变得奇怪。他不再按照顺序排列，不再在乎年月先后，他只留下一些画面、一些声音、一些气味的碎片，比如院子里那棵冬青树，比如井边打水的小轱辘，比如黄昏时分远处传来的卖糖人的吆喝声。你以为你忘了，其实他一直在。有一本书，作者用了几十年的时光反复回望童年的这些碎片，然后用最平静的语气把它们一一讲给我们听。那不是小说，那是记忆本身。书的开头是一个6岁的小女孩，跟着父母从中国台湾坐船漂洋过海来到北京。她不知道这个叫做北京的地方将成为她一生中最深的牵挂。这本书叫《城南旧事》。各位好，我是娜娜，今天的月色书香，我们一起来读这本书。《城南旧事》的作者叫林海英，原名林寒英。3岁那年，父亲林焕一带着一家人渡海回到了北京。此后的10多年里，小英子就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慢慢长大。他们一家住在城南一条叫做春树街的小胡同里，林海英在这条胡同里度过了他的童年，也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城南旧事》里那些难以忘怀的人。1948年，她随丈夫又迁回到台湾省，为台湾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的创作极为丰富，长篇小说《城南旧事》就是他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也是以他自己童年记忆为

0: 本写的一首关于北京城南的挽歌。1960年，《城南旧事》正式出版，一经推出便震动文坛。83年，根据本书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斩获了多项大奖。那首主题曲《送别》，至今仍然被人传唱。一个作家用一本书记住了一座城、一段岁月、一群人，这件事本身就足够动人。《城南旧事》，它是一部比较特别的书，它不是一部情节连贯的长篇小说，而是由五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都是小英子童年中的一个片段，每个人物都在她生命中留下了一道或深或浅的痕迹。故事的开篇就带着浓浓的老北京的烟火气，骆驼队来了，停在我家的门前。年幼的小英子坐在自家的四合院里，看着骆驼队踏着积雪而来，驼铃声悠远绵长。他好奇地问爸爸，骆驼为什么要系铃铛？爸爸笑着回答，是为了赶狼。可小英子却固执地认为，那是骆驼在走路的时候给自己唱的歌。这份天真烂漫正是贯穿全书的底色，也让我们看到童年最本真的模样。小英子的童年是在城南的胡同里度过的，那里有青砖灰瓦的四合院，有狭窄幽深的小巷，有卖糖人的老爷爷，有唠家常的邻居，还有那些被大人们贴上特殊标签的人。而小英子却始终以一颗纯粹善良的心去对待每一个人，去倾听每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首先来说说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惠安馆。惠安馆是当时北京城南的一座会馆，专门提供给进京赶考的外地书生居住。在小英子家的胡同口有一排低矮的房子，其中一间就住着别人口中的疯子。街坊邻居都说，那个女人是疯子，她每天坐在门口呆呆地望着街上，嘴里念叨着一个名字，小桂子。她的小桂子生下来就被送走了，下落不明。但小英子的眼睛看到的却不是疯子，她看到一个瘦削的年轻女人，衣着朴素，眼神温柔。她会对着英子笑，会轻轻地叫英子会给英子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小英子不怕他，有时候他甚至觉得这个疯子比街上任何一个大人都要真实。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小英子和这个疯子成了朋友，他答应帮他找小桂子。但故事的走向并没有按照我们期待的方向发展，当疯子最终得知女儿的下落，匆匆赶去认亲的时候，等待他的却是一个万万没有料到的结局。小桂子已经不在人世了，当年被送走之后，他辗转流落，最终死在了异乡。当英子再次路过惠安馆的时候，那扇门已经关上了。邻居们说那个疯子回乡下了，但英子知道他不是回乡下了，他是去找他的女儿了。第二个故事叫我们去看海。小英子已经6岁了，到了该上学的年纪，她在一次偶然的串门中迷了路，走进了一片长满荒草的空地。就在那片草丛里，她遇见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瘦瘦的，穿着一身旧布衫，说话带着外地口音，他不凶不可怕，反而和英子聊起天来。他问英子，你猜我是什么人？英子说，你是来拉屎的吧？男人笑了，他说，我不是坏人，我是好人，我只是没地方住，就在这片草丛里凑合着。后来英子常常来到这片草地，给他送水送吃的，听他讲他的故事。 他有一个年迈的母亲，有一个年幼的弟弟，他一个人在北京城里做工，想赚点钱让弟弟能读书。英子问他，你是做什么的？他说，等我弟弟考上大学，我就不用再做这个了。英子问，做什么？他说，等我发了财，我带你去看海。我们去看海，这是他们之间最浪漫的约定。但这个故事是有悲剧的。草丛里的这个男人其实是一个小偷，他靠偷东西为生，供养着远方的家人。英子的玩伴身份意外地让他暴露了行踪。有一天警笛响了，英子站在胡同口，看着那个男人被警察带走，他的手被绑在身后，低着头走得很慢。英子大声喊了一句，等等，我们说好的要去看海的。没有人理他。周围的大人们说，看，那个小偷被抓住了。小偷，英子第一次知道这个词儿原来可以形容一个人。疯子不见了，看海的人也不见了。小英子慢慢长大，慢慢开始明白一些事情。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不是黑与白这样简单，有时候好人会做坏事，有时候坏人心里也装着别人。他开始分不清谁是疯子，谁是正常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1000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9: 交通91.8，平安贝贝。
10: 搭火车公交车盲区大，孩子个子矮更容易被忽略，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别在停着的车周围玩耍，尤其别蹲在车头车尾，看到大车转弯保持3米以上距离。
1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9: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
13: 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0: 长大就是一场又一场的告别。各位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我们继续走进城南旧事，继续跟着小英子去认识更多出现在他童年里的人，也去迎接那个他必须面对的关于告别的最终命题。我们接着讲城南旧事里的第三个故事，叫驴打滚。故事的主角是小英子家的奶妈宋妈。宋妈是北京城南一户普通农家的女人，因为家里穷，生下孩子之后就离开家乡来北京当奶妈挣钱。她照顾英子，也照顾英子的弟弟，在英子家里一干就是好几年。宋妈有个儿子叫小栓子，就在她的老家，由宋妈的丈夫黄板儿看着。每隔一段时间，宋妈就会托人捎钱回去给小栓子买衣裳买吃的。有一年，宋妈的丈夫来北京看她，说起小栓子，宋妈的脸上总是带着笑，俺大小子壮着呢。但有一天，宋妈突然收到一封信，信看完了，宋妈整个人僵住了。她的儿子小栓子2年前已经死了，是掉进河里淹死的。当时家里没一个人告诉宋妈，她的丈夫那个叫黄板的男人把这件事儿瞒了整整2年。宋妈哭得死去活来，她想立刻回老家，但她的女儿还在那个家里，她不能不管。她想质问丈夫，但面对那个沉默的男人，她又能说什么呢？故事里，英子第一次看到大人哭得那么绝望，那个成天笑呵呵的宋妈一夜之间像是老了10岁。驴打滚是北京一种吃食，软糯香甜，是宋妈以前常带英子去吃的。但从那以后，英子再也没有和宋妈一起吃过驴打滚。第四个故事是整部《城南旧事》中最催泪的一篇，爸爸的花落了。故事发生在那年的毕业典礼上，小英子代表全体毕业生在典礼上致辞。她穿着新衣裳，四处张望，想找到爸爸的身影，但爸爸没有来。典礼结束后，英子回到家，她推开房门，看到客厅正中一张黑白照片挂在墙上，是爸爸的遗像，旁边一盆花已经凋谢了，花落人亡。原来就在这场毕业典礼进行的时候，小英子的爸爸正在医院里走完他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他没能看到女儿的毕业典礼，而那个从小教英子要勇敢、要坚强、要负责任的男人，就这样在英子12岁这一年永远地离开了。英子站在遗像前没有哭，她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默默地念着爸爸曾经说的话，不要怕，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儿，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闯过去了。12岁的小英子在那一瞬间长大了。城南旧事最后一个篇章写的是离开，小英子的父亲去世之后，家里的日子变得艰难起来，妈妈决定带着孩子们离开北京，回到台湾老家。那是小英子生平第一次对这座城市说再见。她去了很多地方，去了井边打水的小巷，去了那片长满荒草的空地，去了惠安馆旧址，去了宋妈曾经带她吃驴打滚的那条街。她想把这些地方牢牢刻进记忆里，因为他知道有些地方一旦离开，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后来林海音在公开回忆文章当中谈到，那段在北京城南的日子是他文学创作的起点。 读《城南旧事》这本书，我想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写出了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命题，告别。

与疯子的告别，与看海少年的告别，与宋妈的告别，与父亲的告别，与北京城的告别。每一次告别，小英子就长大一点，这是成长的代价，也是成长的意义。林海音没有用悲悲切切的笔法来写这些离别，相反，他的文字总是平静的、克制的，甚至带着一点童年的天真。但恰恰是这种平静，让我们读完之后，心里会涌起一股说不出的难过。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小英子，我们都有过自己的城南，有过自己的惠安馆，有过自己的看海去的约定，有过以为永远都不会分开的朋友。然后我们长大了，我们离开了，我们开始用成年人的眼光看待世界，开始学会说再见，学会理解回不去是什么意思。文学评论家夏志清曾说，城南旧事的好处不在于他写了什么，而在于他没写什么。那些留白的东西比写在纸上的还要动人。1983年电影版的《城南旧事》的导演吴贻弓在回忆拍摄经历的文章中，也曾经这样来评价林海音的文字：有一种安静的魔力，让读者不知不觉就回到了童年，回到了那个以为已经遗忘的世界。而更多普通的读者读完这本书留下的评语是：读完之后，我很想去北京城南走一走。你想去吗？

0: 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我们的记者了解到，广汽埃安瑞7于8月19号正式发布。作为广汽埃安全新锐系列的首款车型，新车专为年轻用户打造，采用了运动化的造型设计，主打操控性能。新车还搭载了激光雷达，并采用 L4 级同源算法，具备高阶辅助驾驶能力。近日，宝马正式公布2027款 X3 官图。作为中期改款车型，新车将于8月21号成都国际车展亮相，9月启动交付。新车智能化迎来了重点更新，搭载云端大模型 BMW AI 个人助理，支持多轮连续对话、上下文记忆，可以解答车辆问题、规划出行、推荐生活场所。近日，迈凯伦 MCL6GT 概念车官图正式发布。新车灵感源自迈凯伦 M6GT， 采用轻量化碳纤维结构和 V8 发动机。另外，该车还将配备手动变速箱，量产版将在2028年正式发布。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我们知道，体检项目当中的碳十四检测就是为了筛查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做这项检查需要注意些什么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向

0: 我们做个介绍吧。
1: 这个检查呢，我们一般是要求空腹是最好的，当然我们检测的一个条件呢，也有说是在进食以后2小时左右就可以进行一个检测。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在这个检测的过程当中，因为结果呢会受到很多因素的一些影响，比如说检测前是不是服用过抗生素，是不是近期服用过相关的一些胃药，可能会影响到真实情况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建议在检测前，除了刚才讲的建议最好空腹以外呢，还是希望他在近一个月内没有服用过、没有使用过任何抗生素。第二个，检测前的2周之前呢，最好是不要使用 PPI， 也就是我们讲的拉唑类的相关的一些胃药。
0: 谢谢马兰青主任。做碳十四检测之前尽量空腹，检测时要按照医生的要求来进行，我们就能获得准确的筛查结果。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上海的夜是梅雨季节淅淅沥沥的雨，外滩的江风夹杂着百年中那些长吁短叹的故事，霓虹灯的光晕是一滩滩融化的梦。王安忆在《长恨歌》里说，站在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是这座城市的背景，而在这背景里有多少跌宕起伏、喜怒哀乐的故事。月色书香，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要带你走进王安忆用文字砌成的一座时光博物馆《长恨歌》。如果你是第一次翻开《长恨歌》，你会惊讶于它的开篇，没有人物，没有对话，整整用了将近四章的篇幅写弄堂、写流言、写闺阁、写鸽子，这种写法胆大包天，又美得让人窒息。王安忆，有人说他是中国当代文坛温柔的强者，用一支既像绣花针又像雕刻刀的笔，在1995年描绘出了这样的一幅画卷《长恨歌》。小说一经问世，就惊艳了整个华语文学界。他不仅在1998年获得了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更在2000年摘得了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甚至有人说，这就是一部属于上海的诗。春风不解长恨曲，繁华落尽一场空。那究竟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与其说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不如说是上海这座城市通过一个女人在回顾自己这些年的起起伏伏。女主角的名字叫王琦瑶，这不是一个厉害的人物，也不是一个满腹经纶的才女，她普通的就像是我们在旧照片里瞥见的那一抹侧影，眼神清澈，带着一点小聪明和对这个世界无尽的好奇。故事的开端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旧上海，那是一个属于东方巴黎的时代。那时候的王琦瑶是一个正在女中读书的学生，她长得好看，是那种乖的好看，不张扬却耐看。那时候的上海滩流行选上海小姐，王琦瑶在好友的鼓动下稀里糊涂地走上了那个璀璨的舞台。她不是最惊艳的，被评为了第三名，人们叫她三小姐。王安忆在书中写，这三小姐是最没有名分的，但是却是最入普通人眼、最像日常过日子的上海的代言人。也就是这个三小姐的头衔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王琦瑶地狱和天堂的双重门。王琦瑶认识了旧上海军政界的大人物李主任，这位李主任只手遮天，他给了王琦瑶从未见过的奢华，住进了爱丽丝公寓。那是一段悬浮在空中的日子，房间里铺着厚厚的地毯，连走路都听不到声响，仿佛怕惊扰了这偷来的浮华。王琦瑶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金丝雀，她在公寓里等，等那个永远不会按时归来的男人。这种日子在当时的她看来是安逸，是命。时代的巨轮碾过，1948年，李主任的飞机坠毁，财富和权势瞬间化为灰烬，王琦瑶的美梦碎了。他带着那箱李主任给的藏着金条的雕花木盒，仓皇地逃离了爱丽丝公寓，逃回了苏州水乡的乌桥，又最终回到上海，隐没在平安里那拥挤琐碎的弄堂深处。这里没有爱丽丝公寓的豪华地毯，只有嘈杂的流言和生煤球炉子的烟火气。可是真的碎了吗？那关于上海的繁华旧梦真的就这样随风而逝了吗？王琦瑶的身上有一种旧上海的魂，那是怎么打也打不散的精致与孤傲。年华是好年华，却是经不得数的。
王安忆优美的文字仿佛带人穿越回了那个灯红酒绿却又颓然衰败气息的年代。王琦瑶扮错了角色，起手一句错了，全篇都错，信心是错，希望也是错的。上海滩的事情就是这样，一瞬间的华彩，却可有40多年不散的余音，40年的入梦。好的，下期节目我们一块来看一看王琦瑶如何在平凡的烟火人生中试图再一次抓住青春的尾巴，如何与康明逊、老克辣这些男人关于爱的拉扯，以及那一场让人心碎的死恨绵绵无绝期的终局。稍作休息，让我们继续这场海上旧梦。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4: 爱情最纯粹的模样，不喧哗不张扬，却用细碎的偏爱铺满岁月，以一生不改的笃定诠释因为有你世界才完整的深刻告白。伊恩，唯一的偏爱。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想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丁萃水带回。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
4: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恨绵绵，我们继续在小说《长恨歌》里去聆听那些旧时代上海女性的华丽以及燃烧成的灰烬。有人说，张爱玲写的是上海的爱情，是算计和苍凉，而王安忆写的是上海的日常，是琐碎中的坚韧与哀愁。重新回到上海平安里的王琦瑶，不再是李主任的姨太太，她成了一名注射室的护士。她的美貌因为岁月的沉淀变得更加含蓄，却依然致命。这时候的她学会了在螺丝壳里做道场，哪怕只是一碗梅干菜炒肉，她也能做得比别人精致，哪怕只是一间小小的屋子，她也能布置得雅致。这就是王安忆笔下女性角色的特点，她笔下的女人都是顶顶聪明的，都是不肯屈服于普通生活的。王琦瑶并不想靠男人活着，但是她离不开男人的欣赏，那种欣赏是她对抗岁月的养料。她遇到了康明逊，这是一个旧时家庭的少爷，温存体贴但也懦弱，这是王琦瑶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恋爱。他们在一起有一种末日般的狂欢，明知道没有结果，却在一方小小的天地里爱得缠绵与温存。王琦瑶怀孕了，康明逊却无力承担，这就是命运的残酷。王琦瑶无奈之下，用一种近乎残忍的算计，找了一位替罪羊，独自生下女儿微微。王琦瑶一个人拉扯着孩子长大，她不叫苦，

这是这个女人骨子里的硬气。时间走到80年代，上海又开始时髦起来，旧时的爵士乐再次响起，年轻人开始疯狂地模仿那个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老上海。王琦瑶成了一个见识过繁华、见识过灯红酒绿的活化石。女儿微微的朋友，一个叫老克辣的年轻人，疯狂地迷恋上了王琦瑶。这不是简单的爱，而是一种对旧时代风华的极致崇拜。老克辣在王琦瑶的身上看到了那个逝去的纸醉金迷的上海滩，王琦瑶也迷失了。在这个年轻人热烈的注视下，他以为自己还是40年前那个上海小姐。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挽留这段恋爱，甚至不惜拿出了那个藏了一辈子的雕花木盒，里面是仅剩的金条。他对老克辣说，我没有什么东西能给你，只有这些，你陪陪我吧。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凉？当一个女人需要用金钱和可怜来换取最后一丝温存时，她的优雅就碎了一地。老克拉被这股迟暮的气息吓跑了，他对这种真实的垂死的衰老感到恐惧。小说的结尾是令人震惊的，一个名叫长脚的混混为了那盒金条，在深夜掐死了王琦瑶。离开世间的那一刻，王琦瑶看着天花板，想到的是自己年轻时在片场看到的一个死人的场景。听到这里，也许你会觉得这个故事太丧了。读者们常问，王琦瑶的悲剧根源在哪里？很多人说是因为他太虚荣，这没错。李主任的金条就是悬在他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也是压在他命运上的符咒。但我更想说，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其实是一种旧女性的失落。她身上有着非常矛盾的两个点，她既是独立的，又是依附的。说她独立，她可以在没有男人的情况之下独自在平安里生活几十年，面对时代的动荡，她有一种惊人的韧性，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说她依附，她的精神世界从未真正独立，她需要爱情来证明自己活着，哪怕那个爱情只是幻觉。王安忆残忍地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相，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像王琦瑶这样的女人没有能力成为历史的主体，她们总是在等待，等待着男人的一声叹息，等待着旧梦里的一场舞会。她们的美是为了被看、被关注而存在的。长恨歌的结尾是在一片歌哨声中结束，鸽子其实是王安忆在全书中埋下的一个温柔的隐喻。这些鸽子是城市的观察者，见证着弄堂里每一个琐碎的阴谋和爱情。王琦瑶死了，但上海的早晨依然来临，这些鸽子依然在城市的上空盘旋。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白居易的诗是现代王安忆的魂，这不仅是男女之情的长恨，更是一代人一种不合时宜的生活方式，在历史洪流中被无情的冲刷之后留下的一抹无以言说的痛。关上《长恨歌》这本书，你会觉得你读的不是一个叫王琦瑶的女人的一生，而是一匹华丽至极的锦缎，在岁月的风沙里慢慢的、慢慢的失去了颜色，碎了边缘。但是它那一点点的碎屑依然会在某个时刻闪出幽暗的光，让所有看到的人忍不住轻轻地叹一口气。月色书香，关于《长恨歌》的故事，我们就说到这里。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91.8，北京时间21:00。9: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8到28度，玉溪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9度，大理小雨17到28度，昭通16到27度，蒙自多云27到18度，普洱小雨18到21度，景洪多云17到28度，宝山小雨17到30度，文山17到26度，丽江阴转小雨15到24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10到19度，卤水小雨20到32度。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三十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的时候呢和大家在电波当中遇见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9点到11点呢会一直和大家见面。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同步直播，收音机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 FM887 和 FM97、三个频率都可以听到咱们的节目，然后呢通过抖音呢也视频直播。那么在抖音直播间呢大家可以用文字呢跟何宇呢就生活情感的一些话题呢我们可以进行交流啊。那么大家能记住我的抖音号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叫想你的夜，送给大家啊。

好了，那么现在的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啊，欢迎所有进入我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小可爱，谢谢小可爱的关注。那么进入直播间呢，如果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啊。那么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咱们在歌声当中的话，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想你的夜》，送给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想每个人呢，可能退却了白昼的喧嚣，现在呢心里边呢能够稍稍的安静一下啊。回到家呢，可能操持着家务，现在呢刚好把事儿全部做完，躺在床上或者沙发上。如果你有幸刷到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在这个地方呢稍作停留。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可以聆听一下各位朋友生活情感当中的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我们都可以在节目里呢交流一下啊。那么昨天呢，在翻看我这个抖音后台的时候呢，看到一位朋友，他叫小雪啊，给我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呢，现在不知道婚姻维持下去的意义是什么。他觉得在这个段婚姻当中呢，他感觉到窒息了，就是自己的丈夫呢，什么事儿都不跟自己交流，每一次呢，自己去追问一下对方，开心不开心啊，然后呢，都会面对到对方的冷漠。他说，刚刚结婚的时候状态不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才3年的时间改变会如此之大啊？然后呢，看到这样的信息呢，其实很多朋友呢都有类似的一些感受，就是可能恋爱和结婚初期的话，大家在面对生活呢都是充满着很多的激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慢慢的延续，可能这种激情呢就慢慢的放下来了很多，可能都习以为常了，身边的这个人也没有了那样的滤镜，也没有了那么多的叫什么呢，在自己内心当中很充满着不可琢磨的神秘感。那么在滤镜退却了之后呢，回归于家庭的琐碎，那么自然而然各种各样的事情的发生也会磨掉了双方的一些对生活的一些憧憬或者说一些期待啊。那么这种事儿的话呢，在每一个家庭当中都会存在。其实我个人觉得吧，就像小雪遇到的这样的情况，如果在各自的生活，就是因为近距离生活之后，必然会剥夺了自己独立的心理空间。就是如果我们的生活距离越近啊，有那么一个亲密的关系之后呢，必然我们就少了自己的生活空间或者说心理空间。但是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我还是希望如果小雪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你也好好的想一想是否该留给对方一点个人的私人空间了。那么在这个过程里，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追问你今天心情怎么样，你工作怎么样，你最近怎么什么都不跟我交流。我觉得夫妻之间交流的核心是家庭，除此之外，除了家庭之外的一些事儿，我觉得允许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相对的有一个独立的空间，甚至生活当中也应该如此，这样的关系可能才会长久一点。有人问我啊，就是说是不是结婚了几年之后就没有爱了？其实不是这样的，爱它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于你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只有两个人在共同的为了一个家庭的付出，在努力的时候，那么这段感情可能才会长久。因为激情退却了之后，维持的根本是什么呢？就是互相的扶持，知道吧？就是互相的扶持，除此之外真没有任何就是诀窍啊，能够促进婚姻和谐发展。然后呢，张张呢说，何老师还是年少时的声音，还是年少时的声音，应该就是你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听咱们节目啊听到的那个声音是吧。欢迎你啊，如果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能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啊。
然后呢，现在呢，我们这一档节目呢做了一些调整，它的播出时间呢从以前的晚上10点到12点半，现在呢调整为9点到11点，时间呢做了一些改变，可能大家呢有一点不习惯啊，就觉得应该这个节目呢再晚一点播出，9点呢太早了，但是呢我们就做一个尝试吧，任何东西都在变化，对不对？就像以前听我们的节目是通过收音机单独的一种方式，就在收音机里边去揣测着这个主持人的形象，然后呢就在一种神秘感的伴随之下呢来交流。但是其实现在呢，我觉得虽然直观了一些啊，但也少了一些神秘感，但更多我们可以很好的面对面的互动，我觉得更多的是给大家呢带来了方便啊。张张自喜呢，他说从5年级就听这个节目，现在呢我的孩子都快5年级了，时间过得真快。你小学五年级，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应该是我们这档节目刚刚开播，我们的节目呢是从2005年1月1号，2005年1月

0: 一号开播的，那么到现在也21年了，正常正常了。那么现在做了这个妈妈之后，有没有觉得生活变化了太多？你觉得生活是好还是不好呢？然后呢，候鸟呢说，我以前以为，大眼睛、双眼皮，挺拔的鼻子，你这个想象我觉得有一点过分了啊，你这个想象有一点过分了。然后张张的说，那个时候呢还是收音机。对啊，那个时候我们听节目的话，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还有那种，就是你们有买过吗？就是地摊上，那个时候学校好像因为当学生嘛，没有多少钱，然后呢地摊上有那种10块钱的那种简易的调频收音机，只能听调频电台的，然后呢插个耳塞，还是送一个耳塞啊，那能够听到很多电台播放的歌曲，我觉得还不错的。就是以前好像我觉得学生时代是买过的，小小的挂在脖子上是吧，但是呢是要插耳塞的。对对对对对，它没有喇叭，然后呢就是用那种插上耳塞简易的收音机吧，你们应该还记得的啊。然后这位朋友呢，小草说09年就开始听背包心情了是吧，09年就开始听背包心情了。然后呢阿东呢说，你是云南本地人吗？
1: 对啊，
0: 我是云南本地人。张张呢说，我买过很多个，为的就是你这个节目是吧。好的好的，谢谢你啊，也欢迎你们到我的直播间来。那么进入直播间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如果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小草呢说，那个时候我20岁啊，那个时候20岁，但是时间一晃而过，21年过去了，其实我们都到了不惑之年啊。哦，2010年，那你现在35岁，正好是中年啊。现在是21:2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朋友们如果有什么关于生活、情感的困惑或者不开心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用文字写出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阿东的时候，每天的广播播到几点啊？咱们这档节目的话呢是播到11点，大概在10:50几的时候，10:50我们就会结束啊。然后小草说，16年了，何老师的样子没怎么变。其实每个人都会发生改变的，只不过呢，可能别人察觉不到吧。但是每个人呢都会发生着一些改变啊。不管是生理心理上都会发生着一些改变。你要说16年每一个哪个人一成不变，那是不可能的，这是违背科学的。你说心理上的改变吧，也随着自己所经历的一些事儿啊，可能你的想法你的认知不再是16年前的那个自己。因为这16年，不要说16年了，单单6年所发生的事情足以改变自己惯有的一些

问题的方式，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在不断的成长当中，让自己呢变得更加的成熟吧，也更加的历练一些。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你们。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1:23，咱们的背包星起呢正在直播。我们现在呢通过收音机跟抖音的同步啊，同步，你们现在不管在哪一个端口都可以听到咱们的节目。然后米兰呢说来打个卡休息了，晚上夜班啊，哦，那挺辛苦的，注意注意休息啊。谢谢亮亮妈妈的关注啊，谢谢大家的关注。现在进入直播间的话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可以加入粉丝团啊。

好的，现在是21:24，背包心情呢正在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都可以随性的说一下自己的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的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儿交流一下。好的，下面给你们听首歌吧，听几首歌，我们放松一下，听听陈慧娴的老歌，听听这首《月亮》。

好的，谢谢心之所向啊，谢谢心之所向。然后呢，进入直播间的可以点进点点左上角啊，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谢谢用户的关注啊。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每晚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阿东的时候，我的耳膜受不了戴你这样的耳机。这个耳机呢是个监听耳机，其实对这个耳朵的影响也是不大的，因为我音量开的不是很大。大家如果是戴耳机的话呢，一定记着音量不能太大，特别是耳塞式的一些耳机啊，然后呢一定要控制音量，不然的话呢对我们的听力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呢做我们这一行啊，做我们这个工作，从开始的那一天啊，也就是20多年了，一直是得戴着耳机工作的，所以我们的听力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啊。就像我现在左边和右边这个听力的话呢是有一点有一点差别的，就像我听什么东西的话都习惯于用右耳，用右耳听的话呢会清晰。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用左耳听的话呢会觉得，比如说别人跟你说一个事儿，说悄悄话的时候，你都习惯用右耳去听，还是每个人的习惯，我也没研究过。然后阿东呢说平时很自律吧，身材保持的还很好啊。谢谢谢谢谢谢，也谈不上什么自律，只能说可能我的饮食比较单一而已，我的饮食比较单一。好了，欢迎新进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呢，如果在生活情感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跟我说一说啊。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3: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2: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翻起涟漪。
3: 你看着我干嘛呀？
2: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3: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2: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

0: 阿东呢说，每个人都需要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年岁逐渐增长，然后呢越来越觉得自己一个人挺惬意的，因为怎么着呢，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一个诉求，就是需要自由，都不喜欢被很多东西所束缚，至少在内心里边他是有这样的，像我内心当中我就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想法，不愿意被很多别人的东西所束缚。可能有很多朋友的话呢，就更喜欢一个人独来独往，但人吧他也属于群居动物，我个人觉得人也属于群居动物，它有血脉相连，那么也需要有家庭的环境，让自己能在里边能感受到温暖。每一个人吧，我觉得都有自己选择生活的方式，那么在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当中，你感觉到自己变得平和，整个人状态平和，状态自如，那我觉得就已经 OK 了。每个人都不一定去模仿别人的生活，也没有哪一种生活是标准的答案呢、哦？也没有哪一种生活是标准的答案。好的，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你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听到的这首歌叫《吻得太逼真》，送给大家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在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的说说话，大家呢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留下来哦。谢谢风格，欢迎大家哦。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都可以说一说各自的生活以及生活的一些感受。其实怎么着呢？有的朋友，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跟刚才阿东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就越来越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做着自己想做的事儿啊，不愿意再融入到繁杂的社交圈，或者说，比较吵闹的环境当中。很多人说这是年龄大了，年龄大了的一种标志，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个人觉得是因为你经历了太多，看多了这个世间的人和事儿之后，你就突然明白了，这个世界最真实的还是只有自己。就是你会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虚无缥缈的，真实的东西只有自己的内心，或者说自己目前生活的一种状态。你会发现越来越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啊。半山听雨，谢谢你的分享啊。欢迎进入咱们直播间的朋友，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这个节目的每周的一三五晚间的九点到十一点会和大家见面啊。

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谢谢大家的粉丝团灯牌，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在直播间的双击屏幕可以点点赞啊。然后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呢听一篇文章，听一篇文章，我也出去喝口水啊，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在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继续用文字交流啊，然后呢也可以双击屏幕点赞。我们来听的这篇文章名字叫《不恋爱不会死，但是爱了就会活过来》，一起听一下。如果你这辈子一定要恋爱，你要清楚三件事儿：你是谁，你要什么，你能放弃什么。互相喜欢，离开他以后你还是你吗？明知道没有结果，你到底要什么？在一起，你愿意为此放弃什么？许多事儿很容易想明白，只是我们承担不起那个代价。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一辈子再也不会碰到这么可爱的人？后悔吗？初心吗？遗憾吗？人只要年纪大一点，勇气就会消失一点，不是不敢奋不顾身了，而是知道了很多真相以后，知道了往前迈一步的代价以后，身体先害怕了。陪你喝醉的人注定没法送你回家，怎么会呢？可以找代驾，可以打出租车，只要他想，他一定会送你回家。喜欢你的男人一定不会在你面前喝得酩酊大醉，除非你嫁给他的那一天。在一起好过所有的牵肠挂肚。有个姑娘问我，互相喜欢的人明知道没有结果还要在一起吗？姑娘刚刚参加完高考，散伙饭喝到醉，男生抱着她一直哭一直哭，他知道男生有一门考砸了，他们之前约定去同一所大学的梦泡汤了。男生哭着说，你先走吧，剩下的战场我打扫。姑娘特别的纠结，那天她把这件事儿告诉了爸爸。爸爸沉思了很久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你知道白颊黑雁吗？他们为了躲避危险，繁殖的窝选在了很高的悬崖边。雏雁孵出几天后就有了羽毛，他们要离开窝去觅食。

需要纵身地跳下上百米的悬崖。山涧乱石林立，对于有些雏雁而言，那可能是他们一辈子唯一一次的飞翔。他们的父母帮不上什么忙，

一只鸟，眼圈就红红的。爸爸说，你长大了，我知道这个选择对你很难，但是没法，人这一辈子有些选择就是那么残忍，就是要那么奋不顾身的纵身一跃。如果结果是悲伤的，我希望你仍享受随风飞翔的感觉。我不能替代你去选择，因为所有的疼痛也好，喜悦也好，你必须亲身去经历。你是我最宝贝的女儿，我怕你受伤，可是我只能眼睁睁地蹲在悬崖底等着你。姑娘哭着说，可是以后后悔了怎么办？爸爸抹了一下眼角，笑着说，我女儿那么优秀，到那时候总有办法解决的。姑娘问，为什么不劝我放弃呢？爸爸拍了拍她的肩膀，反问了一句，害怕了吗？姑娘问，假如有一天，我是说，假如我的选择错了，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傻？爸爸笑着摊开了双手说，爸爸还有暖和的怀抱，随时欢迎你回来。去吧，希望有一天你回来告诉我，不是结局的对错，而是你开心地享受了一切。姑娘突然问，我妈也是这种傻姑娘吗？姑娘是单亲家庭，从小跟爸爸一起，小时候每次睡觉都特别的害怕，常常问爸爸，妈妈去了哪里？爸爸总是说，妈妈去给宝贝儿摘星星了。然后爸爸就会给他唱儿歌，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这种儿歌他爸爸居然会唱跑调。第二天姑娘醒来，早餐在餐桌上，会有一道菜叫小星星，是荷包蛋里加了秋葵，纵切，每一个蛋卷里有三颗小星星，满盘子都是小星星。那是姑娘最爱吃的一道菜。多年后姑娘长大了，还是相信妈妈去给她摘星星了。她特别感谢她的爸爸给了她一个童话般的童年，因为她拥有一整个的星空，想妈妈的时候只要等着天黑就好了。姑娘问爸爸，我妈妈会同意我的决定吗？爸爸指着星空说，你看，那颗星星调皮地眨了一下眼。姑娘出生那一天相当的不顺利，手术台上她妈妈遭了很大的罪，那么撕心裂肺的疼，还要微笑地跟她老公说，这个世界我看过了，也爱了，宝贝儿还没有，这个机会留给他吧。最后他的爸爸手抖着在一张手术单上签了字，然后他的妈妈就给宝贝摘星星了。

爸很清楚他家姑娘的性格，跟他妈妈一样，也是那种可以为了爱不计一切后果付出的人。他深知女儿这一路坎坷，大风大浪，他能怎么办？总有放手的那一天。姑娘告诉我，她喝醉酒。

0: 那天躺在沙发上，爸爸握着他的手给他唱的小星星。也许爸爸以为他醉了，其实他每一个字都听进去，转过头哭湿了抱枕。早上爸爸又给他做了久违的小星星，那么好吃，他一口一口吃得很香。爸爸笑得很暖，那一刻他觉得他一直拥有前进的力量，不过就是偶尔回头的时候看到这个男人对他的微笑。什么叫爱？爸爸说，你该经历所有你想去经历的一切，疼过，哭过，笑过，回来指着伤疤骄傲地告诉我，这是你的印章，到此一游。爸爸妈妈可以给你去摘星星，但是你要有能力自己发光。所以姑娘问我，明知道没有结果还要在一起吗？我想了一下告诉她，也许你的爸爸是对的，我们没有人知道结果是什么样子。就像那只雏雁，它纵身一跃的时候只知道父母就在悬崖底等它，喜悦战胜了恐惧。我们都知道一生路很长，要做很多义无反顾的决定，如果那个决定当时是喜悦的就够了。就像高考，你并不知道最后会考成什么样子，你走进考场的那一刻的信心都是你日积月累的学习。爱情也一样，去日积月累喜欢，害怕什么呢？姑娘问，如果最后还是分开了呢？我说，分开就分开吧。姑娘问，会不会很难过？我说，会。也许命运那个时候该送给你的礼物就是难过，你绕不过，那就迎难而上。比起难过来说，你拥有整个美好的青春，这件事儿值得你骄傲很久。总有人从校服到婚纱，那么那个人我希望是你。如果这辈子一定要恋爱，你要清楚三件事儿：你是谁，你要什么，你能放弃什么。想明白了，就只剩下奋不顾身。关于爱情，十年饮冰，难凉热血。我们没有人知道最后的结果，除非亲自走过每一步，站在原地，如何亲口告诉自己没结果，而放弃。如果这就算喜欢，请别夸张成爱。几年前有个姑娘问我，喜欢上一个有妇之夫，他也喜欢我，怎么办？我问，他能放弃他的家庭来成全你的爱情吗？姑娘说，不会。我问，那你会隐姓埋名陪他到风烛残年吗？姑娘说，不会。姑娘的回答斩钉截铁，这才叫互相喜欢的人，明知道没有结果。我们大多数人说的互相喜欢没结果，是怕没结果不敢去爱，总觉得前途迷茫，总觉得未来坎坷。没结果是自己给自己提前下的预判，你拿到了预判，未来怎么会倾尽全力？所以分开的那一天，你还会安慰自己，你看， 早说了没结果。如果已经打算给一段感情判刑，请直接判死刑，别死缓，害人害己。蔡康永说过一句话，不恋爱不会死，但是爱了就会活过来。许多事儿如果只分喜悦和残忍，但是过程很可爱，很酷，很好玩，别忘了过程很长，结果很短，你仍有很多机会改写结果。
1: 好了，现在是21:54，刚才听到这篇文章呢，希望能够给你想到一些曾经我们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奋不顾身的那段过往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54，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何宇，继续在电波在抖音上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2: 善良静静满天都是。
1: 今天是七夕节啊，对，今天是七夕节。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或者我们抖音直播间有多少朋友今天过了节啊。但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普通的日子，跟平常没有什么区别啊。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咱们呢一会儿呢到整点啊，整点呢在一段天气预报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来听一首AI 的歌曲吧，AI 制作的歌曲《追梦人》送给大家。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10 o'clock。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好了，下面我们了解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8到28度，楚雄阵雨18到28度，豫西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9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蒙自小雨转阵雨20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9度，景洪中雨转小雨24到34度，宝山小雨19到28度，文山阵雨转小雨20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8度，芒市小雨22到31度，丽江阵雨转小雨15到24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10到19度，卤水小雨20到32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2: 好了，现在是22:0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

谢谢怕蜘蛛的姑娘啊，谢谢你的礼物，欢迎终点啊，欢迎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

这里的灯牌，然后呢阳光说这是丁瑶老师的同事吗？对，我们是一个电台的哦。好了，现在是22:07，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在抖音上呢我们正在直播咱们的这档节目啊，大家可以关注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通过这个抖音呢，我们都可以进入到直播间，用文字呢跟何宇说话啊，说一说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把好听的歌曲啊带给大家，来听听，听听这一首《又见炊烟》，邓丽君经典的老歌啊，听听这首，也在七夕节的时候能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这首歌是不是大家都还是比较喜欢的？余生说主持人抖音怎么搜索你的直播？现在节目就正在直播啊，你已经进入我的直播间了，就像是你已经拿着钥匙，你问钥匙怎么在哪里，你知道吗？现在就是我们的抖音的正在直播我们的这档节目。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邓丽君的《又见炊烟》啊，在这儿送给大家。他的歌曲呢，的确是经久不衰啊，就是不管到哪个年代，或者说哪个时代的朋友听到他的歌，都会感觉到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哦。那我们来听一下这首《爱的箴言》，也带给大家啊，我们一起在怀旧的歌声当中，感受一下曾经小的时候听到邓丽君歌曲的感受啊。如果你朋友想听的话，你就点击右下角有一个最右下角最右边那个转发键，把咱们的直播间转发到他的抖音上就 OK 了，好吧？现在的节目呢正在直播，这就是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或者你关注一下，到时候在你关注列表里边给他分享一下。

0: 好了，现在是22:16，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咱们这档节目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哦。
1: 我家上你付给了
0: 何老师是丽江人吗？不是，不是，我是地地道道的昆明人哦。

这个叫璀璨的人啊，这个叫璀璨的人，我觉得好像你有一点说话挺没有分寸的，这是一个节目直播的直播间，没必要啊写这样的。你要如果要介绍对象的话，请你转到这个交友平台啊，咱们不是一个交友平台，好吧？谢谢你的好意。在咱们的直播间呢，不需要也不接受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关心啊。然后呢，托米说，大学几年都是背包辛勤陪伴着我的，是吧？欢迎你啊，欢迎你！现在应该已经工作了吧？已经大学毕业很多年了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18，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我们会和大家呢

0: 说一说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说一说。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爱的箴言，在这儿呢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今天呢是七夕情人节，那我们的歌曲都给大家带来一点叫什么呢，甜的感觉吧。来听听这首也是经典的老歌了啊，背包心情应该是零几年就开始了吧。咱们背包心情呢是2005年到现在呢已经有21年了，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哦。

谢谢念念啊，谢谢念念。然后呢，听到的这首歌呢叫《我只在乎你》，也是一首非常老的，非常经典的歌曲啊，来自于邓丽君，送给大家啊。

好了，刚才听到的这首是《我只在乎你》，送给大家啊。我看邓丽君的歌，我这儿还有一首叫什么呢？叫《酒醉的探戈》，也是一首经典的歌啊。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每晚夜间和大家见面啊。咱们这档节目呢，现在是每周的135晚上的9点到11点，那么在云南广播电视台三套频率啊 FM97 FM91.8 和 FM887 三个频率呢同时直播。然后在这儿呢，谢谢坏天使啊，谢谢坏天使点亮了我们的粉丝团灯牌。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呢，可以跟贺宇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聊一聊啊。节目呢在22:50会结束，还有20分钟的时间会和大家一路同行啊。

下面的时间，何老师想听一听那个摔门的声音。什么摔门的声音？你把我的粉丝团灯还点亮啊，托米，你29级，能不能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如果是听咱们这个节目的老朋友啊，这个不为过啊，这个要求。来听听丹正母子的《乌兰巴托的夜》，他的这个歌声特别的纯净啊，丹正母子演唱的。妈妈演唱的这首歌《乌兰巴托的夜》送给大家。

谢谢托米啊，谢谢托米。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亲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是那个丹正母子演唱的《乌兰巴托的夜》。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在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呢，都可以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心里面会舒服一些。背包心情，我是何宇。节目呢会继续啊，和节目呢会继续。谢谢托米呢加入了粉丝团，成为了18579名成员，感谢啊。好了，背包心情给大家带来的下一首歌，这首歌呢也送给托米啊，感谢你对我的支持。肖战的《余年》。

这位朋友呢，星宇说能点歌吗？我黑龙江的，咱们不点歌，不是一档点歌节目啊，我们不是点歌节目，只能说我播放的歌送给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啊。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8。那节目的最后呢，给朋友们听一篇文章啊。听完这篇文章呢，咱们也该跟大家呢说再见了。听一听这一篇，名字叫他不爱你，放弃吧。不可否认，你们之间确实有过爱情，也许是第一次见面，你觉得跟那个男孩子相处很舒服，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相见恨晚，甚至不止一次的在微信上聊到后半夜，你扔出去的梗他都能接住，他说的笑话你总能 get 到笑点，聊书聊电影，聊你新买的裙子，聊游戏，聊旅游，聊他最爱吃的三文鱼刺身，那种默契难以想象。可是突然有一天他不联系你了，为什么不承认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爱你，或者你刚好赶上了他一段时间的空档，你也有一时兴起去吃个炭火烧烤的时候，那鸡肉，那小排，那雪花肉，火上走一遭，滋滋冒油，香气扑鼻而来。你没必要一次就吃撑，辜负了肉，也辜负了胃，留个念想不好吗？你年纪轻轻，早该懂，爱恨和吃饱，都要有分寸。你是有灵魂、有肉香的女子，她是尘世吃素的修行人，各有各的路，干嘛非要挤在一个独木桥上渡劫呢？别拿暧昧当爱情来处，谁的爱情也不能一直藏在你来我往的试探里。你进一步，他退一步，多明显！承认他不爱你，你才有机会去碰见真爱。仔细想想，你也没有一生可以慷慨地送给别人。我特别害怕去劝一些人放弃，放弃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因为你幻想过爱情，那个买彩票的人只有开奖的那一刻才知道坚持无意义，刮出一个谢字，不肯收手的人不过是在延长幻想。可是你说光幻想一下就很开心呢、啊、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事事随人愿，那些你明知道得不到的东西早一点看开，也许才会花时间去珍惜已拥有的东西。别把偏执当作喜欢，你耗不起的。三年五载，那可是大好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你的痛没有人替你分担，你为他熬的夜都会凉，你为他数的羊最后成了一锅汤。其实醒来就是新的世界，你还是要赶路。人和人的旅程是有分别的，他说满山遍野的花真好，陪你看一看，也许他陪你看完天黑了就回家吃饭。你是上山砍柴的人，可是他是放羊的娃。我们一生做的最无奈的事儿，就是年轻的时候错把某个人当作一生，下了雨天晴了才知道，有些人就是陪你躲雨，有的人就是撑起伞问你去远方走不走。

抬头看到的晴天再也晒不干被回忆淋湿的衣服。他喜不喜欢你，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我以前看过一个姑娘形容爱情，

放心，我确实没办法控制自己不去想你，但是我可以对你不再期待。回心转意这种小概率的事件还是不要太期待了，倒不如没有奢望，没有侥幸的努力活着。你会遇见新的人，开始新的生活。老回头的人不会走得太远，你的痴情应该给懂你的人。仔细想想，其实你拿得起放得下的不是同一件东西，所以放下谈何容易，那是你亲手养大的喜欢。你曾经看着他一点一点欢喜长大，可是放不放下都是你一念之间的事儿。你说婚姻很苦却不敢逃离，其实你的失望还没攒够。你说失恋很苦，走了一年还在其中，其实你的步子有点慢。你多懂他不爱你这句话的残忍，你也知道伤心只会被延迟上映，不会凭空消失，越早结算越早受益。可是你无法面对曾经爱的一腔热血被否定的一文不值。如果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会失去整个人生。他只不过是你一生中的一道扣分题而已，你要是扰乱了心情，扰乱了阵法，后面的拿分项可真的做得一塌糊涂了。如果放不下，至少先承认他不爱你吧，这样至少你不会伤得太深，不抱希望去爱，爱到筋疲力尽你就收手了。但凡心存一点侥幸，会爱得很累，你已经爱得很辛苦了，别再让自己爱得太累了。你喜欢吃榴莲，扎手了就知道下次小心一点。你喜欢吃火锅，烫嘴了就知道下次先吹一吹。一口撸不完的串那就两口，你也不是靠爱情才能长大的孩子，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路口是真爱还是馄饨摊。反正走一步就有一步的风景，倒是那个站在原地哭的小孩，别哭太久，时间不等你。你想要的那块糖还在不远处的便利店。

的记忆。好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它的名字叫他不爱你放弃吧。然后呢，在这儿呢也要跟所有的朋友说，今天的节目呢要告一段落了，我们将在周五的晚上不见不散啊。何宇呢在昆明祝所有的听众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晚安，拜拜。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5: 音乐广播
4: FM 九七
5: ，FM 九七，
4: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那平凡的背影是默默付出的天地，那坚定的眼神是心中不息的火焰。在病房里，他们分秒间守护生命，用专业驱散阴郁。无论春去秋来，无论风雨变幻，他们始终坚守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他们的付出化作世间最温暖的光，照亮每一颗需要被救助的心。今天是中国医师节，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和您一起向这些平凡而伟大的白衣天使们致敬，生动云南，因你而美。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诗经·韩义》是一首描述韩侯受封入见迎亲归国的诗篇，其中吟咏韩后迎亲的盛大仪仗，百两蓬蓬，八鸾锵锵，不显其光。百两，一百辆车，特指结婚时所用的车辆。蓬蓬，盛多茂。八鸾，挂在马弦上的八个鸾铃，每辆车四马八鸾锵锵，鸾铃清越的鸣声。不通披，大不显其光，即大大的显露了韩侯的荣耀。此处的光当荣耀来讲，这当然是引申义。那么光的本意到底是什么呢？光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下面是一个面朝右屈膝跪坐的人，上面是火。经文字形头上的火焰加以简化，但火焰燃烧之状仍然栩栩如生。说文解字说，光明也，从火在人上，光明义也。光这个从火在人上的字形引发了很多的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刑罚，用火来烧跪着的犯人的头发；有人认为跪着的是男奴或女奴，将可燃物放进火盆之类的器物当中，然后置于男奴或女奴的头顶来照明。白敬川先生认为上面的火焰仍然是火种，下面跪着的人是守护火种的神职者，因此光本指护火的神职者。这些解释都是不了解古人如何照明的方法所致。徐浩早就说过，光从人持火，这个火即古人照明所用的烛，但不是今天的蜡烛。郑玄著《以礼释丧礼》记录道，火在地曰燎，直之曰烛，燎即停燎，以芦苇为杆，用布缠裹，再用油脂浇灌，将停燎举起来，就叫做烛。因此古时的烛其实是火炬。礼记少仪当中有执烛抱桥之句，尚未点燃的火炬称为桥。何谓执烛抱桥？尚秉和先生说，心之燃甚速，故轻执其既燃者，复抱未燃者，以待续弱。燃火曰弱，古时饮宴有人专门负责执烛的人，不仅要坐在屋角，而且不参与辞让或作歌，怕的是不专心而引起火灾。管子《弟子直》：昏将举火，执烛于座。礼记《檀公》上曰，曾子请疾，并童子于座而执烛。前者是弟子执烛坐在屋角，后者是童子执烛坐在屋角。可见光从人持火的意思就是执烛于座，并非是刑法，也并不是一定非要用男奴或女奴，更非是守护火种。会敬之前，古人皆席地而坐，坐姿乃为跪坐，光字形下面的人正是跪坐之姿。林义光说得很清楚，古者执烛以人，从人持火。张顺辉先生也说，凡以火照物者，横伸手高举其火。光字从火而上，为火光高出头上，非为人头之上有火也。这就是光字从火在人上的本意，及其形象地反映了古人执烛照明的情景。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8: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9: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8: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0: 手臂上举，
11: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8: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2: 爸爸，我进了。
8: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3: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5: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6: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8: 小溪水流，
16: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8: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6: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5: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6: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5: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6: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 动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5: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6: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6: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6: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0: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6: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6: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

0: 快乐出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8: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9: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7: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融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 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关爱生命，关注健康，又到了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探索基因探索健康的科普类健康节目走进科学的时间。深藏于细胞核内的基因呢，在我们生命演化发展的亿万年以来，终于被人类所研究和应用。我们最好把自己的生命呢，看作是前人生命的延续，同时也是后人生命的开端。如此延续下去，健康就会一天比一天灿烂，社会就会一天比一天更美好。基因是人体的种子，如同一把钥匙，决定了我们人出生之后的性格、天赋、血型、肤色、身高、健康程度、寿命长短，为我们开启了生命的大门。基因科学呀，就是对常识的不断冲击、突破和超越，也将改变人类的命运。作为走在基因医学最前沿的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制作奇迹的缔造者，将开创一个新的基因医学时代。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你的慢性病、老毛病拖的时间越久，基因损伤的越大。也就是说呀，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治疗方法和治疗药品效果呢，基本就是维持，那总会有维持不下去的一天呢。在不改变观念和治疗方法，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我每天都要说呀，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采用基因重组的方法修复受损基因，重组突变的基因，就能让你健康，让你不得病。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里边含有了一种世界上最高强度、最小分子、最利于人体吸收的 5S 核酸基因。 5S 核酸呢，是我们从地球上唯一的不死水母和上百种中药材当中啊提纯出来的。在德国研究这么多年，当我们发现不死水母的不死奇迹之后啊，我们都为之震惊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通过高倍的显微镜发现，不死水母这种海洋生物在受到危险和出现疾病的时候呢，它们能够进行自我细胞的分裂。那一个不死水母能变成无数个新生的不死水母，然后这些新生的不死水母啊，就像新生儿一样在继续成长啊，如果长大了遇到危险再继续分裂，循环如此。那么后期经过我和德国、法国、美国科学家进行长达3年的研究，我们发现不死水母的这种无限制的再生分裂的根本原因呢，就在于它们体内啊含有一种能够促进基因重组、细胞无限再生的 5S 核酸基因。所以呢，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利用不死水母的特性加上上百种的中药材，我们最终利用疫苗的研发技术提纯出了这种 5S 核酸基因。那在我们国内外三期临床当中啊，我们是共做了1500万例病患的临床。事实证明，当我们补充了 5S 核酸基因之后，经过短短2个周期的时间，就能完全达到 一个基因重组、细胞复活的治疗效果。而且随着临床观察，这1500万例病患者呀，做到了5年内的零复发、零反弹。而这一次很荣幸，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已经被列为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程，它融合了中西医精华，使世界医学迈入了基因治疗的新时代，被医学界誉为慢性病治愈第一药。可以说，随着科技的进步，时代的发展，医学水平不断的提高，我们已经进入了基因治疗时代。不管我们病灶在哪里啊，你的心也好，肝也好啊，脾呀、胃呀、肾呐、血管、神经、骨骼、前列腺啊、妇科等等啊，任何一个位置，只要你哪里的基因不好，你就哪里不好。基因好，你就是一好百好。事实来讲啊，我们人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啊？基因的病。因为基因呢，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啊，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它都是由基因来决定的啊。有一部分是什么呢？遗传的因素，说哦，我父母什么病症，到我这儿呢还是什么病，或者说我体内有这方面疾病的易感基因啊，那么患病的几率比别人就要高。啊，我们父母亲如果是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去世的，那么我们作为他的子女来讲，那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是不是也要高啊？啊，这就叫易感基因。就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哮喘、甲亢，如果父母都有这种病，孩子呢基本都会被遗传啊。孩子可能从出生哎就已经有了，刚开始呢他显现不出来，那么30岁之后基因开始衰老了，后期啊就会病发啊，这就是基因的问题。按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呀，这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那基因它就是生命的种子，再加上现在饮食不健康，各种的污染啊、毒素啊，也都会造成基因的损伤。所以你不从基因来治病，那自然不会有好结果。好的结果呢叫勉强维持，坏的结果呀就是基因的病变。过去的常规方法治疗啊都是缓解维持，自然呢不能治愈。所以大家记住，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重组基因。前一段时间我接诊了一位患者啊，叫王国华。这位老人当时的情况呢是特别特别的严重，不停的咳嗽，连一句完整的话呀都说不出来。王国华年轻的时候呢是在水泥厂上班啊，特别辛苦。那大家也知道啊，那水泥厂的环境，粉尘呐、泥灰呀、是吧啊，污染特别重。所以说他这个病啊是在那时候就做下病根了。他在水泥厂一干就是25年。天天跟粉尘打交道，最后落下了慢性支气管炎这个病症啊，一咳嗽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到药店呢自己就买点消炎药啊，买点止咳药，也舍不得到医院去看。这病啊一拖就拖了10几年啊，最近这几年觉得不对啊，太严重了。说以前呢买菜呀、做饭呢干点零活啊还没问题啊，上下楼呢费劲儿，现在不行了啊，什么也不拿都不行，前胸啊就像挂个重东西一样往下坠，大量的痰呢像一团棉花似的塞在他嗓子这个位置， 咳也咳不出来，啊，咽咽不下去，憋得难受。说有时候啊，说半夜三更的啊，那肺呀，都要咳出来了，哎，总感觉这东西还就在这儿堵着，一躺下就上不来气儿。然后怎么办呢？干脆啊，坐着睡觉。说好不容易啊，刚眯一会儿，哎，被这口痰又给憋醒了。啊，说在他们家楼下呀，都能听到他那撕心裂肺的咳嗽声。最严重的时候到医院检查身体，啊，转氨酶比正常值高了将近15倍。说明什么？说明他已经有严重的肝损伤了。因为他十多年呢一直都在吃着那些所谓的顶药。啊，那你想肝能好吗？尤其这西药啊对肝脏的损伤太大了。它就属于典型的药物性的肝炎。啊，医院的大夫也告诉他说，你呀，西药不能再吃了，啊，你用中药试试吧。他就喝中药汤，啊，也没少用，是干用也不见效果。后来呢，是那个天津的老中医告诉他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啊，中西医结合提纯的，药效非常强。就这样把我的电话呢就给他了，让他试试。他这才联系的我。那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通话能有10分钟吧，一大半的时间呢都在听他咳嗽。啊，他也说了，家庭条件呢不富裕，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买不起呀。啊，我告诉他，我说按照治疗效果算，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比你吃的西药和中药都便宜，这么重的慢性病，我说你呀没有选择余地，赶快用，别耽搁。他足足考虑了4天才又给我打的电话同意服用了。啊，用了没几天的功夫，他咳嗽啊就减轻了不少，痰也没那么多了。啊，他说没想到啊能来得这么快。我告诉他，我说这不是普通的药，这是创造医学奇迹的药啊。当然后期呢他非常配合治疗，等他用到快2个周期啊，我给他去电话的时候啊，他跟我讲，现在呢不咳嗽了啊，我们通话10几分钟啊，一声也没有咳嗽，而且呢他还告诉我，心脏现在也不憋闷了，啊，呼吸也顺畅，上楼也不喘啊。他说自己都不敢相信呢，这么多年的老毛病啊，真的不到2个周期就给治好了。而且这么多年呢啊，他也病怕了，有心理阴影啊，就像很多老患者也都一样啊，说不敢相信呢，我这病啊真的就这么好了吗？基因重组了病就没了？当王国华从医院体检完啊，告诉我说他真的好了，血压也量了，彩超啊心电图啊也都做了，肝功能检查转氨酶也都正常了啊，说哪儿哪儿都挺好啊，还很兴奋拿着化验单给我读啊，上边的谷草转氨酶是多少，谷丙转氨酶是多少啊，大夫说呀都正常了，没有向上的小箭头了。哎呦，把他高兴的啊，激动的呀，那说话都带着哭声。那后来就连他老伴儿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颈椎病也都是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给治好的。我想告诉大家，药不能滥用。找我看病的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呀，都是一把把的吃药啊。啊，其中消炎药、止痛药最多，降压药、降脂药、抗凝药、扩血管的药，这些药物大多数呢都是西药。啊，那你长期吃，那副作用得有多大呀？造成严重的肝肾的功能损伤啊！啊，我告诉过大家，人就只得一种病，什么病啊？基因的病，基因。就在人体的细胞核里， 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都有2万多个基因。细胞的好坏、细胞的活性、细胞是否健康、细胞的生长都是由基因决定的。那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之后，身体器官组织的发育是否健全，什么性格啊，那你是什么血型啊，什么肤色，身高是多少啊，天赋特长、遗传类的疾病、寿命的长短等等啊。而因为毒素污染、饮食习惯、不良的生活作息等等造成的基因损伤，人呢才会生病。基因的损伤程度越大，病就越重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就像给我们全身换了一遍零件一样，让我们全身的细胞啊，血液、血管、骨骼全都强健起来。那你说你全身的组织器官强大了，那换了新的了，那你的病是不是就没了？那现在庆幸的是什么呢？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得到了人类基因计划组的支持，特别在我们国内开展一次大型的基因救治补贴活动。在推广工程期间，我们大病、重病、一体多病患者享受的是直接大病补贴90%的政策，也就是啊，100块钱啊，我们只需要花10块钱。这个机会我希望大家把握住，因为下一步呢，我们就要面向世界推广，去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啊，到时候啊，就不是你花多少钱，而是说你能不能买得到的问题。借用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黄泉路上无老少啊，除了健康什么都不是你的。希望大家都能保住自己这条命。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接听热线。
4: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4: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是吴主任吧？
2: 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您好。
5: 吴主任你好，你好。我昨天啊，这不是打常委这个电话嘛，本来就想那个报名参加这次这个活动来，结果当时把我那个确诊位置是急坏了，知道吧？一直老是占线。我一听啊，这次啊这个活动力度啊非常大，一下子省90%这个医药费啊。所以我就怕没我这个份儿，所以我还问一下，还现在还能不能赶上趟？
2: 哎呦，这能不能赶上啊？你要打场外电话报名的啊。 那你先跟我讲一讲你的具体情况是什么。
5: 好好，是这个情况，那个吴主任
2: 啊，
5: 我那个啥，用咱们这个特效药，到现在用了快一个周期了啊。
2: 哦。
5: 感觉嘛，那个确实不错，就跟您说的一样，一个一个这个奇迹啊，都那个已经发生了。
2: 嗯，对。
5: 所以说，我这现在这个心里面也有底儿的，也想那个多订几份吧，一鼓作气把这个身体彻底的调理好。
2: 哦，已经是快用了一个周期了啊。那话说回来呀，咱们就是没有活动，那你该治也得治，可不能半途而废，对不对？
5: 对对对，反正啊，这个现在吧，就是这个钱好花，确实那个不好赚呀，对吧？
2: 嗯，实话。
5: 你说能省点，就是点，对不对？啊，
2: 对。
5: 那也不能当这个冤大头嘛。
2: 啊，是。
5: 啊，因为我这个心脏病啊。还有这个高血压，这都十多年了，还有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毛病，脑动脉有硬化。以前吧，这个高血压，平时啊都在160这个样子，低压吧也在75。反正这些年吧，确实啊，这个降压药根本就离不开。还有就是这个，高压高，低压低一点。
2: 哎呀，
5: 这个低压看起来也不高呀。最近吧，这一年吃了这个降压药吧，一吃有时候这个高压。降也反正也降不下来，低压反倒往下走，有时候低压就是就在60左右。
2: 哦，那你压差太大了，这很危险，容易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情况啊。
5: 啊，对啊，反正以前吧总是心慌，弄得经常那个上不来气儿，浑身没劲儿，就总感觉那个气儿不够用，下边咱那个腿啊在那个酸软没劲儿，你想站有时候站不起来，也站不稳当。反正我这个人吧，一辈子这个性格要强，干活就是心急手快吧。虽然这个身上有病，但是啊，有些这个小手工活吧，我是尽量的能去干，就是那个赚点事点吧。
2: 是是。
5: 有时候这个干的这个小活，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啊，感觉这个气儿那个上不那个不够用。
2: 哦。
5: 还有就是有时候吧，这个平躺也感觉这个气啊那个不够用。做起来吧，稍微能好一点。反正这一年吧，我这个药没少吃，像那个中药治疗细胞这个药，人吃的药这个杂七杂八的特别多，效果都不好。还有我这个腰椎间盘那个突出啊，这个病也确实那个老是也不好。

0: 在那个啥冬夏吧，起的时候就特别费劲，腰杆子也直不起来。完了吧，还那个啥啥就是，那个弯不下腰。有时候吧，家里这个我那个小孙子过来，我想抱一抱他吧，都不行啊。
1: 哦，你这情况啊，的确是一体多病啊，尤其是心脏病，那大家都知道，这叫夺命杀手。有多少患者呀？你说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啊人没了，啊还有的患者说睡着睡着觉人就过去了，啊
0: 对，
1: 心脏病患者有时啊就告诉我们，生命啊是那么的脆弱，以前的治疗方法和药品真的就是有今天没明天的活着，再一个来讲呢，你还腰椎间盘不好，那你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都告诉咱们这个什么病啊？医生讲。叫退行性疾病，什么叫退行性疾病呢？其实就是因为基因的老化造成的啊，就像人为什么会衰老一样，基因呢，它也是有使用年限的。我们人从30岁开始啊，体内核酸减少了，基因的载体减少了，基因呢就会开始衰老。那你这一身的病加一起都是什么病啊？基因的病啊，啊，就像我们看见人家。都80多岁了，还能出去锻炼、骑自行车，为什么？因为人家基因好，基因强大呀。而我们呢，基因不好，就容易出现各种疾病。可以说，不管咱们有没有家族性遗传史，不管我们的高血压是不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它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引起来的。虽然你疾病的症状部位不同，表现不同。但是病根儿啊都在一处，都是基因的问题，啊，那你跟我说一下，用上之后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见效的？
0: 我记得是大概也就是2、3天吧，就是那个奇迹啊就出现了啊，血压这一块吧就开始那个稳定的那个往下走啊，它
1: 稳
0: 那个
1: 定
0: 不
1: 的
0: 像以
1: 下
0: 前
1: 降，
0: 嘛那个吃的那个啥，像那个江零号呀什么那个陈菊呀，总是忽高忽低的，看不到稳定这个状态。
1: 哎，我告诉你啊，你之前用的这些药啊，真的别和止奇比，这是两个医学层面的差距啊，没有可比性。
0: 对啊，我不懂，因为啥？我就知道这个见效了，钱没白花，所以这个心里边也高兴吧，这不就对了吧？
1: 对对对啊，没错没错，实实在在，
0: 哎，再一个对你说，你看现在吧，我马上要用完一个周了，现在这个血压稳定下来，高压130，这个低压还没有超过80，
1: 好，
0: 始终吧，那到现在也没有啥这个大的波动。再一个，我这个腰吧，坐一会儿也不酸也不疼了。像这个弯个腰捡个东西啊，慢慢的也可以那个啥弯下去捡起来啊，所以说用了这么多这个药，终于啊，算对我这个情况对症啊，这个好药
1: 对
0: 找
1: 症
0: 到了。
1: 了啊，
0: 现在只有用这个不害怕它，真的是我的基因重组，人就健康。
1: 说的非常正确，你现在恢复的没有问题，然后呢，你再定一个周期的，你完全可以放心，现在基本症状都没有啊，危险也没有，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好好活着，也可以多陪陪小孙子，但是抱孩子呢，你暂时还别这样做啊，咱们稳妥一点去治疗，等用到2个周期以后，过去不好的基因重组之后。你一身的基因都是强大的，那细胞的代谢能力也上来了，就能给你治病断根儿啊。我们通过5S 核酸基因呢，帮助我们给全身的5000种的患病基因同时进行重组强化。那我们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那也可以和人家一样，80岁、90岁骑自行车的老人一样健康。所以这个活动呢，非常紧张。如果手里的药不够，马上参加，先打电话报名啊。
0: 哎，行行，哎，听你这样说，2个周期这个修复基因，我这个病是不是彻底就可以治好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没错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曾经啊创下了1500万例病患者5年内零复发、零反弹的奇迹啊，所以你放心，抓紧时间用啊。
0: 好的，好的，我现在绝对那个放心了。我现在马上去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1: 好，期待你更好的消息，再见。
0: 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4: 吴主任你好。
1: 你好啊，欢迎您。
4: 吴主任，我要参加咱们大病补贴药费的活动。真不愧是见证奇迹的药物。
1: 对、
4: 真是我们老百姓的良心好药。我们家里钱呀、没办法，反正我跟老伴这个病啊都给治住了，我们都特别的高兴。
1: 都特别高兴啊。那同样我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啊，救死扶伤啊，这是我们的本分，只要能救一个，我肯定会竭尽全力的救助。那你跟我说一下过去都是什么情况？
4: 我自己吧，以前是心脏不好，老是犯心绞痛。心绞痛一发作的时候，这前胸后背啊都疼，就像有人拿刀扎我一样。这不是3年前嘛，我就犯了一次，当时呀就是昏过去了，送医院去了，大夫说要是下支架没办法，这为了保命啊也下了一个支架。这支架下完之后呢，确实舒服了点儿，但是这时间一长啊，心绞痛又回来了，而且不光回来了，他还是更厉害了，犯病还更频了。我这胸口这块啊堵得发慌，血压也跟着高了，血脂还高，成天到晚的头昏迷糊着。那时候这日子过得呀就是提心吊胆的，就像那种下油锅似的，又怕心梗又怕脑梗。后来还是我姑娘在北京托人给我买的。
1: 哦，在北京用的。确实啊，过去一直我们都是做临床的，只是说这一次受到人类基因重组计划的邀请才面向大家推广的啊。
4: 是啊，真的像你说的，就是创造奇迹的，真是钱呀没白花。
1: 说得很实在。你看咱们很多家人们听我的节目听到基因呢，其实多多少少也懂一些啊，但还有很多人不太懂。那为什么我不是基因先天遗传的病啊，还得重组基因呢？大家不太懂啊。就像说我们为什么会得心脏病啊，那它和基因有什么关系是吧？怎么会心梗啊？你心梗来讲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你肯定是有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那么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啊，正是因为血管上的基因出问题，那如果你不及时的进行修复，早早晚晚肯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那我告诉大家，高血压本身就是基因遗传的疾病， 或者是后天易感基因的疾病啊，一大家子人呢都是高血压，这样的太多了。那想要治疗高血压必须重组基因。
4: 那
1: 还有呢，就是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呀，就是载脂蛋白基因的损伤啊。载脂蛋白基因呢，就是个清洁工，它本来呢是专门负责清理我们血液当中的脂质垃圾，调节脂代谢功能。等到载脂蛋白基因受到损伤了，脂肪啊、毒素啊、废物啊代谢不掉，那么它呢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管变得狭窄变细，血液一粘稠，那你想啊，你心肌的供血供氧是不是不足了？那么时间一长啊，可能因为情绪的波动啊，或者着急上火啦啊，天气骤变，像现在天冷了，你看为什么医院这个心脑血管病患特别多呀？甚至几分钟啊就排到火葬场了啊？为什么？因为天气一冷，血管一收缩，坏了。出现危险啊，基因受损，细胞代谢能力下降，血管的代谢垃圾的能力也会下降，这样呢就会导致我们血栓斑块堵塞血管，堵在心脏叫心梗，堵在大脑叫脑梗，堵在肺叫肺栓塞。所以想治病根儿啊，我们只能重组基因，才能实现细胞的代谢能力啊，血液代谢能力不断的增强啊。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4: 我用上五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舒服了，身上好多年呀就没这么舒服过，感觉身上不发紧了，心也不像以前那么没劲儿了，晚上睡觉吧，睡得比以前睡得踏实了，
1: 好，
4: 平躺着睡觉也没有那么不舒服了，而且走一段路啊也不像原来那么喘得厉害了。
1: 非常不错啊，效果呀非常快，
4: 真是太快了。自打用上以后，我就没像以前那样三天两头的往医院跑，我真的没住过院。
1: 这回啊就不用住院了啊，机体免疫功能都提升了，这就是我们讲的基因重组人就健康啊，基因重组健康百年。你看为什么有的人感染了乙肝病毒之后，他也没打针也没吃药，哎，自己就形成抗体了呢？就是因为他的基因强大啊，这样的人也不少。所以重组基因让你基因强大，你自然的就能提供机体免疫力，而且呢除了治好病啊，还能保证不会出现基因的恶性病变，这是一举三得呀。
4: 是啊，你看我用着好吧，老伴也用着也挺好。
1: 老伴儿
4: 他有糖尿病，肺也不好，有肺气肿，还有前列腺炎，总尿频尿急的，这腿吧还老疼，胃也不好，他治的也不错，他是非常顽固的高血糖，现在血糖嘛也稳定下来了，平时也不像原来那么咳的厉害了，别的痰也少了，最好的就是现在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敢喝水了，晚上睡觉吧也能睡个消停了，现在谁都能看出来他比以前看着就哎呦就是精神了，可比以前的精神劲儿强多了。
1: 大家都能看得到的作用啊，看得到的变化。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毒含的药物成分 5S 核酸基因，说为什么叫基因的化工厂能量工厂呢？核酸呢就像我们国家研发导弹的高级工程师啊，它是我们人体基因的载体。就像最近这两年我们都知道核酸检测有多强大呀。啊，就因为你不管多强大的病毒啊啊，多么强大的疾病，它再变化也逃不出核酸。所以只要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来帮助我们实现5000种患病基因的同时修复和重组，靶向性的帮助我们把人体整个基因进行重组之后，那我们就没有患病基因了，我们自然能够安享晚年，健康百岁。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老两口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这就是福气，对不对？
4: 对呀，我俩都治得特别好，现在呢我想定上2个周期的，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呀就是怕定不上， 能不能在你这儿订啊？
1: 在我这儿肯定是不行啊，必须打场外电话报名。你这样，你多打几遍，连续播，肯定能订上。好，那时间有限，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好的，好的，再见。我和老伴儿呀，你不停地打电话，谢谢你。
1: 哎，好好，再见。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5: 是吴主任吧？
1: 哦，是我啊，您好。
5: 你好，我今年62岁了。
1: 啊、嗯。
5: 我有个事儿，就是那个昨个我上大润发超市，我去买东西哈、
1: 嗯，
5: 碰到我们过去老邻居了。
1: 哦。
5: 他呢，过去就是严重的就是脑中风，也、我们都知道这3-4年了，始终一直瘫痪了都。我以为人呢人没了呢，昨天我看见他了，哎呀，还挺惊讶，就跟他唠唠嗑。他告诉我的电话，也今天我就赶紧把电话打过来了。
1: 这是邻居告诉你的情况啊。那你说一下你是具体什么身体状况啊？
5: 你看我这有糖尿病嘛，都8年多了，也是一身的病。
1: 糖尿病呢，它属于多基因损伤的疾病，是很复杂的。那你现在是打胰岛素啊，还是吃降糖药？
5: 扎胰岛素，这都扎了1年多了。现在呢血糖也不是很好，餐前空腹在8点多，餐后总是14-15那样。尿糖总有加号，然后呢还有那个高血压，一天总是啊、晕头胀脑的，也在我们这当地医院里看了，说我有什么颈动脉血管淤阻，也堵的吧、还挺严重，也头晕脑供血不足。你说我这一年呢，春秋两季啊，都得去输两回点滴，都得。
1: 哎呦，其实你这方法呀，是目前最不科学、最不可取的方法。就像说灭蟑螂一样啊，暂时的把它灭了，那过后啊，还是会出现的，而且更多呀。
5: 是啊，我就怕那个脑血栓嘛。不过没办法，我就害怕，万一哪天倒下了、偏瘫了，到时候不更晚了。
1: 我知道大家害怕啊，很多患者也说，哎呀，不想苟延残喘的活着，自己不愿意说没有尊严的活着啊，我理解。
5: 是，那活着一点希望奔头都没有了。
1: 是，但是咱们得知道病根在哪儿啊，很多老年朋友都是说我一年呢打2次点滴啊，扩扩血管，通通血管，我告诉大家，这并不可取啊，以后也别那样去做，所有人都知道。输液是不是对身体不好，是吧？
5: 可不是呗、
1: 那不要轻易的去输液，因为什么呢？很多人都说过，逢病必输液，那输液就等于自杀呀。输液是临床上危急时刻抢救病人的方法，不是常规的治疗手段，对我们身体啊是有很大的损伤的。 还容易出现医疗事故。其实你身上的病呢，糖尿病是罪魁祸首啊。糖尿病本身就是基因病，它就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酶基因还有线粒体基因的共

0: 病肯定是越来越多，哎，并发症损伤的基因也越来越多，那你病呢就会越来越重。病的根源就是在于基因，哎，你天天通血管都没用，基因受损伤了，你不修复重组你怎么治啊？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明白吧？
1: 哦，我知道了。那是啊，谁有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花钱不治病，哎呀，我这不心疼是假话。
0: 嗯，
1: 这我还有个毛病啊，我还有点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是不是可以？
0: 啊，可以可以啊！我告诉你，人就得一种病，基因的病。哎，刚才说了，糖尿病是基因的事儿，高血压是基因的事儿，前列腺增生肥大也是基因损伤造成的。你记住，只要是多长出来的本身不该有的啊，不管是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啊、肌瘤啊、囊肿啊，都是基因后天病变，就要治病根儿。你像前列腺增生肥大这毛病啊，老年男性得的人很多。实话啊，都是白费，都是顶药。告诉大家了，问题的根儿在于基因上。
1: 哦，
0: 你前列腺体肥大的压迫到尿道膀胱了，啊，那你想它为什么会肥大？里边都是基因损伤和基因突变，你必须要对它进行重组和修复。说那怎么才能重组修复啊？啊，消除炎症，消除增生，恢复正常的功能啊？就是应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这是5000种核酸基因的融合，那么它所能应对的呢是我们5000种的患病基因，它能够修复基因的同时消除血栓，消除增生，消除息肉，消除结节，消除瘤体，来预防基因发生恶性病变。一个周期修复基因，病情症状就能消失，两个周期基因重组，促进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去除病根儿。那以后啊，什么药也不用吃了，所以建议您呢用一用啊。
1: 哎呀，那好那好，那这个胰岛素还用不用打了？这胰岛素我真是打得够够够够的了。
0: 嗯嗯，我理解啊，很遭罪。一个周期之内啊都能停掉，身体呢需要有个适应的时间，血糖稳定之后，胰岛素可以停掉啊。
1: 咦，那挺好。那刚才那个导播跟我说，哎呀，这是补贴90%的药费，是不是？
0: 对对对，100块钱药费啊，现在只需要我们自己拿10块钱，和家人呢也都商量好，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因为名额是很有限，活动也要结束啊，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了。
1: 那行那行，那我这就一个人。
0: 哎呀，
1: 哎呀，也不用跟谁商量，那我一会儿就打电话直接报名了。
0: 你看啊，所以改变基因一定要从现在开始。好，打电话报名吧，祝您早日康复啊！
1: 好好，谢谢，好好，再见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

0: 同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喂，吴主任。
1: 是我，您好啊，电话接通了。
2: 哎呀，吴主任你好，我真是高兴。哎，最近这几天啊，笑的次数，我说比我这几年加一起笑的都多。
1: 好。
2: 哎，您说这个药啊，我说太神奇了。
1: 嗯。
2: 我还以为我说我这个哮喘、慢性支气管炎都能带到棺材里去呢。
1: 哎，
2: 没想到还能给治。你看我现在这个口气也能上得来，也能下得去，哎，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1: 是很好啊，讲话很顺畅。我们人活一口气嘛，听你这说话的底气也足。用了多少了？
2: 哎呀，子琪，我是用了两个周期了，我停药都停了一个多月了。
1: 哦，停药都一个多月了，那这回是不是无病一身轻了？
2: 哎呀，那可不。哎呦，过去都讲我这个病啊，就是娘胎里带出来的病。真就是基因病。过去我的病是没地方治，是没有方法治。都是将就是说这么维持着吧。现在有了基因药了，我算是有救了。哎，总算不用再害怕这一口气上不来我。
1: 不用担心了啊，这回安全了。那在过去没有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时候，咱们患者就是熬着，年年治年年犯 啊，还基因遗传，最终啊人财两空啊。
2: 对，
1: 直到基因重组特效药问世之后啊，创造了无数的医学奇迹，1500万例病患者康复之后零复发零反弹啊，这就是最好的见证。所以我经常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直接开启的是又一次基因医学的革命。那你停药这么长时间了，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2: 哎呀，我现在是心满意足了。你听听我这个气儿，你听听我这个声音，你再听听我这个劲头。
1: 是很好很好啊。那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吗？
2: 呀，吴主任，哎，我女儿啊，这检查出来乳腺结节，我呢就想给她问问。
1: 现在呀，得这病的真的特别多。
2: 这不现在是让控制着，大夫说手术。你说要是把这个乳腺切除了，那还是女人吗？所以说，我就想问问您呢。
1: 这样别害怕啊。因为大夫说了有基因变异的可能，但是还没变异。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哎，非常关键。乳腺增生啊，乳腺结节现在特别多，为什么呢？一个呢是因为自身的基因啊，另外一个呢就和我们现在的生存环境啊，包括他的脾气秉性有直接关系。这些呀都会导致我们基因出现突变和变异。啊，说经常爱生闷气的就爱得这个病，所以接下来怎么办呢？一定要找三甲医院把病理活检做好，然后呢再确定怎么治疗。这个病啊现在算是常见病啊，你不用着急上火。我说过，只要你基因没有完全的变异就容易治愈。包括很多的乳腺增生啊、结节啊、肠息肉啊、骨刺都没问题，效果都有保证。想用呢趁现在有机会给它定上。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帮助他修复和重组患病的基因，然后呢配合医院治疗，他的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放心吧啊。
2: 哎呀，哎，那就好。哎，对了，那我要不先等等，现在这个补贴90%药费，就花10块钱这个药费，那我要不就先不定这个名额给别人，那以后我就是按原价买也都行啊。
1: 好，自己健康啊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那我也祝您阖家幸福，身体健康啊。那好，我们再会。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

0: 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苏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

0: 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感谢大家准时收听国内基因普及节目走进科学。世界上啊，真的没有什么是永远的，也许下一秒就不再属于我们。生命的终结就像倒计时的钟表，我们能看得到什么叫沧海桑田，我们能看得到什么叫岁月如刀，我们更能看得到什么叫物是人非呀。在只有减法没有加法的生命里，我们应该倍感珍惜，活着就要健康的活着。病有来路必有去处，这个病到底从哪里来，又该从哪儿去进行治疗？传统医疗跟高科技的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它们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差距？这些呀，都是每天我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强调的。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些呢？因为根据我们目前最新的慢性病医学统计显示啊，未来20年很可能慢性病横行的年代。基因呢，直接决定着细胞的生长发育程度，也就是说呀，我们身体上的老毛病、老慢病、一体多病啊，重病大病拖的时间越长，病灶部位的基因损伤越大，那后天基因恶性病变的几率就越高。我们想治病、治好病，就要找到真正的病因。病因是什么呢？没错，就是基因的问题啊！大家记住，基因治疗啊，正在开创一个全新的医疗时代。不管是先天的基因遗传病变啊，从娘胎里带来的病，还是后天基因损伤病变，因为饮食啊、毒素污染、生活习惯造成的病，决定了我们人体啊，就只生一种病，基因病。特别是各类慢性病的治疗，不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脑血管疾病和后遗症，糖尿病和并发症啊，胃肠疾病啊，老慢支、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啊，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啊，所有的疾病我们想要治好，只有一个选择，就是重组基因，改变基因，才能真正的让身体健康。这才是21世纪全新医学领域的核心问题。

正向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特效药。我为什么说它是奇迹的缔造者呀？因为芷奇通过独特的 5S 核酸基因，能够应对的是我们人体5000种以上的患病基因，同时进行修复和重组的物质。核酸是什么呢？核酸就是我们人体基因的化工厂，也是唯一的载体。就像我们最近这两年啊，都了解核酸检测的强大一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不管病毒也好，还是疾病也好，它们再强大也逃不过核酸呢。啊，核酸就像如来佛祖一样啊，你孙悟空再厉害，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心啊。我们人体基因唯一能够实现重组的物质是谁呀？没错，就是核酸。根据目前的最新统计，我们30岁以后的患病人群当中，他们体内核酸载量不超过 5%。 所以正是因为我们人的不良生活习惯，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加上各种药毒的侵害，才导致了我们现代人出现一体多病、慢性病。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所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是从地球上唯一的不死生物不死水母体内，然后再加上我们中国上百种中药材的融合提取出来的。这当中包含的不仅仅是国外先进的提取技术，更有我们中国几十种千古名方的融合呀，所以它才能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让瘫痪在床的患者重新下地走路，让糖尿病病足的患者不会截肢，让风湿骨病疼痛难忍的患者从此摆脱折磨，让心梗心衰的患者重新找回活着的信心。所以我经常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问世，它不是去给你修复损伤、改变疾病状态，它能做到的是快速治愈疾病的根本性方法。那在我们对人体基因进行编辑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除了外伤和意外，剩下所有的病都是基因的病。你像高血压啊，本身高血压就可以先天遗传啊，或者携带易感基因，只要我血压不正常，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受损导致的。还有心脑血管疾病啊，都是心肌细胞和脑细胞内部的基因受损引发的，出现后遗症啊，语言、肢体、行为能力不受大脑支配，那就是脑部的基因链已经缺损断裂了，啊，神经短路了，无法传达指令造成的。那糖尿病呢，就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共同损伤所引起的人体糖代谢紊乱导致的。风湿、类风湿啊，骨关节疾病呢，都是骨桥蛋白基因受损。归根结底呀，各类的疾病来讲都是基因的病。那咱们是不是就得从基因来治啊？啊，那你是不是就得用基因药啊？你不用基因的药，你再吃100年现在的药，你花再多的钱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控制疾病、治愈疾病，而且呢病情会逐渐的恶化，引起基因恶性病变啊，就会很容易，这就是铁一般的事实。那咱们治疗疾病必须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就像100年前啊，要问你什么血型啊，你懂吗？我们根本不知道啊，说还有血型的问题，对吧？那30年前、40年前，我们老百姓大多数也不了解说自己的血压、血脂、血糖啊，三高的数据，不会关注这些，是吧？那你现在看呢，每天都知道监测，甚至啊自己就可以测，对吧？

0: 都是慢性病、老毛病，都是基因的病。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啊，咱们一听，哦，当成个故事。真有一个基因恶性病变发生在自己身上，那种打击呀，不是故事，那是悲剧呀。而医学它是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啊，我说了，21世纪。就是一个基因治疗的时代。那如今我们不仅仅认识到了基因啊，还有办法去检测基因、重组基因、修复基因、活化基因。这是现在最先进、最有效、唯一能选择的治疗慢性病的方法。而且现在我们值得庆幸的是什么呢？我们不仅有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更有了人类基因计划组的大力支持。我们要实现全民健康，全民寿命提升10岁，所以我们现在才有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全球基因推广工程。而我们中国作为研发国，啊，我们拥有这样一个权利。就是我们的老百姓呢，可以享受大病、重病补贴药费的政策，优先享受药效。每个参与的患者呢，我们可以享受的是大病啊，直接补贴90%药费的政策。也就是说呀，100块钱药费，我们现在呢，只需要花10块钱。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一次基因推广工程维持不了多久。因为我们马上啊就要走向世界，去德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啊等国家进行二次基因技术的推广，所以啊，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那么在接听热线之前呢，我希望大家呀一定把握机会，因为错过了，我们就不是花多少钱能买到的问题。而是我们有钱，你都买不到。可以这么说啊，如果您身上的病用了很多方法，吃了无数的药物，看不到治愈的希望，都是白花钱，都是无效治疗，那么我建议您试一试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在我们身上重现医学奇迹。虽然我不能保证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每一个患者都能长命百岁，但是我们能做到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患者身体都能恢复健康。我是真心的希望能救一个是一个，能治愈一个算一个。啊，我真的尽心竭力了，别再一把把的胡乱吃药了。既然我们知道传统的药物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身体问题，那我们干嘛还一条道跑到黑呢？啊，我认为这也是对生命的一种亵渎啊！千万别把自己呀，这个病情给耽搁，啊，我们不应该每天提心吊胆、苟延残喘、有今天没明天的活着，活着就应该健康的活着。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

0: 用药三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露珍，你好。
2: 嗯，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这个吴露珍，这么回事儿，这不昨天上午啊，我给我老爸报上名了，参加上活动了，哎呀，真好，太便宜了。
2: 不是太便宜了啊，是真正的给大家节省了90%的药费呀、啊。
3: 就是啊，太划算了，这不啊还没送过来呢。我想要跟您问问，那么能不能再给加个名额啊？
2: 哦，还想再加名额？那你再加名额干什么？给谁用啊？
3: 这么回事儿。这不是啊，你看我老爸之前啊买过一个周期的这个。
2: 啊。
3: 这不老爷子岁数大了，他什么都不懂，不懂什么是基因，他就知道啊，这个药是高科技的，就知道吃了能治一身的毛病。
2: 对，啊。
3: 当初买的时候啊，说实话也是想试试，啊，这一试啊还真灵了。这不老头啊，没几天的血糖就下来了。
2: 嗯，好。
3: 现在呀，各方面都正常了。这几天啊，就说啊，
2: 啊，
3: 把打这么多年的胰岛素都给停了。
2: 太好了啊。嗯
3: 啊，特别棒啊！老爷子这不说嘛，眼睛也亮了，也能看电视了，就连手机这个抖音小视频啊都能看了。
2: 那真不错。
3: 这不是现在精神头也足，身上也有劲儿啊。哎呀，老爷子现在对治疗啊特别有信心。
2: 那肯定
3: 是。不
2: 是
3: 啊。刚才给我打电话，你看打电话比他说话声音大，脾气足啊啊。
2: 嗯。
3: 心情也高兴，这不啊，这电话声音就是。就特别大啊，让旁边的我老婆听见了。
2: 哦，
3: 我老婆就埋怨我说，你只管你自己的老爸，你说我这边的这个老爸老妈怎么不管啊？啊，你丈母娘不也是你妈吗？葱花啊，给你老丈母娘也买一份。
2: 哦，的确的确啊，这一碗水啊得端平了啊。
3: 哎呀，的确是。昨天啊，这不是光顾着这个着急了啊，就给我自己老爸抢了一个名额，就给把老丈母娘这事儿给忘了。你说这也怪我，我也后悔啊。你说我这老丈母娘的确身体也不好啊。说实话，咱说实话，双方父母都是父母啊。他晚上睡不着觉，失眠。一天晚上就一天到晚就晚就睡那么两三个小时啊。
2: 哦。
3: 心脏这不整的也不好了，人也特别瘦啊。您说啊，我也想让他让这老丈母娘早点好起来。您说只有双方老人都好了，你说这不是我跟老婆这才能踏踏实实过日子，这才能这都省心省钱吗？
2: 没错没错啊，对
3: 啊。所以啊，这不是，不过我也能说我的确啊是做这事做的有点不推，怎么不推地道。所以啊，我就想趁着这次这不机会还没结束嘛。你看，我就想找您呢、走个后门给加个名额，我给老丈母娘 也报个名。
2: 哦，是这样，我了解了啊。我这边呢是直播节目，没有办法帮你登记。刚刚你说你父亲这一块啊，我看他吸收的还不错。刚才也听你讲，他是糖尿病，也应该是年头不少了啊。糖尿病本身呢，就是先天基因的遗传疾病。或者后天易感的基因病变，其实我一再的跟大家讲，都是咱们的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基因、酶基因和线粒体基因的共同损伤引起的机体糖代谢紊乱。说那这个病它为什么容易产生很多的并发症呢？原因呢，就在于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基因损伤的一类疾病。所以你看现在一般表现症状啊，糖代谢紊乱，三大营养素呢没有办法正常的吸收和利用，而且只要得上这个糖尿病，

0: 从根本进行治疗的话，那么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你吃多少的降糖药，不管我们扎多少的胰岛素，它都没办法避免并发症，而且呢只会越来越多，毛病越来越重。你父亲用了这一个周期，只是做到了第一步的修复基因。那下一步接下来我们重组基因之后，那效果肯定比以前的药强啊，这是一定的，放心用。
1: 啊，肯定的，的确，这不强多了，比以前。
0: 对呀，这是治到病根上了啊。至于说老岳母这边的话呢，其实我也跟大家讲，人呢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呢？基因的病。每个人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基因链啊，那这个基因链上某一个基因出现异常，那对应的组织器官它肯定会出现疾病，包括这个顽固性的失眠，那就是脑神经基因和肝肾的基因受损伤的问题。所以说你岳母用行不行呢？那肯定是没有问题啊。至于说加名额，那我这儿呢不能帮你登记，你还得打场外电话啊。
1: 哦，那行那行，哎呀，我就想啊，这不是还没送过来，就想
0: 对。
1: 给你们赶紧说打个电话，让一起送过来，你们不也省事儿吗？是吗？再一个，我丈母娘我也惹不起呀，啊，就说一起给我送过来，要不然的话，你说我媳妇还不得天天让我睡沙发啊？
0: 有啊，是，其实啊，我们都希望两边的老人都能健康起来啊，就像你们说的，他们都健康，哎，那年轻人就省心，对不对？行，放心吧啊，都会好起来的，放心用。先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好的，好的，谢谢吴主任，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吴主任吧？
0: 嗯，是我啊，欢迎你。
4: 哎，吴主任，补贴90%药费的活动我参加上了。
0: 好。
4: 然后啊，我又给我老伴儿报了一个名，病的2周期的，这药也收到了。
0: 都已经收到了啊，咱们这心呢也就放下来了。好，嗯。
4: 哎，对，今天呢，我打电话特别高兴啊。
0: 嗯。
4: 我感觉药效真的比我以前用过的药好的不是一点点，
0: 太好了。嗯，
4: 药效啊真的是太强了。
0: 嗯，
4: 我们现在真是心服口服了，我现在信心满满。
0: 嗯，
4: 你看我老伴儿吧，他这个病没我重，我就想问问他用不用调一下药量。
0: 哦，那我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你是我们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4: 我是老朋友，
0: 共用了

0: 多少了？
1: 有半个月了吧，这效果特别明显。
0: 哦，才用半个月的时间，跟我说说你具体的应用情况啊。
1: 哎，行，你看当初吧，我是看我大姑姐用的好，我才放心用的。
0: 哦，你看这就是什么呀？金杯银杯不如我们老百姓的口碑啊。对疗效啊，那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因为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曾经创造的是1500万例患者5年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这是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但你们不一样啊，说毕竟也吃药吃了这么多年啊，自己也担心也疑惑，这都是人之常情，是不是？
1: 哎，是。你看，因为我大姑姐吧，之前是糖尿病，这糖尿病都20多年了。这心脏也不好，下过两个支架。原来我就看他喘气可费劲了。他有个亲戚啊，是从医院托关系给他买的口。现在我看他胰岛素也不扎了。他就跟我说了，说他这心脏也不憋得慌了。而且我看他那个精神状态可好了。你说我家在6楼吧，那天上我家来又拎着水管。还有2桶豆油什么的，拎了不少东西。你说人家上个楼啊，一点都不费劲。
0: 哦，能达到这个状态了，那真不错啊，真不错。所以你一看，哎，他恢复到这个程度，心里边就有底了，是吧？
1: 是。他就跟我说，说这药太神奇了，所以我大姑姐用的好吧，我也就定了2周期的。
0: 哦，那这10多天用下来，你感受到什么变化了？说一下。
1: 我就觉得这个高科技治疗手段从基因治疗就是不一样，跟别的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
1: 你看我现在我这手也不僵也不硬的，早上起来也不用揉了，它就软了，原先是硬的。
0: 哦，那看起来你原来是有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是吗？
1: 对，原来有类风湿。
0: 哦，现在是沉僵现象没有了啊，感觉手指柔软灵活了。那我问你，比如说现在手啊碰一点凉水怎么样？
1: 没事儿。早上拿个东西，沾点凉水，没有那个刺痛的感觉了。
0: 好好啊，这呀咱们就不遭罪了。要不然你说到了寒冷的冬天怎么办呢？居家过日子的难免碰到点冷水，是不是？
1: 哎，是。还有这个手指头啊，原来肿，关节也大。现在我感觉这个手关节灵活了，不那么大了。
0: 好，
1: 你看前些年老伴给我买的那个金戒指，我都好几年戴不上了，现在又能戴上了。
0: 能戴上金戒指了啊！好好好，
1: 哎，是，
0: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呀！啊，别说让你过去戴个金戒指，就是让你动一动手指都疼啊，更别说咱们还想美一美了。过去啊是美都没机会。那现在可不一样了啊，有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治疗啊，咱们又一次复活了。现在手指活动也灵活，也不疼，多好。我问一下你，这个类风湿关节炎有多少年了？
1: 哎呀，算起来10来年的时间了。
0: 哎呦，10来年了。这10多年肯定是遭了不少的罪呀。那过去没有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时候，类风湿性关节炎啊，
1: 哎，是
0: 它会让我们的骨桥蛋白基因产生突变。哎，现在短短的10多天，通过国药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对我们骨桥蛋白基因的修复和重组啊，最起码沉僵现象没有了，痛感没有了，肿大也没有了。刚才听你说呀，这个戒指也能正常的戴上了啊，这多好。
1: 是，
0: 当然你毕竟用药时间短，你继续服用的话，还是按照说明书的量去用就行啊。因为说明书的量呢是一个临床用量，这是很多患者共同验证过的。只要用够2个周期，彻底的告别类风湿性关节炎，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放心用。其他方面有改善吗？跟我说一下。
1: 你看我这腰吧也见好，原来我这腰老疼，走路费劲儿，现在走道也不费劲了，我觉得也不疼了，就是弯个腰啥的，干点活儿，上下楼都行了，
0: 各方面都恢复了啊。 所以说呀，二次机。

0: 因重组特效药开启了21世纪基因医学的新时代，它能让我们治疗效果超出想象的好。现在对治疗有信心了是吧？
1: 我特别有信心，我现在挺好。 我就想给老伴儿用，所以我给他也定了2周期的。
0: 哦哦，那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1: 嗯，他现在是腔隙性脑梗，这手没劲儿，他走道都迷糊。我寻思着先给他用上。
0: 哦，
1: 你说我就想啊，这钱这东西，保两口健康比啥都重要，你说是不？
0: 说得好，说得好啊，的确是。只要我们健康啊，多少金钱啊都换不来。你说咱们多活20年没病没灾的啊，光退休金就能攒多少，是不是？
1: 哎，是。
0: 老伴儿腔梗这个病啊，我和大家讲，犯一回重一回。啊，他如果有腔梗，那他之前肯定是血压高，而且呢还有动脉硬化。高血压呢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突变。动脉硬化呢，它是载脂蛋白的基因异常，脂类的物质代谢不掉，扩散在血液当中，沉淀在血管壁上。那么这样一来呢，管腔就会变得狭窄，不然你说它怎么轻易的就能堵住能梗呢？腔梗啊，就是说基因链很微小的一个片段出现的问题啊。你说那你能保证它没有下一次吗？那么基因链万一缺损断裂了之后，他的肢体呀、语言呢，各方面可能不受大脑支配，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啊。所以说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呢，你也得让他正常来用，然后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随时打电话保持联系，好吧？
1: 哎，行，那谢谢你了，老师，有什么事儿我再联系你。
0: 对，你放心啊，你们俩的这个情况啊，2周期都给你们治得利利索索的。通过5000种核酸基因帮助我们把患病的基因修复啊，把它们呢从头到脚都替换一遍，就像说这汽车呀换了新的发动机一样。那咱们以后也不用担心再得这些病了，这才是核心，不仅要修复好，还要换新的。年轻的时候咱们都没享过福，那到老了之后拥有了健康，这就是福气啊。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祝老两口越来越健康。哎，再会。
1: 哎，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4: 哎，你好，是吴主任吧？
0: 是我啊，你好。
4: 哎呀，吴主任你好、
0: 嗯、
4: 我叫侯丽华、
0: 啊、
4: 是养老院里的侯老太太、
0: 啊、
4: 是个低保户，我呢就一个儿子，这不还地去、
0: 啊、
4: 都地去十多年了、
0: 啊、嗯，
4: 当年是杀人判的无期徒刑，
0: 嗯，
4: 你记不记得我呀？
0: 您应该是天津的是吗？因为我有点不敢确定啊，我接触到养老院太多了，是天津的吗？
4: 对，是的，是的。
0: 哦，
4: 你没记错，是我。
0: 哦，您好，您好，我想起来了啊，有印象，有印象。老姐姐，你现在怎么样了？跟我说说。
4: 哎呀，现在算好，过去的奢望现在变成现实了。
0: 哦。别激动，别激动，
4: 有嘴
0: 慢慢说啊！
4: 我能说，有手我能拿东西，
0: 嗯、
4: 有腿我能走路了。
0: 哦，康复的不错不错啊！是这样，很多听众啊可能不知道，因为我们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工作组在国内呢有一个爱心基金会，每次啊我工作不忙的时候呢，我都会抽空去国内很多的敬老院。或者比较贫困的山区去帮助他们，因为在我认为啊，他们才是最需要我们医者帮助的人。同时啊，我也资助过他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免费使用。所以你刚才说养老院，哎呀，我有点蒙住了哈。过去救助的挺多的，刚才你一说名字，我有点印象。是啊，就一个儿子。然后社会上也给了您很大的关注，所以说想尽办法给您资助了两个周期的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是不是？
4: 是的，是的，就是、就是我。
0: 哦、
4: 就是、
0: 哦，
4: 是的。
0: 那今天能接到你的电话，我也非常高兴哈。我听到你讲话是这样一个状态，哎呀，真的我也特别激动啊。
4: 哎，哎呦，吴主任，您是我的恩人
0: 啊。
4: 您的这份情谊，我下辈子我都还不完。您是个好人，
0: 嗯，
4: 要是没有你，你说我们这些老太太，这一辈子，你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还出了这么大的事。
0: 理解理解啊，
4: 老伴儿就是当时气得不得了，脑出血去世了。
0: 嗯，
4: 我这么多年跟你说，吴主任，我这心里难受。
0: 我知道，我知道啊。
4: 有时候就偷着哭。
0: 啊。
4: 我这一身的病，有时候做梦梦到我的老伴儿，我给我老伴儿说：“老伴儿，
0: 嗯，
4: 你等着我。”他就跟我说：“好，你给我走吧。”
0: 哎呀，
4: 你说你现在遭罪，遭的都是啥罪吗？
0: 太不容易了啊！嗯，
4: 老头子跟我说：“咱们俩走，继续做夫妻。”对的，一想到是我连一个亲人都没，我这心里特别的难受，特别想跟着我老伴走。
0: 哎呦，情绪太激动对咱们身体也不好啊，别哭了别哭了啊。哎呀，
4: 好，我不哭，我听吴主任的。
0: 哎呀，你哭的我心里边也难受啊。说不管过去，毕竟呢现在咱们身体通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帮助我们改变了基因环境，修复了基因损伤，已经摆脱疾病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健康的活着，活出一个高品位的老年生活，好不好？过去那遭罪的日子咱们不想了啊，
4: 哎、
0: 不想了。
4: 哎，哎，我不想了。现在有这么多人帮助我，
0: 对，
4: 我要是不好好活，我都对不起这些帮助我的人。
0: 你看，现在多好啊！有时候啊，我知道大家呢都是感恩之人。但是你们记着我，我就已经非常非常欣慰了。我呢也就这么点本事，能帮助到大家呀，我也很高兴。那你现在这两个周期你用完了没有？
4: 这马上就完了，现在我可以说我是好好的了。
0: 哦，好好的啊，我听你现在说话还行，我当时记得你应该是半身不遂，对吧？

0: 对？
1: 对，右边这身子不能动，
0: 嗯，
1: 右手吃饭都费劲儿。
0: 哦，是，我记得那时候挺严重的啊。
1: 对对，那时候手攥攥不住，开开不打不开，攥不住，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脑瓜子整天都不清醒，就知道个哭。
0: 哎呀，那
1: 时候真是，
0: 嗯，
1: 你说一个人这喝口水都不行，
0: 嗯，
1: 在养老院里这一待啊。这就待了这么多年，还多亏了现在的社会好，社区的领导看我可怜，给我安排在养老院，要不然这就给那些野狗一样。
0: 哎呀，过去的咱不提了，不提了啊，用一句时髦的话，回首过去，展望未来啊，那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更好啊。
1: 哎哎，现在你看我虽然67岁快70的人了，这血压不高，高压就是120多130，低压也就是个80，很正常的。
0: 对对。
1: 你说以前我那血压呀都高到180多了，整天脑袋灰灰沉沉的，头晕脑胀的。
0: 嗯，那过去那血压可不行，很危险啊。那现在你这个肢体上怎么样？就是吃喝拉撒自己都行了吗？还是需要人照顾？
1: 哎，都行了，都行了。哎，吴主任，我现在到我们养老院的后厨能帮忙摘个菜啥的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你看呢？从过去一个严重瘫痪不能动的老人啊，现在啊我们都能去厨房摘菜了，多大的转变啊。所以说呀，只有基因重组我们才能收获健康。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研发成功啊，可以说彻底改变了我们打针吃药手术的循环呢，彻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啊。就像你一样，过去因为脑中风、脑梗、严重瘫痪的患者恢复过来了，可以说非常不容易啊，太难得了。那您今天找我什么事儿啊？你现在也恢复得挺好，我看没问题。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啊药啊，你直接就能停药了啊。
1: 哦，能直接停药了。
0: 对对对，可以直接停了啊。
1: 哎呀，你说我咋一听见您这声音啊，我光顾着高兴光激动，还真的是有个事儿呢。
0: 哦，什么事儿？你说，我能力范围之内啊我都能帮您做啊，您讲。
1: 哎呀，我现在就冲着这活动来的，我介绍了几个老爷，这养老院的老头老太太，他们都想定。现在不是说100块钱还能便宜90块钱吗？
0: 对，
1: 他们都委啊，这几个人都委托我，都拜托我，让我就说是和你说说话，给我们三个老人报三个名。刚才差一点把这事儿给忘了。
0: 嗯嗯，是这样哈，我这儿呢是直播节目，所以没有办法帮您登记啊。确实现在这个机会啊太难得了，那100块钱的药费咱们自己只花10块钱，哎，就花这么一点钱就能用得上。这样稍后呢咱们就当是锻炼手指了啊，打一下场外电话呢报名，问问当地还有没有名额，咱们以后啊就开开心心的好不好？
1: 行行行，谢谢吴主任啊，反正这个名额你要帮助我们这几个老年人，我这电话打进去我就说我和吴主任通过电话了啊。
0: 对，哎，对对对，放心吧啊，以后有什么困难呢尽管给我打电话，我说话算数，有时间我一定会去看您啊。同时呀，也祝老大姐晚年幸福。好，那我们时间有限，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好好，吴主任，谢谢你啊，谢谢你，
0: 哎，好，再
1: 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

0: 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主任啊。
2: 哎，你好啊，电话已经接通了，欢迎你。
3: 吴主任，我就想问问啊，慢性病呢，是不是不重组那个基因就治不好，是吧？
2: 啊、哦，那当然呢，答案是肯定的啊。基因呢是人的病根儿，基因也是人出生之后的命根儿。不管是先天的基因遗传病，还是后天的基因病变。以前呢咱们治病啊是因为科技程度不够，所以没有办法重组基因啊。那现在呢是能通过基因医学的不断应用和深入的研究，才能够治疗疾病最根本的方法，只有重组基因，让我们没有患病的基因，我们的疾病啊才能是彻底的治愈啊。
3: 哦，那以前都是白治了呗，还越治病了越多了。
2: 不能说白治吧，而是说治不好啊，越治越重。你看现在我们基本每个人身边呢，你看一看，朋友啊、亲戚啊、邻居，哎，你一问，为什么呢？就因为无效治疗发生基因的恶性病变造成的。所以开始大力的推广基因医学治疗慢性疾病了。啊，那您说一下，主要您是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
3: 我原来吧体格还是挺好的，因为啥呢，我原来呢搞体育的，也不知道啥时候就得了这个糖尿病。但是呢我这个糖尿病的药吧我也没吃，胰岛素啊我也没打，我呢就是控制饮食再加上运动，我就这样吧，可是餐后的血糖呢还在9.5左右。
2: 哦，还是高啊，时间长了肯定是有并发症啊。
3: 是呀，后来嘛就不行了，我这个脑袋吧出不血，然后出完血吧、就钙化了。那个时候呢老是流口水，关键的这个胳膊啊也不灵活，吃东西呢都费劲。
2: 哦，有后遗症了啊，那肯定也没少治疗是不是？
3: 你算说对了，真的没少治，反正就是恢复那么一点点。但最近呢，不知道咋的，走到呢老是像那个栽跟头似的，完了这个腿呢也不好使，就感觉这个腿啊没有劲。
2: 哦，
3: 我呢也不爱吃啊，你说上医啊，去了给你做这个检查，做那个检查，完了呢。在那里一排队呀、一排就是一个上午，有时候都排到下午去了。
2: 我理解啊，确实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该做的检查呢还得做，比如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就很危险啊。为什么呢？本身糖尿病就是心脑血管意外的高危人群，糖尿病患者70%，而且你还曾经出现过脑出血啊。你这个病你知不知道？哎，犯一回严重一回。并且你现在这个状况呢就是有点踉跄啊，这叫什么呢？中风先兆，你千万小心呐、哎，所以说怎么办呢、 今天你把电话

0: 啊，打到咱们直播间，可以说呀，你是幸运的。那么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你赶紧用上。那甭管现在是有活动还没活动，说补贴不补贴90%，就你目前的情况，你一天都别拖啊！你听我的，包括一会儿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就跟我们场外老师讲啊，就说吴主任说的，把你地址电话都留清楚，第一时间给你送货，马上用，别耽搁。也因为只有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用上，我才能不替你担心。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说呀，那就是救命符啊。为什么呢？因为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药效浓缩，药力强劲，这里边毒含的是 5S 核酸基因。最近这两年我们都知道了核酸检测的强大之处啊。因为核酸呢是基因唯一的载体，只有核酸才能改变基因环境，才能帮助我们实现基因的修复和重组。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它的强大之处就在于这是5000种核酸基因的融合，它呢可以匹配的是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对它们同时来进行修复和重组的物质。所以说，不管多重的病，只要没有基因变异，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都能创造奇迹，知道吧？你这个糖尿病啊，你听过咱们节目应该也了解啊。不管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它都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的共同损伤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啊，所以它是个基因的病。那你不对基因进行修复重组啊，你又没吃降糖药物来进行控制，那你想想，你好得了吗？对吧？
1: 对对对。
0: 啊，你现在别的药啊都不好使了，就赶紧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见效非常快，3到7天之内，你血糖就正常。你血糖一正常，那你血液是不是就不粘稠了？血液不粘稠，你就不用担心说再哽住啊，或者说再出血了啊。再有一点，5S 核酸基因呢，这是人体基因的化工厂，能量工厂啊。它能对我们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修复和重组，靶向性非常强大。我说过，从头发丝儿到我们的脚丫啊，哪儿哪儿都有基因的存在。基因就是生命的种子。那你想一想啊，一个长长的基因链儿，把咱们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给串联在一起。哎，你让你整个的基因链健康啊，那我们的病自然就好了。所以说，基因重组特效药能给你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的大修和替换。你记住啊，光修不行啊，重要的是替换。所以说，我建议您试试啊，这个效果绝对是有保证的。
1: 现在不是有那个活动嘛，说能省90%的药费，这个一再拖，我心里是明镜似的，我身体真的是要完了。
0: 是啊，所以活动赶上你就用，哎，就没赶上你这病也不能再拖了，什么也没有咱们的命重要啊。好了，现在赶快去打电话啊，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

0: 十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三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
2: 换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FM 91.8，
5: 北京时间7点整。
4: 7 o'clock AM。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瑞云路西向东私家营街附近拥堵148米，小康路西向南福宝路附近缓行146米，昆岭路东向西万裕路附近缓行110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前卫西路特大桥拥堵85米，私家营街南向北枫江路附近缓行170米，白龙路辅路东向南白龙路附近缓行158米，雨龙路南向北仁心路附近缓行164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缓行133米，广福路辅路东向西雍津路附近缓行126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7: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了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是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松明站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曲靖北站小雨，19到27度；富源北站小雨，17到27度；石林西站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弥勒站阵雨转小雨，20到30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9到27度；广南站小雨，21到28度；富宁站小雨，21到29度。玉溪站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楚雄站阵雨，18到28度；南华站小雨转阵雨，17到29度；祥云站小雨，16到27度；大理站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鹤庆站阵雨转小雨，16到25度；丽江站阴转小雨，15到24度。最后一起来看到蒙自站是小雨转阵雨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9度。
2: 应急常识365。
9: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10: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11: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2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2盒立减。

0: 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1000豪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不费完满2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3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3: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4: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5: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6: 这里是由 FM91.8、FM88.7、FM97并机直播的
5: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5: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
6: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个失眠患者的福音
5: 哦。
6: 来看到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团队宣布，他们研发出了一款最新的叫哄睡贴片，
5: 嗯，
6: 是一款巴掌大的柔性贴片，往额头或者太阳穴一贴，不扎针不吃药就能够帮助患者延长深度睡眠的时间。那研究人员表示啊，贴片一边用温和超声波轻轻地敲打脑深处管睡觉的脑区，那一边呢又顺手记着脑电变化，相当于借一层皮肤贴片当传声筒去敲大脑自带的睡眠开关，比硬灌褪黑素温柔，也比开颅电极现实的多。
5: 哎，那么效果究竟如何呢？
6: 嗯，
5: 科学家找了28个人来试戴，平均下来大家进入深度睡眠的时间提前了约43分钟，这段睡眠本身也拉长了约16分钟。参与者普遍反映贴着并不难受，也没有什么不良反应。虽然说啊，这项技术依然在临床实验阶段，但很多失眠党已经对其表达了浓厚兴趣。我们也希望这样方便的产品可以早日量产面世。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15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所有统筹地区将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
5: 19号，朱雀3号遥2火箭成功发射，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6: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
5: 民政部通报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包括违规设立分会或办事处、超出业务范围开展活动等行为。
6: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2分院对涉王鑫案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王某军、张某飞、吴某龙等17人提起了公诉。
5: 就广东佛山一中学教师招聘笔试前13名被淘汰，后5名进了体检仪式，当地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对4名干部立案调查，对14人追责问责。该批次面试成绩全部无效，后续将重新组织面试，并为考生提供交通食宿补助。
6: 18号，四川省长宁县一村民在家中院坝为子女举办升学宴，突然发生了墙体倒塌，造成5人死亡，17人受伤。
5: 就韩国媒体报道，2012年1月，韩国足协曾不当招待赴韩进行裁判交流的3名中国足协的工作人员，中国足协回应称已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
6: 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犯罪的

0: 逃犯陈某，涉案金额超过了29.2亿元人民币。
1: 日本政府观光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了56.3%，其中七月同比下降56.1%，是连续第八个月同比下降。
0: 今年帕劳发生多起针对游客的盗抢事件，当事人损失严重。外交部发布提醒，中国公民谨慎赴帕劳旅游，已在当地人员务必提高警惕。
1: 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视线转往浙江义乌。在浙江义乌，每天数以万计的小商品从这里走向世界，而这里首创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如同一件合身的新装，让义乌外贸焕发出全新活力。这是一项让多地跑遍一地半的监管创新，更是一套让一柜一单变成拼箱出海的贸易模式。它为中小企业打开了通往全球的大门，持续赋能中小商品扬帆远航。来听报道。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彩妆是最活跃的出口品类之一，全国各地的化妆品汇聚于此，拼柜出海，发往全球。但就在一年前，化妆品出口的报检环节还是让商户头疼的老大难。按照传统监管模式，同一个采购商如果采购了三个不同产地的货，就得挨个跑三地办手续，光是跑产地检验准备材料就得耗上一周，遇上急单，交货期在即，货却还在路上排队等候。痛点在哪里，该割就指向哪里。去年7月31号，全国首个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在义乌落地，允许来自全国其他省市的彩妆产品在采购地义乌统一申报检验，同时单票报关货值上限由1000美元提升至150000美元，取消重量限制，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检验，快速放行。目前试点已覆盖彩妆、洗护、美容等24类美妆产品。试点开展一年来，全国多地美妆产品加速向义乌汇集，美妆生产厂家、外贸商户持续入驻，市场集聚效应越发明显。目前义乌已备案生产企业316家，发货人130家，带动近2000家小微美妆商户叩开海外的大门。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工作人员张希哲透露，海关通过三关一码六制度的监管模式，实现了化妆品申报检验从多地跑变为一地办，精准契合了义乌市场多批次小批量组货的实际需求。
3: 我们通过数字化溯源与风险监测，对货物进行双重约束，通过一物一码让每一批货物全程可追溯，采取风险监测提前排查产品隐患。试点期间，化妆品境外退运数量持续走低，现在我们单票货物通关时间压缩约57.2%，节约成本约5000元。
4: 化妆品改革的成功并非孤立，它恰恰是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十多年迭代升级的最新注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值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上半年义乌市场采购出口3472.5亿元，增长16.4%，小商品真正闯出了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什么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呢？它指的是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在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定的市场集聚区内采购商品，单票报关单货值不超过150000美元的，并在采购地完成出口通关手续的贸易模式。这样一来，单个集装箱可拼百种货，过去是一柜一单单独出运，现在是拼箱出海，高效集结。这种方式让单小货杂种类多的小商品得以快速通达全球。义乌某报关代理公司单正员杨志奎：
5: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给企业带来了很多便利，比如之前小商品出口品类较多，申报出口较为繁琐，现在可以使用市场采购简化申报，一个箱子也可以几批几十种货，让小商品出口更加方便。
2: 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在义乌多家报关企业，工作人员足不出户，线上轻点鼠标，短短半小时就能完成整批出口商品的全部申报流程。义乌海关则全面实行审单放行自动化和无纸化报关，24小时全天候放行。义乌港上线的智慧通关平台，让集装箱卡口实现秒级智能验放，人工施封作业时间缩短约75%。义乌海关监管一科负责人何文帅：
6: 我们还有在

0: 义乌朗的监管厂地开通了那个自动施工的通道，企业也可以实现7x24小时的自动施工，不受海关的作业时间的限制，就是从单证和物流上都做到了7x24小时的服务。
1: 改革释放的红利最终落到一个个鲜活的经营主体身上。在义乌，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和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是这场改革大戏的主角。莱索托客商雷金在义乌的供应链公司已搭建起一个企业跨境独立站，为海外客户提供选品、下单、物流、报关一站式跨境服务。得益于义乌成熟的市场采购贸易体系和海关的创新服务，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2: 大概山东货其实它是两个大柜子12吨，第二个我们想做拼柜，所以我再出了一个方案，其他货拿货到义乌，跟我们那个义乌拼柜的，你有那个市场采购号码，我们网页的报关就是非常方便。
1: 如今这一模式已从浙江出发，在全国22个省份的39个专业市场复制推广，成为我国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制度利器，让更多集装箱满载中国制造的万千商品驶向大洋彼岸，也为中小企业铺就了一条通往世界的宽阔航道。

0: 早高峰来了，所以和张一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终于不是一个暴雨的早高峰了。我这两天有心理阴影了。
0: 对，
1: 就我一听到暴雨，即便不是我的班，我心里会咯噔一下。就
0: 这个早班怎么办？
1: 对，就替我们的早班主持人和听友担心。那今天早上我看到了朝霞，我就说，哎，不错，今天好天气，大家早点出门。
0: 真是好。那么今天呢，在您出门的过程当中，也听一听我们今天话题讨论吧。今天聊到的是你见过哪些匪夷所思的双标瞬间？
1: 思雨个人是一个双标的人吗？
0: 中国驰名双标吗？啊，这个我想一想，有可能有些时候吧，我也不太。我现在想不起具体的案例，但是我想我可能做过这样的事。
1: 你知道我一下子想起来什么，就是我觉得正好处于我这个阶段，就是妈妈亲妈帮你带娃和婆婆帮你带娃。亲妈喂零食，哎呀算了，婆婆喂零食天塌了，
0: 不要吃。
1: 我身边好多人就说亲妈可以双标，但是婆婆一旦那个就是没有按照她的这个规则啊各种啊就开始双标了，就每个人他多多少少会有点双标，我觉得。
0: 啊，你说起这个带娃的这个话题，我想起这个很极端的案例，就是我认识一个年轻的妈妈，他们家这个教养严格到什么程度？
1: 什么程度？
0: 是个小女生，小孩子上幼儿园，就是小班，迄今为止从她出生就没有吃过水果，
1: 就不准，
0: 然后不准吃，为什么呢？就是说是寒凉，我觉得就很匪夷所思，然后基本也没有吃过冰淇淋。
1: 这个倒是确实对孩子的身体来说是挺好，但是很多家庭很难做到
0: 啊，
1: 就坚持不了。
0: 我心想哇，这个是什么铁腕妈妈能做到，这也厉害了，这个教养严格到这个地步啊。
1: 是的。
0: 好，那么对今天的话题，你见过哪些匪夷所思的双标瞬间，也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万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一些未开发的雨林、野生景点、网红徒步路线没有安全防护，极易遭遇山洪塌方。想去玩就去正规的景区，安全有保障。
5: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冰萃水带回。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关注。

0: 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亲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费完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费完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费完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6: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7: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91.8，FM88.7，
8: 早高峰来了，
7: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9: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9: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0: 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重点工作。18号，国新办举行了发布会，对此进行了解读，让我们共同来关注。
11: 发布会上，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下沉市场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在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意见提出18条具体的举措，将切实激发下沉市场的消费活力。
12: 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业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
1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鼓励将健康、养老、托育等服务业职业列入县域急需紧缺人才目录，加大县域个人创业高校办成一件事支持力度。
12: 此外，意见还将从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硬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9: 在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近年来乡村消费总体增速快于城镇，县域消费占比持续提升，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已经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县域消费跑出加速度并非偶然。
12: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型城镇化带来巨大增量，县域人口逐步从乡村向县城集中，收入增长和环境优化提供了动力，释放了消费需求。县乡村商业网点持续健全，物流配送网络不断完善，连锁品牌加速布局，进一步丰富了消费选择。下一步，商务部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4: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等下乡，扩大农村充电设施覆盖范围，优化购买使用环境， 同时

0: 将鼓励企业开发符合县域消费特色的优质产品，支持商贸流通企业打造更多自有品牌，以需定产构建柔性的供应链。
1: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县域服务消费短板比商品消费更加突出，未来将在餐饮住宿、休闲娱乐、文化旅游等领域扩大优质供给，培育多元融合消费场景，特别是聚焦一老一小群体需求，增加适老化、适幼化服务设施和项目，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此外，将引导更多品牌连锁企业向县域下沉，同时支持发展本土品牌。
0: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下沉不能简单模仿照搬城市的模式，更加适应县域消费需求，真正融入县域商业生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加消费等等。
2: 那此次意见呢，还提出了发展夜间文旅经济，支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聚集区，那丰富文化业态，在云南昭通威信县，每到夜晚，特色小镇、商业广场等等是人流如织，持续激活了县域消费的新功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位于威信县城近郊的扎西之巅美食营地，凭借俯瞰全城的绝佳视野，推出云端烤肉、特色小吃、围炉煮茶等多元服务，精准契合家庭出游、亲友小聚、山间纳凉等消费需求，常态化开展篝火晚会等文体活动，持续聚拢人气，丰富夜游体验。
3: 吃着扎羊肉，晚上享受篝火晚会，还看着整个威信的全景，很舒适。
1: 威信扎西老街完整保留了浓郁的川南民居特色，璀璨的灯火之下，酸汤猪脚、威信烤鸭、糯米糍粑等本土风味飘香四溢，文创饰品、鲜花市集、民俗体验等业态急剧发展，成为游客休闲娱乐、美食打卡的热门地标。老城商圈业态兴旺，惠民夜市也在释放消费活力。麒麟盛世商业广场周边夜市为小微商户推出了免摊位费的惠民经营举措，摊主不用交房租，不用付水电费，游客多的时候一晚能挣500-600元。随着城市建设扩容提质，威信夜间消费配套持续完善，目前全县各大夜间消费集聚区规划惠民经营摊位300余个，汇集餐饮、文创、休闲娱乐等60余种经营业态。
4: 新开发区嘛，人流量也比较大，前景比较广阔，晚上出来散步健身的也比较多，生意还可以。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我们下班的时间赶快到大象新选去看一看吧。
1: 对，浪漫七夕好物七夕折，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先来说第一波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0: 另外就是我们搞了一个七夕的专区，里面的东西啊，不管是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都是77折。
1: 哇哦！
0: 就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又快，快速的这个渗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肌肤破损屏障，让脸呢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那么这样一款150毫升的正装，日常售价是199的，那么在它现在在那个七七折的专区里，所以到手是153.23元。有效期到2027年1月，跨境直发，只支持溯源。
1: 是的，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之外呢，今天为大家带来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它是100毫升一瓶，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是5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两瓶到手仅需461.23元。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商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你看今天是20号了，我们的福利活动只剩下最后4天，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的售价，那也是建议您看中好物趁早下手，赶快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了。
0: 好，那么下面还是说到一个秒杀活动，我们每天秒杀都不一样啊，
1: 是的，
0: 一周一到周五的7点

0: 8:55、17:55、18:55，整整10天啊，每天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它是7.7块起的超低价秒杀，内容包括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那么今天抢的呢是 Misting 双重防护的面部防晒乳，原价99，秒杀价27.7块。
1: 哎呦，
0: 再一次提醒大家，这个秒杀一旦开启啊，订单抢购的速度一定要快，因为
1: 没得
0: 很快，大家可以提前进去完善一下自己收货人信息，核对一下姓名、手机、地址各种啊，避免抢到之后地址填错，就错失了这波福利了。再提醒大家，时间是7:55、8:55、17:55、18:55，今天是27.7块秒杀 Misting 双重防护面部防晒乳。好，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微信平台上的话题啊，我们聊到你见过哪些匪夷所思的双标瞬间。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可温州是你最爱的精选，他说现在被裁员叫优化哦，我听说过，主动离职叫没有忠诚度。
0: 我可以不要你，但是你不能对我说不。
1: 哎，好像是优化，好像这两年出现的频次特别的高。
0: 他就是哎，就是给裁员他披上一件温柔的面纱，觉得自己好像没那么绝情，但本来就是很绝情啊。
1: 是的，好难起个昵称。他说婆婆说我跟他儿子吵架是我找事儿
0: 啊，
1: 他跟他老公吵架就是她老公做错事了。啊，这个很双标。
0: 总之就是我不是我的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所以真的，为了家长里短，很多东西它就是双标。
0: 是，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啊，你见过哪些匪夷所思的双标瞬间？关注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1，最新的早高峰路况，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市区那么又下雨，交通情况也不错，行车的早高峰正在形成，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16。城区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在二环快速系统上，途经二环南路的东段，昆石高速进城方向到由东转南匝路口春城路出口路段行车的一波高峰正在形成。暂时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经过二环南、二环北、二环东西其他的 AB 两线，交通情况基本通畅。昆明主城经过昆石昆义高速行驶往呈贡，目前行车情况保持基本畅通。陪伴左右之边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1.8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听众朋友，目前呢，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请您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91.8哈巴拉，压死的哟！
6: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5: 91.8哈巴拉。
7: 夸老哥，这种天气出门穿拖鞋，真的是又好巧又凉快哦，可是。
8: 是了嘛，小平平，但是开车穿拖鞋，就像踩着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发生危险哦。
7: 哦，这个嘛倒是真的，穿拖鞋开车控制不好力度，还容易打滑，发生交通事故。还有人嘛会踩不实那个脚踏板，哎，油门打刹车冲下人群。还有人就是因为穿着拖鞋开车就被判刑等等。今天早上我还瞧着一篇文章，讲的是琶洲发生了一起奔驰车在闹市失控，连续撞上多辆车和多名行人的交通事故，造成五人死亡，多人受伤。最终呢，因为犯了交通肇事罪，获刑6年。当时这个驾驶人陈某就是穿着拖鞋开的车。
8: 妹妹，穿拖鞋开车看的好像是小事情，实际要隐藏的巨大的安全隐患，会给我们的控制能力减弱。 拖鞋影响驾驶员踩踏板的脚感，导致哪一掌控呢？踩油门或者是踩刹车的

0: 力度，可能引发交通事故，也会延长反应的时间。拖盘的后杆全部都是空的呢，容易脱落的。一旦这个掉的嘛，会影响驾驶员反应的时间，影响行车的安全。还有增加安全隐患的增加，因为拖盘和脚面固定不牢，天热出汗等原因，对刹车和油门的控制出现偏差了。如果遇着突发的状况，无法有效的操控。
1: 车祸猛一斧，死狗一瞬间。开车呢是一个手脚并用的技能，手上把着生命的方向，脚下的安全也不容忽视。除了拖鞋以外，还要避免穿高跟鞋开车的。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生活中啊，很多人有这样一个认知上的误区，胆结石不疼就不用去管它。的确啊，很多胆囊结石患者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他们可能终身携带结石而不自知。但是这类患者并不能够高枕无忧，因为部分会有癌变风险。因此啊，早期发现仍然是至关重要。典型的胆绞痛表现为右上腹或上腹部阵发性或持续性疼痛，常常是在进食了油腻之后诱发。疼痛可以向右肩、后背放射，有时甚至还伴有恶心呕吐。有些人呢会出现消化不良样的症状，比如腹胀、嗳气、饭后饱胀感，这些表现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胃病。如果结石嵌顿在胆囊管或者是排入了胆总管，那病情会急剧加重，出现腹痛、高热、寒战、黄疸，甚至是精神症状或者是感染性休克，这都是危及生命的急腹症，必须马上就医。其实啊，发现胆囊结石并不难，做个腹部超声或者是肝胆胰脾超声就可以了。它无创无辐射，准确率高，是诊断胆囊结石的金标准，也是术后复查首选的项目。如果有疑似的症状，还是建议及时去医院做检查。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3: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5: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5: 早高峰来了。
2: FM 九一八 FM 八八七，
5: 为你的通勤续航。
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7: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7: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6: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下面的时间还是来关注资讯，视线停留在云南。
7: 是的，从暑期以来，云南跨境旅游的客流持续走高，依托中老铁路中越口岸与省内环线，跨境游客坐着火车游云南的体验不断升级，从一地游转向多地游，从过境游变成过夜游。我们来关注。
8: 自7月1号暑运开启至8月上旬，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超3.1万人次，同比增加31%。经河口口岸入境乘动车游云南的越南旅客达8.03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0%。今年暑运，云南铁路构建起省内环线加跨境出行加特色定制的多元旅游列车矩阵，推动入境游从快进快出向深度停留转变。省内方面，坐着火车游云南环线旅游列车每天从昆明始发，串联大理、宝山、丽江、普洱、西双版纳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出行即可遍览滇西雪山峡谷与滇南热带雨林风光。夜间行车、白天游览的模式，既节省了在途时间，也减少了中转住宿成本。跨境方面，国铁昆明局与文旅企业联合打造的彩云之南昆明号舒适型旅游列车，同样采用夜行日游方式，将

0: 沿线酒店、景区、演艺资源一价打包，降低了团队旅客的行程衔接成本。星光蓝莓号中老国际旅游专列以7天6晚的移动品质酒店形态，串联昆明、西双版纳、琅勃拉邦、万象，改变了以往跨境旅客当日往返浅层过境的出行体验，真正实现列车即居所，下车即体验。
1: 深化铁路加文旅加口岸融合，加密跨境及省内环线旅游列车开行，完善多语种服务和通关接驳配套，把中老铁路中越通道真正打造成面向蓝莓、辐射东盟的黄金旅游线。
2: 近日，记者从丽江机场三期改造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了解到，目前项目已经进入了收尾攻坚阶段，力争2027年内建成投用。一起来了解。
3: 作为省市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总投资72.9亿元的丽江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目前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整体建设进度达90.48%。丽江三义国际机场是滇西北重要的航空门户，1995年机场通航之初，仅有一条航线、一个航班。30年来，伴随着丽江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机场不断扩容升级。2025年，机场年旅客吨吐量达到863万人次，通航城市超100个，38家航空公司入驻运营，开通11条国际航线，货油吞吐量突破1.67万吨，发展为云南省第二大国际空港。据悉，丽江机场三期改扩建完工后，飞行区升级为4E级，跑道延长至3500米，新增9.95万平方米的 T3 航站楼，机位增加到51个，设计年旅客吞吐量可达1100万人次，将成为云南首个非省会千万级机场。截至目前，该项目累计完成投资65.99亿元，其中南站坪、北港湾机位、跑道盖被、滑行道、驻航灯光等重点设施已完成验收，项目整体建设正在有序推进，预计2027年正式投入使用。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早上和大家聊到的这个微信互动话题啊，说的是你见过的匪夷所思的双标瞬间啊。
1: 对，也可以说说自己，或者说说他人都可以。
0: 你听说过的也都可以。李子教授这个呢就很痛心了。
1: 哦，怎么？
0: 他给老公还了2年的房贷啊，老公当时问他说：“哎，你会不会在意啊？你帮我还房贷啊？”我说：“没事没事，反正以后我还是要和你一起住的，还房贷就当给你付租金了
1: 啊。”
0: 结果房贷还完了，出轨了
1: 啊！
0: 啊，找了个女生搬进去，两个人住一起了。你真的是为他人做嫁衣啊！天爷，让他还钱。
1: 这个我觉得不是双标瞬间了，是狗血瞬间。
0: 真是，你让他还钱，
1: 就是把那个就是出的那个租金全退过来。
0: 就是，
1: 这个亲夫妻明算账，真是走出恶性循环。说我前男友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多次评论别的女生照片，质问他就说，哎，自己是开玩笑，没有一句道歉。等我看到别的男生照片，他就不乐意了
0: 啊，
1: 直接在食堂里面丢下我就走了。其实当时呢，我不是在看照片，我是在删照片。他就以为我是不是在看其他男生的照片
0: 啊？
1: 哦，他就觉得我可以看别的女孩的照片，哎，欣赏一下。
0: 你不能看男生的照片。
1: 哎呀，他说幸好分手了，高低唱一首分手。手快乐
0: 真的是不愧是前男友啊，总是有作死的理由啊。
1: 是的，哦，生生慢，生生慢，这个我跟你说，我身边好多人也有这种情况。
0: 是是，
1: 真的，
0: 生生慢说，我妈说不帮我带孩子，因为我是女儿，她要帮我弟弟带孩子
1: 啊，
0: 但是我买房子没给她留一间房，她非常生气。
1: 我也见过那种就是只帮儿子带，不帮女儿带，
0: 而且直接说出来，是不是？
1: 这种说出来就很伤人。
0: 对，不是，我是觉得大清都亡了多少年了，怎么这个重男轻女的瞬间依然那么夸张的吗？还是
1: 应该现在都没有了。我觉得女儿和儿子都是一样的。对，
0: 按理说嘛，是这样嘛，是吧？但是我们看到经常各种话题里出现这个，我有时候这个忍不住这个火就蹭的就起来了。哎呀，
1: 好，欢迎大家进来，今天跟我们来个互动哈。今天天气还不错，早上上班路上大家来说一下你见过听过啊，经历过哪些让人匪夷所思的双标瞬间？
0: 哎，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

0: 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
8: 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0: 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处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6: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冰萃水带回家。
1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6: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8: 晨光正好，
19: 早安
18: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9: 一起跳动，
18: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16: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我们下面的时间赶快到大象新选去看一看吧。
13: 对，浪漫七夕好物七夕折，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先来说第一波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6: 另外就是我们搞了一个七夕的专区，里面的东西啊，不管是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都是77折。
13: 哇哦！
16: 就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又快，快速的这个渗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肌肤破损屏障，让脸呢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那么这样一款150毫升的正装，日常售价是199的，那么在它现在在那个77折的专区里，所以到手是153.23元。
13: 哇哦！
16: 有效期到2027年1月，跨境直发，只支持溯源。
13: 是的，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之外呢，今天为大家带来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它是100毫升一瓶，咱们大象新选商。

城日常售价两瓶是5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两瓶到手仅需461.23元。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商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你看今天是20号了，我们的福利活动只剩下最后4天。